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1: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5: 天气凉快了，吃烤全羊的时候又到了。多尔蒙古风情烤全羊，中秋、国庆、双节同庆，烤全羊只要758元一只。你没有听错，只要758元一只。地址：大千国际酒店内多尔蒙古风情烤全羊。订餐电话：2206362。
4: 内江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停播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大力推进广播电视频率频道高质量发展工作要求，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四川省广播电视局批复同意，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将于2026年9月28日零时正式停播，原交通广播部分节目将整合到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继续播出，由此给广大听众朋友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长期以来对内江交通广播的关心、支持与厚爱，我们将进一步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集中力量办好内江综合广播主频率，创作播出更多优质生动的广播节目，宣传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讲好内江故事，传播内江声音，展示内江形象，服务好广大听众。欢迎大家一如既往地关注内江综合广播 i 内江客户端、最内江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内容。特此公告，内江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9月22日。
6: 穿行甜橙街巷，听见城市万千模样。9月28日零点起，原内江交通广播优质节目资源正式整合至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经典栏目悉数保留，内容扩容，服务升级，陪伴从未中断。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93.4，内江综合广播，欢迎您来收听。
7: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8: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1。
4: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1: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

0: 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1: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

0: 详情资讯雷张通话和营业网店。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2: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3: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5: 内江湾粉成都就做便民快吧，29.9畅行双层，微信搜天府行即刻出发。便民快吧一周年，感谢信赖与选择。
6: 天气凉快了，吃烤全羊的时候又到了。多尔蒙古风情烤全羊，中秋国庆双节同庆，烤全羊只要758元一只，你没有听。

0: 卫星酒店内多尔蒙古风情烤全羊，第三电话2062362362。
1: 内江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停播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大力推进广播电视频率频道高质量发展工作要求，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四川省广播电视局批复同意，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将于2026年9月28日零时正式停播，原交通广播部分节目将整合到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继续播出，由此给广大听众朋友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长期以来对内江交通广播的关心、支持与厚爱，我们将进一步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集中力量办好内江综合广播主频率，创作播出更多优质生动的广播节目，宣传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讲好内江故事，传播内江声音，展示内江形象，服务好广大听众。欢迎大家一如既往地关注内江综合广播 i 内江客户端、最内江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内容。特此公告，内江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9月22日。
2: 穿行甜橙街巷，听见城市万千模样。9月28日零点起，原内江交通广播优质节目资源正式整合至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经典栏目悉数保留，内容扩容，服务升级，陪伴从未中断。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93.4 内江综合广播，欢迎您来收听。
3: 千子门酒，张大千第三代弟子吴雪斌匠心打造，喝千子门，敬大千人。千子门。
4: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呀？
5: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6: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2719999。

0: 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1: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2: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0: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3: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4: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内江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停播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大力推进广播电视频率频道高质量发展工作要求，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四川省广播电视局批复同意，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将于2026年9月28日零时正式停播，原交通广播部分节目将整合到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继续播出，由此给广大听众朋友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长期以来对内江交通广播的关心、支持与厚爱，我们将进一步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集中力量办好内江综合广播主频率，创作播出更多优质生动的广播节目，宣传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讲好内江故事，传播内江声音，展示内江形象，服务好广大听众。欢迎大家一如既往地关注内江综合广播 i 内江客户端、最内江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内容。特此公告，内江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9月22日。
5: 穿行甜橙街巷，听见城市万千模样。9月28日零点起，原内江交通广播优质节目资源正式整合至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经典栏目悉数保留，内容扩容，服务升级，陪伴从未中断。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93.4，内江综合广播，欢迎您来收听。
6: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呀？
7: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

一首好听音乐之后，欢迎回来，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关注到资讯。双节将至，也发布了关于国庆中秋的最新的一个消费提示了。为了引导广大的消费者科学、理性、安全、文明消费，防范各类的消费风险，切实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四川省消委会呢，联合青海、内蒙古、重庆、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宁夏、新疆等西部十一省区市，组织了这个发布了中秋、国庆、双秋的一个双节的一个消费提示。一呢，就是理性的把握消费新趋势，坚持适度务实消费。双节期间，各类平台商家呢肯定都会推出预售的折扣、积分的抵扣、满减的叠加、限时秒杀等多样的促销活动。优惠的规则呢比较复杂，套路营销会增多，所以呢消费者在选购的时候一定要重点注意。一是按需消费，拒绝冲动消费，理性的看待各类节日的促销、限量爆款、网红热销产品，不要盲目的跟风囤货哈，不要攀比消费，优先选择适配自身需求的绿色、节能、实用的商品。二呢，是仔细的去辨别它的一些优惠规则，认真阅读预售定金、尾款抵扣、保价退换、限时福利等条款，警惕先涨后降、虚假折扣、隐藏的限制条件等营销套路。三呢，是看重性价比，顺应理性消费的新风，优先选择口碑好、资质全、售后比较完善的商家，避免盲目的去追求到所谓的网红流量产品。第二大点呢，是聚焦文旅融合的新场景，乐享出游消费。双节期间，文旅消费呢持续升温，旅游加文化，旅游加

0: 康养、短途微度假、小众深度游已经成为了主流的出行方式。景区套票、沉浸式的演出、民宿的套餐、户外体验、红色研学等融合型的消费产品呢，大幅是增加了。但是消费者呢，在出行前还是有重点注意的地方了。
1: 那么来关注一下，消费者出行前一定要注意，一是提前规划行程，优先的选择正规平台预订酒店门票出行服务，核实商家资质、预约规则、退改政策，警惕低价非法旅游团、虚假景区票务、私人民宿无证经营等陷阱，妥善留存出行订单、消费票据沟通记录。遭遇强制消费、加价违约以及服务缩水等问题的话，要及时维权。
0: 二呢，是谨慎的选择体验的项目，高空游乐、水上项目、户外徒步、草原露营等特色的体验项目呢，务必要选择确认安全资质，拒绝没有安全保障的这种私人项目。
1: 第三呢，就是恪守文明出行规范，自觉遵守景区场馆的管理规定，杜绝餐饮浪费、随地丢弃、破坏公物等行为，践行文明旅游、绿色出行新风尚。
0: 第三大点呢，就是关注到饮食消费新特点，守护舌尖上的安全。因为节日期间，和糕点、有机生鲜、网红零食、定制月饼销量激增，健康化、精致化、轻量化成为了食品消费的新趋势了。
1: 那么消费者在选购这些物品的时候一定要重点注意啊，一是优先选择资质齐全、包装完整、标识清晰的正规商品，仔细查看生产日期、保质期、配料表、存储的一些条件呀，不要购买三无食品、过期变质食品、散装的无溯源的一些食品。
0: 二是理性的去选择到节日的礼盒，拒绝过度包装、天价礼盒，进行绿色低碳消费，优先选择节俭包装、可循环利用的产品。
1: 第三呢，就是聚餐就餐，选择证照齐全、卫生达标的餐饮门店，主动践行光盘行动。
0: 第四大点就是警惕线上新型消费，规避网络交易风险。因为现在直播带货、社群团购、短视频促销、线上预售呢，已经成为了双节主力的消费渠道。线上消费品它的品类比较多，优惠又大，场景又很丰富，但是虚假宣传、货不对版、售后退回等问题呢，是比较容易多发的。所以咱们在选购的时候一定要重点注意了，一是认准正规平台、官方店铺，避免私下去转账、非链接交易、陌生人代拍代购，坚决的杜绝脱离平台监管的线下交易。
1: 第二个呢，就是认真甄别这个直播宣传的一些内容，警惕全网最低、限时绝版、百分百正品的这些语言啊等绝对虚假宣传，不要轻信主播口头承诺，一切以平台的这个订单呀、商品详情页条款为准。
0: 第三点呢也很重要，就是关注到它的一些规则，你比如七天无理由退换货的限制、破损的赔付、这个质保售后的一些细节、贵重的礼品、数码家电、国潮文创产品呢，一定要确认它的售后保障是如何的。
1: 是的，那关注到第五大点啊，正是服务消费的升级趋势，明晰预付消费规则。在双节期间，观影、健身、休闲、康养、美容美甲、亲子文娱、家政服务等体验式服务消费呢大幅的增长，各类节日的储值卡、次卡、套餐优惠等等的活动呢都是层出不穷的。
0: 是，大家要注意了，不要去这种一次性的充这种大额的卡哈，理性办卡，拒绝大额长期预付，优先选择短期小额可退可转的消费套餐。
1: 那一定要仔细的签订消费协议，明确使用期限、消费的范围、退款条件、违约责任，拒绝商家口头承诺，严防概不退换、过期作废、强制消费等霸王条款。
0: 是，总而言之，简单来说就是选择性价比的产品，这个性价比就包含了价格方面以及它的产品质量方面哈。如果说遇到了一些消费纠纷哈，一定要把相关的凭证，你比如聊天记录啊，还有这个经营者的基本信息给留存下来，发生了纠纷你自己先行调解、先处理，如果说协商无果，那一定要及时的拨打业者所在地的12345或者这个12315电话，向当地的这个
1: 消协委
0: 进行投诉哈。也可以登录全国12315的一个网站，以及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的小程序，这个微信公众号来进行投诉，依法的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了。

0: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2: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3: 如果有一天早高峰坐地铁扫码闸机没反应，超市购物付款码一直转圈，楼下超市货架突然空了，是不是很崩溃？这些崩溃时刻背后关乎同一个名词，经济安全。或许你觉得经济安全是宏观大事，跟咱普通人没啥关系，恰恰相反，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础，是安邦定国的压舱石。四川作为经济大省、国家战略腹地，承担着产业备份、能源保障、粮食供给等特殊使命。这些宏大的词，最终都会落到你的一碗饭、一度电、一次。

自主，守好经济主权安全线，国家才能独立自主制定经济政策，守好经济制度安全线，才能维护基本经济制度稳定运行。落到四川，就是加快建设国家战略腹地和产业备份基地。从一颗螺丝钉到手机芯片，产业链供应链容不得半点断档。当别人想卡脖子，我们要有底气说核心环节四川能扛。第二道安全线叫秩序。经济秩序安全是保障市场公平竞争，保护消费者权益，防止市场失灵或操纵的关键。对老百姓来说，就是能保证我们买东西不担心被宰，做生意不怕因为恶性竞争被挤垮。可以说，每一次放心消费都是经济秩序安全在为我们兜底。这些年，四川持续强化反垄断执法，就是要让市场在阳光下运行。今年八月起，四川还承接了西南四省区的部分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反垄断审查工作，进一步参与全国反垄断监管体系。第三道安全线叫饭碗和能源。资源与能源安全关系着稳定供给，能减少对外依赖。在守好这道安全线上，四川扮演着关键角色。粮食产量连续多年稳定在700亿斤以上，这是我们吃饱吃好的底气。水电装机容量、天然气产量全国第一，西电东送、川气东输，让千里之外祖国沿海也能用上蜀地的清洁能源。空调房的清凉，冬日里的暖气，背后都是巴蜀大地的能量脉动。还有一道安全线叫钱袋子。守好金融安全，就是要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确保金融体系的稳定运行。有句话需要我们牢记，你看中的是利息，骗子看中的是你本金。高息诱惑、非法集资、虚拟币炒作，一旦中招，损失的不只是积蓄，还可能引发连锁风险。守住钱袋子，就是守护国家金融安全。经济安全像空气，平时感觉不到，出了问题就会影响我们每一个人。经济固本，方能行稳致远。让我们从点滴行动做起，做粮食安全的光盘侠，金融安全的反诈先锋，能源安全的绿色使者。唯有全民携手共筑防线，才能在惊涛骇浪中稳住经济基本盘，让国家安全的根基坚如磐石。

0: 我本来在上个时段和大家分享到了这个双节的一个消费提示哈，总结就是选择性价比的产品。其实说到性价比啊，这个产品足够的好，被大家看到之后，大家都会主动的去为它宣传。
1: 是的，那接下来要说到的这个
0: 性价比很高了，
1: 性价比很高了。什么呢？就是这个一家七口人点八道菜只花了60元，武汉一高校食堂价格出圈啊！热干面多少钱一碗？1.3元一碗。红烧鱼、红烧排骨、手撕鸡、水煮肉片、回锅牛肉均为6元一份。
0: 是的啊，这个每个馒头3.5元，一碗白粥4元，也就是说，你吃一个馒头一碗白粥，一顿的饭钱，它甚至1块钱都要不到，还差5分钱哈。
1: 对的，
0: 事情呢，在武汉。

0: 发生，因为9月份各地开学嘛，这个家长呢会送到孩子去学校，那么最先被学校食堂的美食就给吸引了，不少人感慨说武汉高校食堂的饭菜呀很实惠，同样也很美味。
1: 是的，那在中南民族大学来自新疆的新生啊赵瑞娜，由家里6位亲人陪同前来学校报到，报到当天呢一家人在食堂吃午饭，总共7个人点了8道菜啊，结账仅花费了60元。那么赵瑞娜呢也向记者展示了手机里的支付记录，她说我完全没想到一份红烧大虾才6块钱，在武汉这座国际化大都市能吃到这么平价的饭菜，幸福感特别强。
0: 是，大家不要觉得这个价格便宜它的量就很小哈、根据爆出的这个照片来看，这一份菜的分量还真不少，光说这个虾肯定都在6个以上了、
1: 是的，这个一家人吃一个绝对是都吃得到的。那么同时呢记者还走访了中南民族大学食堂的各个窗口，查看这个菜品的标价，整条红烧武昌鱼售价也是6块钱，小碗菜、红烧肥肠、红烧排骨、手撕鸡、糍粑鱼，还有水煮肉片、红烧肉这个回锅牛肉啊，每份定价均为6块钱。
0: 是的，热干面1.3块一碗，普通汤面1.2块一碗，校外的牛肉面的售价呢是高达了16块钱左右哈，校内仅需6块钱，米饭呢是0.2元一两，白粥是0.4元一碗，食堂呢还提供到了免费的汤蛋、绿豆汤、酸梅汤哈、可以说是很优惠了，
1: 太优惠了，而且这个米饭这么便宜呀、那同时呢，华中科技大学食堂的物价同样是非常喜人的，早餐馒头0.35元一个，水煮鸡蛋0.6元一个，校外2元一杯的豆浆，校内呢仅售0.5元，校外卖16元到20多元不等的这个红烧牛肉拉面，校内定价9块钱，粉丝宝啊最低3元起售，市面上5-6元一碗的热干面在这里只要2.5元，鱼香肉丝呀还有等等的一些小份菜品都是每份5元，回锅牛肉、香酥鸡尾虾、板栗烧鸡每份8块钱，
0: 甚至在去年11月份，这个学校呢还推出了清蒸大闸蟹，单只的重量呢大概是3两左右，它的价格仅需8.8块一只，
1: 这也太便宜了，
0: 对，引了众多网友羡慕嘛。不知道今年他们食堂还会不会推出同款的大闸蟹哈、大家也可以拭目以待了，而且呢，这种红烧大鲫鱼，6块钱一条，在华中农业大学的食堂嘛，一荤一素的盒饭最低3块，2荤的盒饭3.5块。
1: 是的，在校读研的张同学都感慨啊，真想多留些日子在学校吃饭呀，3.5块就能够买到2荤的盒饭，菜品还每天都轮换呀，划算又干净。
0: 是的，记者还留意到一些贴心的细节啊，在套窗窗口呢就有提示，说的是打饭呢，默认是给男生4两，女生2两，食量较大的同学呢也可以免费的进行添饭。
1: 是的，他这个默认说了，也是把它直接都是给贴出来的，张贴出来哈，让大家都是能够知晓的这样的一些。如果说自己需要多少的话呢，可以跟他说。有的男生可能胃口比较好，小的话他说我只要2两的话，
0: 是，
1: 可能提前说了也是一样的。
0: 对，不同的学校呢，这个米饭的收费的方式也有所不同的。有的学校呢是直接按份，有的学校呢是按2，但是总体来说呢，价格都不会太贵，因为毕竟我们点外卖，有些店铺的米饭他竟然敢收到3块钱一碗，
1: 差不多。但有的时候
0: 夸张了，
1: 点个外卖他会给你收那个外卖餐盒，你每点一份他会给你累计的叠加这个餐盒的收费。
0: 对的啊，如果说这个双节将至，大家也可以去体验一下一些高校里边的食堂，因为有些高校呢它是可以参观的，食堂呢也是可以吃的，但是价格可能就享受不到学生的这种优惠折扣了，但是相对外面来说它的价格还是很相应很实惠了。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1: 梅江汪饭成都就做便民快吧，29.9长行双层，微信搜天府行即刻出发。便民快吧一周年，感谢信赖与选择。
2: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0: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0: 吃烤全羊的时候又到了，多尔蒙古风情烤全羊，中秋国庆方解同情，烤全羊只要758元一只，你没有听错，只要758元一只，一只大千国际酒店内多尔蒙古风情烤全羊，第三电话2063622。
1: 内江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停播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大力推进广播电视频率频道高质量发展工作要求，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四川省广播电视局批复同意，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将于2026年9月28日零时正式停播，原交通广播部分节目将整合到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继续播出，由此给广大听众朋友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长期以来对内江交通广播的关心、支持与厚爱，我们将进一步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集中力量办好内江综合广播主频率，创作播出更多优质生动的广播节目，宣传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讲好内江故事，传播内江声音，展示内江形象，服务好广大听众。欢迎大家一如既往地关注内江综合广播 i 内江客户端、最内江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内容。特此公告，内江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9月22日。
2: 穿行甜城街巷，听见城市万千模样。9月28日零点起，原内江交通广播优质节目资源正式整合至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经典栏目悉数保留，内容扩容，服务升级，陪伴从未中断。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93.4，内江综合广播，欢迎您来收听。
3: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4: 收到，我们马上办。
5: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6: 喂，
5: 好，
6: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7: 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8: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4: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7: 这我再信你一次。
9: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7: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里去了。
8: 慧姐，你回去干嘛？
10: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8: 你看那伤

0: 不管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0: 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1: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地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0: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1: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0: 就业难，
1: 创业也难。
0: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2: 帮您就业，
0: 助您创业。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3: 活力调频，精彩内江。广播前，亲爱的各位，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便民咨询服务类节目《就业直通车》。
4: 就业直通车栏目是由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联合主办，为您发布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的就业服务咨询。如果您还在为工作烦恼，就请赶紧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海量好工作正在等着你哦。就业直通车，求职好帮手。
0: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5: 来关注到内江市供销发展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会计，年龄要求21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到杨老师，电话182-0283-5913，182-0283-5913。
4: 再来关注长川科技内江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车间调度，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
5: 他们还要招聘一名生产助理，年龄要求3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4: 还要招聘15名调试助理工程师，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9000元。
5: 还要招聘2名 IQC， 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4: 还要招聘3名成品检验助理工程师，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
5: 还要招聘3名质量工程师，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7000到11000元。
4: 还要招聘1名 HRBP， 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2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联系电话13541603164，13541603164。
5: 再来关注四川汉安安防集团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保安秩序维护，年龄要求30到50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2900到3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唐老师，电话158-8487-7830，158-8487-7830。
4: 再来关注四川明泰微电子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普工，年龄要求20至38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至6000元。
5: 他们还要招聘5名工艺技术员，5名设备技术员，年龄要求38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

0: 招聘50名二七届大专储备技术实习加就业，年龄要求21岁左右，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现在与4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联系电话1958359-0461，邱老师1958359-0460。
1: 再来关注四川品汇时代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微代驾司机，年龄要求22到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6000到10000元。
0: 还要招聘50名兼职代驾司机，年龄要求22至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至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周老师，联系电话1850832-8808，1850832-8808。
1: 再来关注到四川卓尔百货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电工，年龄要求30到5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2500到3500元。
0: 还要招聘2名超市生鲜区员工，年龄要求30至53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2500至3500元。
1: 再来关注到他们还要招聘一名百货导购员，年龄要求20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2500到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熊老师，电话1365907-6982，1365907-6982。
2: 这个时候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0: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2: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3: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

0: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1: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0: 就业难，
1: 创业也难。
0: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2: 帮您就业，
0: 助您创业。欢迎收听
2: 就业直通车。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就业直通车栏目，继续来关注最新最

0: 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1: 再来关注四川杰瑞达服饰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0名车工，年龄要求18至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700至7500元。
2: 他们还要招聘10名样衣工、10名烫工，年龄要求18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800到85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车缝组长，年龄要求28至48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级以上，薪资待遇6500至12000元。
2: 还要招聘10名检验员，年龄要求22到48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级以上，薪资待遇3600到65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普工，年龄要求18至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200至55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徐老师，联系电话15884866779，15884866779。
2: 再来关注到内江宏图超越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设备操作员，年龄要求2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级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5500元。
1: 还要招聘4名储备干部，年龄要求22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6000元。
2: 还要招聘1名会计，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8000元。
1: 还要招聘5名普工，年龄要求18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5500元。
2: 还要招聘5名检验员，年龄要求20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级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4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唐老师，电话18382424220，18382424220。
1: 再来关注资中雅宝红服饰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缝纫工、2名裁剪师傅，年龄要求18至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康老师，联系电话18683237396，18683237396。
2: 来关注四川瑞研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数控车床编程调试，2名加工中心编程调试，年龄不限，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7000到9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加工中心软件编程，年龄不限，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10000至12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陈老师，联系电话13738638650，13738638650。
2: 来关注到四川博源药业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财务经理，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10000元。
1: 还要招聘4名药品销售业务员，年龄要求25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7000元。
2: 还要招聘5名药品销售开票员，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
1: 还要招聘3名药品采购员，年龄要求30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2: 还要招聘1名药品发货员，年龄要求30到43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药品质管员，年龄要求30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
2: 还要招聘1名应收应付会计，年龄要求30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张老师，电话19138672023，19138672023。
1: 再来关注内江喜顺奥特莱斯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4名商场技工，年龄要求25至45岁，文化程度

0: 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5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2名招商营运专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曹老师，电话15708442308，15708442308。
0: 再来关注四川天德制药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注册 QA， 年龄要求30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全日制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4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智力加工岗，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6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仪器质检员，年龄要求30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全日制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1: 还要招聘一名 QA 主管，年龄要求30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全日制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8000元。
0: 还要招聘3名中药材加工岗，年龄要求30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6000元。
1: 还要招聘一名机电工，年龄要求25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800到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林老师，电话18090332790，18090332790。
0: 再来关注四川紫泉饮料工业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技术操作工，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2名普工，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电话13980792877，13980792877。
0: 再来关注四川中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残疾人普工，肢体语言均可，年龄要求18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至8000元。
1: 另外还要招聘2名普工，年龄要求18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3368168395，13368168395。
2: 市中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三咨询电话0832-2100-136，东兴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四咨询电话0832-2279073，定期举办招聘会。内江市人力资源市场周一至周五实行招聘会不打烊，咨询电话0832-2286542，欢迎广大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来电咨询，踊跃参与。想创业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个人最高可申请3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小微企业可申请最高不超过4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享受政府贴息哦，快来申请吧。
3: 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我们在行动，由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内江市总工会、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内江市就业创业协会、内江市融媒体中心承办的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以及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将会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各位求职者关注到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到直播带岗直播间，点击热招岗位查看你喜欢的企业，了解具体的岗位信息，还可以回看前几期节目直播。除此之外，您在直播间还可以通过交广热线20668662121199进行求职登记。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好工作只等你来。
4: 拜拜。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4: 天气凉快了，吃烤全羊的时候又到了。多尔蒙古风情烤全羊，中秋国庆双节同庆，烤全羊只要758元一只，你没有听错，只要758元一只，地址大千国际酒店内多尔。

0: 内江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停播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大力推进广播电视频率频道高质量发展工作要求，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四川省广播电视局批复同意，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将于2026年9月28日零时正式停播，原交通广播部分节目将整合到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继续播出，由此给广大听众朋友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长期以来对内江交通广播的关心、支持与厚爱，我们将进一步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集中力量办好内江综合广播主频率，创作播出更多优质生动的广播节目，宣传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讲好内江故事，传播内江声音，展示内江形象，服务好广大听众。欢迎大家一如既往地关注内江综合广播 i 内江客户端、最内江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内容。特此公告，内江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9月22日。
1: 穿行甜橙街巷，听见城市万千模样。9月28日零点起，原内江交通广播优质节目资源正式整合至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经典栏目悉数保留，内容扩容，服务升级，陪伴从未中断。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欢迎您来收听。
2: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3: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

0: 文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
4: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Thank you.

0: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2: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地贷，一次授信。

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271999，272971999。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1: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3: 天气凉快了，吃烤全羊的时候又到了，多尔蒙古风情烤全羊，中秋国庆方节同庆，烤全羊只要758元一只，你没有听错，只要758元一只。地址大千国际酒店内，多尔蒙古风情烤全羊，第三电话2063-2062。
0: 内江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停播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大力推进广播电视频率频道高质量发展工作要求，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四川省广播电视局批复同意，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将于2026年9月28日零时正式停播，原交通广播部分节目将整合到 FM93.4 内江综

0: 综合广播继续播出，由此给广大听众朋友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长期以来对内江交通广播的关心支持与厚爱，我们将进一步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集中力量办好内江综合广播主频率，创作播出更多优质生动的广播节目，宣传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讲好内江故事，传播内江声音，展示内江形象，服务好广大听众。欢迎大家一如既往地关注内江综合广播 i 内江客户端、最内江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内容。特此公告，内江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9月22日。
1: 穿行甜橙街巷，听见城市万千模样。9月28日零点起，原内江交通广播优质节目资源正式整合至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经典栏目悉数保留，内容扩容，服务升级，陪伴从未中断。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93.4，内江综合广播，欢迎您来收听。
2: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3: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0: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 天气凉快了，吃烤全羊的时候又到了。多尔蒙古风情烤全羊，中秋国庆方节同庆，烤全羊只要758元一只，你没有听错，只要758元一只。地址：大千国际酒店内多尔蒙古风情烤全羊。第三电话：2063622。
0: 内江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停播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大力推进广播电视频率频道高质量发展工作要求，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四川省广播电视局批复同意，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将于2026年9月28日零时正式停播，原交通广播部分节目将整合到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继续播出，由此给广大听众朋友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长期以来对内江交通广播的关心、支持与厚爱，我们将进一步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集中力量办好内江综合广播主频率，创作播出更多优质生动的广播节目，宣传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讲好内江故事，传播内江声音，展示内江形象，服务好广大听众。欢迎大家一如既往地关注内江综合广播 i 内江客户端、最内江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内容。特此公告，内江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9月22日。

穿行甜橙街巷，听见城市万千模样。9月28日0点起，原内江交通广播优质节目资源正式整合至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经典栏目悉数保留，内容扩容，服务升级，陪伴从未中断。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93.4内江综合广播，欢迎您来收听。

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马路
1: 新生代。
0: 各位上午好，我是果子。
1: 各位上午好，我是卫星。
0: 哎呦，感觉再过几天之后，大家就听不到这个呼号了，还有点莫名的伤感哈。
1: 啊，这么伤感吗？我们不是还要到934继续做节目吗？
0: 我是听不到刚才那个呼号了。
1: 哦、
0: ，FM102.7，对吧？
1: 啊，没事儿，以后万一播错了，也有可能。
0: 对，也有可能。
1: 开个玩笑，开个玩笑，我们尽量不播错哈。
0: 对，尽量的不播错哈，还是要跟大家简单的说一说哈。
1: 怎么感觉你要哭了，带点哭腔了？
0: 没办法，太伤感了，我这个人。比较感性、啊、
1: 这么感性、
0: 哎、
1: 就感觉我们好像下次不会在934做这个节目了、
0: 嗯、要做
1: 我们的马路新生态依然在934还会做、嗯、然后听众朋友说、嗯、啊怎么还有你们、
0: 啊、你们还要唱啊
1: 你们怎么还在
0: 还会在的还会在的各位朋友
1: 陪伴大家
0: 那还是要跟大家提前的说一说哈，为了深化到咱们的主流媒体系统性的变革，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大力推进广播电视频率频道高质量发展的工作要求，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四川省广播电视局批复同意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将会在本月的九，也就是2026年的9月28号的零时正式的停播。那咱们原本的一些交广的节目呢，部分的节目哈、啊、将会整合到 FM93.4内江综合广播继续的播出，由此给广大听众朋友们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
1: 是的，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长期以来对内江交通广播的关心支持与厚爱，我们将进一步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集中力量办好内江综合广播主频率，创作播出更多优质生动的广播节目，宣传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讲好内江故事，传播内江声音，展示内江形象，服务好广大听众。欢迎大家一如既往的关注内江综合广播内江客户端、最内江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内容，所以大家也不要难过、
0: 嗯、
1: 平淡是浮浮就在说主要是舍不得陪伴了十多年了、嗯、
0: 对，
1: 那后面的话就转到93.4呀，继续的可以听哈、嗯、其实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停播的事情也不是一件让人特别觉得难过啊，或者是说、
0: 嗯、我们只是换了一个呼号来陪伴大家，
1: 换了一个呼号陪伴大家，
0: 对，没错，不是说我们就不播了哈，各位啊，这要跟大家提前说一说哈。
1: 嗯，
0: 我们原本的内江交广的这个早高峰以及午高峰的直播节目，也就是畅行早高峰和我们的马路新生代，会保留并且转到内江综合广播，每天早上的8点到9点以及上午的11点到12点继续为大家播出，大家不要伤感啊。
1: 对的，那同时呢，原内江交通广播、内江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不是每周二，还是这个
0: 偶尔周二的啊，
1: 对，一个月的话2次或者3次的这个阳光正午哈，是周二的时间，还有听见你的声音啊，周一三五以及教育在线在周四，还有假日直播间，周末及节假日的这个节目哈、啊，四档节目播出的这个时段呢是不变的，仍然是10点到11点。
0: 哎，没错。然后呢，咱们原本的内江交通广播的服务类的节目，就业直通车、保险之声保留，并且转到了内江综合广播播出。就业直通车每天9点30分到10点首播，12点30分到1点重播啊，那包括说保险之声呢是每周二的下午的5点到5点半播出。
1: 是的，原内江交通广播资讯综艺类节目《甜橙好吃嘴儿》、《然哥脱口秀》、《夜里的声音会发光》、《小刚方言》保留，并且能转到内江综合广播的每日下午5点到6点、晚上的8点到8点半，还有晚上的11点到12点以及下午的2点到3点播出。
0: 嗯，没错。那内江综合广播的日播节目《内江之声》以及常熟联播呢，保留到了原时段的一个播出，仍旧是为。

0: 上午的9点到9点半，下午的3点到4点，以及下午的6点到6点半，还有这个934的听经典调整为每天的下午的一点到两点播出。934的听流行呢调整到了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播出啊，大家也不要伤心了。
1: 是的，不要难过啊，因为我们看到其实包括我们的最内江呀、内江头条推出了这个推文以后，有很多的听众朋友都是说舍不得啊，感觉有点失落，有点伤感啊。
0: 对，我们也很理解，因为这个频率啊，这个呼号陪伴着大家走过了10多年的一个光阴啊，大家对于这个呼号来说是有感情的，而且大家就是打开这个收音机之后，就可能有很多的朋友都是习惯性的停留在了这个呼号当中啊，锁定了这个频率 FM102.7 啊，打开收音机之后呢，就听见了各位主播熟悉的声音，每天陪伴着大家上班、下班、生活啊，对吧？这个感情确实还是积累的非常丰厚的哈。
1: 对，就像我们有一位朋友叫做兰德库路泽威，的这位朋友他说，我的收音机一直锁定102.7，你要给我说要停了，但是呢，我们也不是说完全就是大家都不做节目了，那你可以把这个调频啊再调到93.4，继续来收听。
0: 对，没错，在这里呢也是要呼吁大家哈，以后呢就是咱们提前把这个收音机锁定的频率调整一下哈，调整到我们的93.4，我们以后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来为大家直播到我们交管的一些系列的节目啊。
1: 28号的0时，1027就正式的停播了啊。27号你就是提前可以调一下，现在还可以再继续听一下。
0: 对，没错，也就是中秋节回来之后的话，我们就要变呼号了，变成。
2: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3: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4: 收到，我们马上办。
5: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6: 喂，
4: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7: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8: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4: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9: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命令了。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

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去向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0: 继续回到马路新生代的节目当中，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聊到在本周将要上市以及开启预售的新车有哪些了哈。
1: 嗯，
0: 聊到在9月22号上市的新车呢有点多，有几款呢哈。首先要跟大家聊到的就是传祺越7这一款车，这款车呢是一款主打全场景越野的一个中大型的插混的方盒子 SUV， 预售的权益价呢是17万1800到21万7800，一共就说两驱 Pro、两驱 Max、四驱 Max、四驱 Ultra 四款配置版本。新车呢也是瞄准了绝大多数的时间城市通勤，仅周末偶尔外出露营啊，轻度穿越的一些家庭用户。那么在硬派方盒子的外壳之下呢，把家用舒适、智能座舱，还有插混低能耗与不俗的轻越野的硬件呢相互的融合，在20万级的方盒子 SUV 市场当中呢，形成了差异化的竞争啊。但是呢，各个版本的硬件配置呢差距还是蛮明显的，再加上这个品牌呢越野的积淀还是稍微有点尚浅，选购的时候呢要理性的看待产品的一个能力的边界了。
1: 是的，那它的外观呢采用的是一个八方美学设计语言，整体线条硬朗方正，同时边角做了圆润柔化的处理，不会有工具车般的这种粗糙感。
0: 对，
1: 那两驱版的车身呢是长宽高啊4米99，2米1米93，那么四驱版呢因外挂备胎车长会达到5米04，全线轴距是2米9，那么大轴距带来宽敞的车内空间基础，但是呢接近5米的车身也会给城市的一个挪车可能有一定的压力，但现在的话因为大车很多，我相信很多朋友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压力的。
0: 没错，然后在内饰方面的话呢是做的比较精致的，前面加了一个贯穿式的一个经济大屏啊，是整个一个舱内的一个视觉核心吧。然后呢再搭配了15.6英寸的中控屏，搭载了高通的这个 QCM 的8838的一个旗舰芯片。硬件的规格呢是处在20万级的一个主流片上的一个水平的。值得肯定的是啊，在车内啊它的设计和很多现在的一个新能源化的风格不太一样，加入了比较多的一个实体的按键。然后还有它前面这个仪表蛮有意思的哈，
1: 对，
0: 就是三个小方孔的那种感觉，
1: 是
0: 确实很有硬派的意思在里边哈。然后在动力和底盘硬件方面呢也是这台车的一个核心的看点，全系呢搭载了 1.5T 的一个混动专用的一个发动机，零百加速呢7.4秒，四驱版本呢是前后的双电机零百加速4.2秒，电池呢是分了两个规格，两驱入门的两驱 Pro 呢是28.3千瓦时的磷酸铁锂，纯电的续航161公里，两驱 Max 及以上的版本呢是45.975千瓦时的一个宁德时代的三元锂电池，纯电续航是261公里，综合续航最高是1352公里。因为这一类的车它的一个风阻是比较大的，油耗方面的话可能不是特别的理想哈。
1: 对对对
0: ，WLTC 的一个馈电油耗呢，差不多是在6到7升左右每百公里啊，但是呢也还算好了。如果是真的是这种硬派的越野的一个车身，纯燃油
1: 车的话，
0: 14、15个是很正常的，
1: 差不多。
0: 对，14、15个是很正常的。然后呢，底盘方面的话是前双叉臂后五连杆的一个悬架啊，还是非常不错的。
1: 是的，那综合来看的话，其实传祺越7更适合偏爱方盒子外观，日常以城市家用为主，周末热衷于露营近郊的一个轻度穿越的家庭用户。他把硬派外观、大五座舒适座舱、插混长续航、不俗的轻越野硬件打包在了17到22万的一个价位，不用在家用啊舒适和户外玩乐之间被迫取舍。但是如果说追求极致硬核的越野玩家呀，就要认清他的一个泛越野的产品定位，同时呢分清不同版本之间的一个配置差异，结合真实用车需求再去做好选择。
0: 对啊，没错，其实这款车从它的定价也好，外观也好，都知道它是奔着谁去的哈，这个方正豹的泰7。
1: 对，
0: 然后呢它现在是一个预售价的一个区间呢是17到20万、22万一个这样的一个价格，正式上市之后可能价格会稍微的一点变动，就是不知道会降个具体是几千或者说1万、2万也不太一定哈，到时候还是要看具体上市的一个价格，我们也会在后续的节目当中跟大家跟进哈。再聊到下一款车，奇瑞 QQ3 EV 的摩登版啊，这款车呢

0: 此前已经是在成都车展上面完成了一个公开的亮相，然后呢官方敲定正式上市的时间是9月22号，要区分清楚这一次呢不是普通版本单纯更换车漆的颜色，而是一整套完整的专属的外观套件的一个版本。那截止到目前呢还没有公布这款车的一个具体的售价以及上市对应的一些购车的权益啊。
1: 是的，因为不少的代步小车推出了特别版、往往呢只是新增一两种车漆，其余部件和普通版是完全一模一样的。那摩登版的改动范围要更广一些哈。那整套的一个设计呢，它是遵循了一个新摩登的理念，把复古经典的造型符号结合当下的审美做了一些重新的调整。
0: 对，其实车漆也是它改变的一个比较直观的识别特征。
1: 对，然后这款车有点那种英伦范儿。
0: 这款车你知道，就是看起来它很像一个，就是咱们平常可能会用到的东西，你知道是什么？
1: 什么东西？
0: 公文包。
1: 哦，
0: 哎，有没有种那种公文包把它放大之后的感觉？就怪
1: 好像是有一点，
0: 就怪不得有种摩登感哈，就是提起到摩登感，就是那种复古的公文包，就是那种感觉，还算是蛮像的哈。所以这款车型，不管是从外观上面呢，还是从内饰上面，都提升了一定的一个精致感在里边了。
1: 是的，
0: 所以呢，它不仅仅只是单纯的去更换到车漆啊，当然比较喜欢到这个奇瑞 QQ 的朋友呢，还是可以重点关注一下这款车型的哈。
1: 对的，
0: 再聊到下一款车型蓝图梦想加9也将会在9月22号正式的上市，预售价呢是42.99万到52.99万。这款车的它定位要比普通的梦想加要更高，对手呢瞄准的是智界的 V7 以及极客的009，
1: 智界
0: 的
1: V9
0: 啊，对对，
1: 系列
0: V9
1: 对，
0: 没错哈。这款车其实它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什么？它前面加了一个立标，
1: 哎，这个立标是可以升降的。
0: 没错哈，就是这个立标呢，就是大家对于立标印象最深刻的应该是 Rolls-Royce 的飞天女神，
1: 是
0: 啊，并且呢，新车的中网面积再度的加大，车头的气场呢确实更强一些哈。作为参考，现款的一个蓝图梦想家呢是32.99万到70.99万的这样一个售价啊。那这款车呢，它肯定在要在定位上面比现款的蓝图梦想家要更高一些的。
1: 对的，新车的长宽高分别是5.32米、1.99米、1.8米，轴距是3.2米，那么配备的是20英寸大柄镀铬轮圈，配上双色车身设计，这也是很多豪华的 MPV 当中常见的一种设计了。
0: 没错，看起来确实整个车太长了哈，5.3米的一个长度。然后呢，在内饰方面呢，新车采用的是全新的一个设计的一个方向盘，仪表盘变窄了，并且变成了一个内嵌式的仪表盘。第二排呢，还搭载了全新的航空级的座椅，配备了扶手的控制屏，支持零重力模式，座椅的左右旋转。当然作为旗舰的 MPV 呢，二排肯定是有冰箱、折叠屏以及小桌板这一类的舒适性的配置的啊。其实提起到蓝图这个品牌，大家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梦想家。
1: 对，蓝图梦想家，
0: 哎，对，它也是在
1: 感觉好像这两个都能够完全的粘合在一起了。
0: 对，它在 MPV 的整个领域当中呢还是有一定地位在了。
1: 对、
0: 啊、
1: 确实。那这款新车呢，它全系配备的是800伏的高压平台，分为插混版和纯电版。插混版采用的是 1.5T 发动机，搭配前后电机，综合功率呢是可以达到555千瓦，全系匹配65千瓦时电池。WLTC 的纯电续航里程有300公里和291公里两种。
0: 这个插混版
1: 很小啊，
0: 给的这个诚意还蛮足的。这么大的一款车身尺寸的 MPV， 它的一个实际的纯电续航工况差不多有300公里左右嘛？我们说哈，300公里左右的这样一个纯电续航是非常非常夸张的了哈。那当然要说到这款车还有纯电的版本哈。纯电版的车型呢，前后的电机呢功率分别是175和300千瓦，搭载的是120千瓦时的电池。 COOTC 的纯电续航里程是701公里。当然这个实际的续航呢，能够有个400多，接近500，都算是蛮不错的了。
1: 对的，
0: 还算是一款比较具有诚意的车型了。再来关注到下一款车型，在同样是在9月22号呢，东风日产将会举行你好新 N7 全家都爱的超智能纯电的上市发布会。那作为年度的改款车型呢，新的 N7 最大的看点是在于激光雷达上车和 Momenta R7 的一个智驾系统的引入，同时呢舒适配置全面补强。这一款曾经月销破万的合资纯电明星车型，能否借助这一次的改款止住销量的一个颓势，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呢？我们也是拭目以待的哈。
1: 是的，那现款的 N7， 它的在售车型指导价是11.99万到15.89万元，新车版限时价是10.99万到13.99万元。那结合改款增量成本和新款的定价策略哈、啊，预计的话，新 N7 正式售价区间是11.99万到15.99万元，起步价呢和现款持平，但是高配的激光雷达版本可能会上探至16万元左右哎。
0: 嗯，没错，当然重点的升级点呢，就是智驾方面呢是有所补强的，然后呢在舒适配置方面持续的加码，然后续航方面是做了一定的一个
1: 精简
0: 的哈。
1: 嗯，
0: 它的一个五种续航的版本分别是510、525、540、625以及635公里，原先的哈，然后呢现在是精简成了510公里和635公里，就两种版本。
1: 嗯，
0: 就让大家选择不至于说那么的纠结哈。那对于这一款新的这个 N7 能否继续延续到畅销的神话呢，我们也是拭目以待吧。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内江往返成都就坐便民快巴，29.9畅行双层。微信搜天府行即刻出发。便民快巴一周年，感谢信赖与选择。
0: 内江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停播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大力推进广播电视频率频道高质量发展工作要求，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四川省广播电视局批复同意，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将于2026年9月28日0时正式停播，原交通广播部分节目将整合到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继续播出，由此给广大听众朋友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长期以来对内江交通广播的关心、支持与厚爱。我们将进一步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集中力量办好内江综合广播主频率，创作播出更多优质生动的广播节目，宣传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讲好内江故事，传播内江声音，展示内江形象，服务好广大听众。欢迎大家一如既往地关注内江综合广播 i 内江客户端、最内江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内容。特此公告，内江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9月22日。
2: 穿行甜橙街巷，听见城市万千模样。9月28日0点起，原内江交通广播优质节目资源正式整合至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经典栏目悉数保留，内容扩容，服务升级，陪伴从未中断。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93.4，内江综合广播，欢迎您来收听。
3: 千子门酒，张大贤第三代弟子吴雪斌匠心打造，喝千子门，敬大千人，千子门。
4: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

0: 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0: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3: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4: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3: 到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了。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呀？
3: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申时申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或营业网点。

0: 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1: Hello，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 106.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马路新生代。各位上午好，我是果子。
2: 各位上午好，我是卫星。
1: 在9月22号还有一款车没给大家介绍完呢。
2: 还有哪款车？
1: 还有呢，一汽红旗的 G919 也将会正式的开启预售。看到这个字母开头，大家应该联想得到是一款什么样的车了哈？有是一款名牌的越野车哈。
2: 是的，而且它的造型。还特挺有特色的，
1: 就怎么说呢，又有硬派的一个车身造型，又有行政的前脸、嗯、那作为红旗品牌接入到中大型豪华硬派越野市场的新产品，红旗 G919 没有走城市 SUV 的一个路线，而是直接采用了非承载式的车身，然后 2.0T 的增程器、四电机的独立驱动、三把锁和空气悬架这一套硬派的底子，同时把大屏高阶支架、行政化的座舱一起塞进了这款车里，也就是说这款车能够硬派越野、啊、同样也有行政豪华的属性。
2: 对，所以它的这个定位和尺寸我们来关注一下啊。它是方盒子，但是呢不走潮玩的路线。红旗 G919 的车身尺寸为5米13、2米05、1米95，轴距是2米9，采用非承载式车身，再加上梯形吊大梁、嗯、车架呢扭转的这个刚度是9500牛米每度哈、嗯、那么高强钢和超强的超高强钢的占比呢是超了90%的。
1: 嗯，没错，前脸呢就是它家族化的一个直瀑的高山飞瀑的格栅，天圆地方的大灯，侧面方盒子造型，外扩的轮眉，悬浮车顶，侧向尾门，外挂备胎，整体的气场呢更偏向于庄重的一个气场哈。
2: 对的，红旗嘛。
1: 没错，
2: 就很庄重的感觉。
1: 所以就是这款车，也有的朋友说好看，有的朋友也说哎怎么有点怪怪的，就是前面看到的时候以为是 HS5 要出新款车了。
2: 那确实是，然后呢没有特别的看习惯、哎、
1: 然后呢后面和侧面呢又完全是硬派越野的一个底子在里边哈。
2: 对的、那它的这个动力就是 2.0T 的一个增程，再加上四电机哈，参数是比较强的、
1: 对，没错啊，大概是有800多匹的马力啊，综合扭矩1320牛米，0%加速4.5秒， COTC 纯电续航280公里，满油满电综合续航1350公里，电池呢是有62.9和64.1千瓦时，油箱有80升，前系800伏的碳化硅的平台啊，所以呢这款车的动力方面啊、以及

0: 房方面还是可以的哈。
1: 对，硬件方面也是还是该给的都给了嘛。
0: 嗯，
1: 那同时呢，他的这个想法就是说想要把这个硬派和行政豪华给揉在一起。
0: 嗯，
1: 不过呢，现在可能有的朋友就不是很看得习惯哈，有些还内饰呢不是那种传统越野车的工具范，而是红旗擅长的中式行政路线。
0: 嗯，
1: 中轴线的布局，飞机推杆式的换挡，还有保留物理按键，17.3英寸中控屏，后排吸顶屏，丹拿18扬。的这个7.1.4的杜比全景声，7.3升压缩机冰箱，还有副驾腿托，后排小桌板。
0: 没错，在支架方面呢，搭载了384线的激光雷达，用的是红旗的斯兰支架5.0，支持车位到车位程序以及高速快速的一些领航辅助，并且呢加入了红外的夜视540度的透明底盘。对于硬派 SUV 的用户来说的话，支架不是越野的核心，但是呢你在城区通勤、长途高速以及营地周边挪车的时候呢，确实也是能够提升一定的。一个日常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3: 咨询电话2198315。
6: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4: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2: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7: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0: 好的，欢迎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哈。我们刚才跟大家聊到了要上市以及要预售的车，那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聊到了一款车叫做荣威的嘉悦07。
1: 嗯，
0: 昨天我记得我们预估的它的一个预售价大概是在15到20万的一个区间，
1: 对，差不多。
0: 但是昨天晚上回去之后啊，看了一下这个新闻发布会啊，就是这个预售发布会，哎呦，这个把我的脸打得青疼
1: 哈。挺好的，打得好啊。
0: 但是这个脸打的应该大家都比较高兴。
1: 嗯，
0: 有一说一啊，在9月21号呢，我们也是从上汽荣威的官方了解到，接下来的全新的5座中型 SUV 嘉悦07正式的开启了预售，一共推出了3款配置，预售价区间13.7万到15.2万。
1: 哇哦，
0: 我猜对了一个15万啊，但是没有想到是人家的顶配价格。
1: 对，你猜的是这个最
0: 15到20，结果人家是13.7万到15.28万啊。
1: 对，你的15是它的那个入门款，结果没想到啊，
0: 是顶配版。
1: 对，顶配版15.28万元，非常的不错。
0: 我的天，就是这种，我是希望它就是能够打我的脸的，而且它只是预售价，各位，只是预售价，也就意味着它的顶配车型是可以迈入到15万以内的哈。
1: 对，但是这个车其实它此前盲定的时候都已经是达成了7天订单，突破11,027台的一个成就了。
0: 嗯，
1: 那既然它的这个价格都已经公布出来了的话，哇哦，那这个订单会更多一些耶。
0: 盲定是盲定，预售之后的一个订单又会更多，然后正式上市之后，不知道有多少朋友会选择到大定，但是这个价格反正是蛮让人心动的哈。
1: 是的，
0: 开启预售之后呢，也就意味着全国的各个门店几乎都有现车会到位了，大家如果说比较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现场去看一看哈。
1: 嗯，
0: 来关注到这款车一共是3个版本，分别是220的激光雷达版，13.7万
1: 的一个预售价，
0: 320的激光雷达版14.5万，然后呢，顶配版本的320激光雷达的至尊版15.28万的预售价。哎呦天哪，就是
1: 没什么好说的，
0: 没什么好说的啊！这个每款车差不多有7-8千块钱左右的一个差价啊。
1: 是，
0: 哎呦，这些东西啊，比如说还有一些至高的预售的权益哈，是抢先订车礼，全系限时免费赠送，冰箱。啊，冰王的一个 AI 的极速智能的冷暖两用的冰箱，价值3000块钱是免费赠送的。然后呢，后排的 AI 陪看的护眼娱乐屏啊是免费赠送的。车色换新礼全系免费赠送哈、啊，包括限定的外饰的车色，这个龙金紫或者说翡翠绿，价值3000块钱也是 OK 的哈、啊，免费赠送。还有包括说嘉悦07的 Momenta 的一个27的世界模型高阶智能包，价值12000块钱，全系限时免费赠送，终身保障礼，3店终身质保，加上6年或15万公里的整车质保，也是这个给到大家的啊。当然还有这个零自燃的安心礼，如果说电池发生自燃，赔付一辆新车。直接赔付一辆新车。
1: 对，它这个还有嘉悦07啊、豆包助手，豆包座舱助手智能椅，全系限时免费赠送，那价值是20000块钱。
0: 对，没错。再有呢，就是定金的一个膨胀了，999块钱的一个小定金啊，然后抵扣到2000块钱的一个购车尾款，相当于优惠了1900的一个车价啊，还是蛮不错了，因为毕竟也没有多贵这款车，
1: 对，真的是非常不错了。
0: 而上汽的一个复购礼，上汽集团的老用户复购到这款嘉悦07的话，即可享受现金补贴价值5000块钱。比如说你骑这个自己的名下，或者说这个家人名下有这个荣威的老车，或者说上汽集团的老车哈、都可以，就是抵扣到5000块钱，
1: 非常的不错。
0: 厂家给的补贴哈、这个又给到了补贴之后，就是相当于现金优惠，最高你是可以叠加到一个7900左右啊、不是6900左右。
1: 哇，它还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影像礼，限时免费赠送啊，前10000名锁单小订用户，可以获得这个影石的360，还有 GO3S 拇指相机啊，64G 的一个套装，价值达到1898元，
0: 很有诚意啊。有一说一，确实很有诚意，这个价格出来之后的话，就是不管它从外观啊、内饰啊，就是有再多的缺点都不是缺点了，
1: 非常的还是很推荐的这款车。
0: 没错，就是它的一些竞品车型，现在该担心了，正式上市之后该被挤成啥样了哈？
1: 对，压力可大了。
0: 好了，那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的车厢 KTV 的环节了。今天要演唱的歌曲呢，也是 首非常经典的歌曲了哈，在一部非常经典的
1: 电视剧
0: 当中，对，也是电视剧当中嘛，
1: 对，
0: 就我们那个时候的青春记忆了哈，
1: 非常好听，《
0: 仙剑三》当中的插曲，来自于青鸟飞鱼的《此生不换》。

0: 思，此生不换，送给各位。哎，又唱岔了，这声音的。
1: 回头看啊，没有走太远，
0: 也没有，
1: 只是移到了93.4啊，
0: 只是移到了93.4。期待和大家一起在93.4再继续见面啊，
1: 再继续唱歌
0: 哈、啊，不知道大家换个平台听我们唱歌会不会好听一些了哈、啊嗯？好了，我们看时间呢，今天的马路新生代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在下期同一时间不听不散喽，
1: 拜拜。拜拜。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4: 咨询电话21983151。
1: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5: 内江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停播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大力推进广播电视频率频道高质量发展工作要求，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四川省广播电视局批复同意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将于2026年9月28日零时正式停播。原交通广播部分节目将整合到 FM93.4内江综合广播继续播出，由此给广大听众朋友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长期以来对内江交通广播的关心、支持与厚爱。我们将进一步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集中力量办好内江综合广播主频率，创作播出更多优质生动的广播节目，宣传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讲好内江故事，传播内江声音，展示内江形象，服务好广大听众。欢迎大家一如既往地关注内江综合广播 i 内江客户端、最内江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内容。特此公告，内江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9月22日。
6: 穿行甜橙街巷，听见城市万千模样。9月28日零点起，原内江交通广播优质节目资源正式整合至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经典栏目悉数保留，内容扩容，服务升级，陪伴从未中断。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欢迎您来收听。
7: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呀？
8: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5: 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甜橙声音，此刻为您播。

0: 出内江之声。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1: 我是卫星。今天我们内江之声为大家送上的是中秋特辑身边的榜样。内江的山山水水间藏着太多动人的坚守，身边的榜样把这些故事讲给你听。
0: 月到中秋分外明，人到佳节倍思亲，中秋是团圆的节令，也是守望的时刻。说到团圆，我们总最先想起和家人围坐的那轮明月，但今天的节目里，我们想带您去见一群特殊的孩子和一位守了他们31年的沈妈妈。在威远县特殊教育学校的校园里，他们的团圆是另一轮同样温暖的月亮。接下来这篇通讯没有惊心动魄的情节，却藏着31年里最柔软的坚持。一位特教老师用爱为折翼天使们插上翅膀，让每一个慢一点开花的生命都能在月光下慢慢绽放。
1: 沈妈妈，节日快乐。教师节前夕，威远县特殊教育学校的操场上，一声声稚嫩而真挚的祝福此起彼伏。沈泽花刚走进校门，就被孩子们团团围住，有的一头扎进他怀里，有的用手语飞快地表达着什么，有的小心翼翼地把亲手折的纸花塞进他的手心。这样的教师节，沈泽花已经度过了31次，每一次他都说自己心里都会一热。今年这份温暖又多了一层特别的分量。9月10号，中央宣传部、教育部联合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入选名单，沈泽花榜上有名。对沈泽花来说，这份荣誉是肯定，更是继续前行的力量。
0: 记者初见沈泽花时，他正在手把手帮一名听障孩子调整发音口型，他握着孩子的小手，轻轻贴在自己喉咙上，让孩子感受声带的震动，一遍又一遍，不厌其烦。这一幕是他31年特教生涯中最寻常也最动人的剪影。
1: 时间回到1995年，刚从乐山师范学校特教专业毕业的沈泽花，满怀憧憬地回到家乡，走进了当时条件简陋的威远县特殊教育学校。他接手的第一个班是听障班，学生年龄参差不齐，从6、7岁到15、16岁都有，教学资源极度匮乏，只有一本教材。沈泽花说，那时候教一个简单的阿音，他讲的口干舌燥，孩子们却一脸茫然，那种挫败感至今难忘。可这个年轻教师身上有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没有教具他就自己造，废弃的鞋盒被他做成认识形状的百宝箱，红薯土豆被他削成拼音字母。为了教会孩子们感受气息，他把薄薄的纸条放在孩子嘴边，看气流吹动纸片的弧度。为了区分平翘舌，他从家里带来削好的光滑的竹片，小心翼翼地当作压舌板，找准舌位。最让同事们佩服的是他自编自创的舌操和唇操。春天玫瑰花开了，就带孩子们去花坛边，把手放在小腹上，通过闻花香来感受深呼吸，再通过发啊音来体会气息的畅足。沈泽花回忆着，眼里闪着光，那时候他脑子里只有一件事，还有什么方法能用来教好我的孩子。
0: 功夫不负有心人，第一个学期末，先天双耳失聪的小梅在放学时对着来接她的父母，含糊却用力地喊出了一声爸爸妈妈。那一瞬间，小梅的父母愣在原地，却随即泪如雨下。那个曾经只能活在无声世界里的孩子，用一声呼唤推倒了与外界隔绝的高墙。如今在沈泽花五星红心、爱心、良心、细心、恒心理念的引领下，学校已打造出一支专业过硬的教师

0: 队伍，让更多孩子从这里学会了开口，学会了沟通。
1: 盲童小静的故事是学校里流传最广的暖心片段。刚入学时，五岁的小静瘦弱的像只受惊的小猫，总是一个人蜷缩在角落，拒绝与任何人交流。沈泽花没有急着说教，而是默默的观察。他发现每当音乐响起，小静被睫毛遮住的眼睛似乎会微微颤动，原来这孩子的心里住着音乐。随后沈泽花买了一个 MP3， 里面下载了轻柔的儿歌和钢琴曲，轻轻放在小静手心。小静，以后他就是你的好朋友了。自那以后，沈泽花的散步队伍里多了一个小小的身影，他牵着小静的手在校园里慢慢走，细心为他描述，这是月季，花瓣摸上去滑滑的，边缘有点小锯齿，颜色嘛是那种暖暖的粉红色。在无数个这样被温柔描述的画面里，小静的世界逐渐有了颜色。后来这个曾经孤僻的女孩不仅考上了音乐学校，还站上了耀眼的舞台。
0: 每个孩子心里都有一颗种子，只是发芽的季节不同，特教老师要做的就是用心看见它，然后给它足够的阳光和水。为了守护这些种子，沈泽花拼尽全力。2016年5月，他带领全校教职工排除万难，在学校操场上搭起简易舞台，举办了首届残疾人文化艺术节。截至2026年，已经连续举办4届。当智障孩子用不太整齐却极其认真的语调朗诵《我们一定可以》，当听障孩子在老师的指挥下跳出震撼全场的舞蹈《格桑之路》，台下的校长和家长们无不热泪盈眶。同年，沈泽花为孩子们争取到参加全县中小学生运动会的机会。面对普通学校的强劲对手，特校的聋哑篮球队员们毫不怯场，敢打敢拼，最终捧回了片区第一名的奖杯。那一刻，孩子们抱着沈泽花又笑又跳，用不标准的口语喊着：“沈妈妈，我们赢了，我们和普通人一样厉害。”
1: 2014年，沈泽花担任校长后，思考的问题更深了一层。特校的孩子不应该只是被照顾的宝贝，他们更需要有尊严地立足于社会。他提出了特教兴育有爱无障的理念，将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作为学校发展的两翼。为了让残疾孩子也能圆大学梦，他组建一对一辅导团队，利用休息时间为考生辅导。当得知听障孩子想考大学却担心没资格时，他多方奔走游说，甚至拍下胸脯立下军令状。2016年9月，学校3名毕业生成功考入高等职业院校，实现了校史上0的突破。
0: 今年8月，视障学生小旭手捧河南推拿职业学院的录取通知书，专程回到母校，一见到沈泽花声音哽咽：“沈妈妈，谢谢您，没有您，我哪敢想自己也能上大学。”如今小旭即将踏上新的求学路，而沈泽花只是笑着拍拍他的肩：“去吧，像梅花一样在哪里都能开得精神。”截至目前，已有33名听障、视障和轻度智障孩子从这里走进了大学殿堂。
1: 面对音频可能辍学的学生，沈泽花带头捐款。多重障碍女孩小婷双脚脚掌坏死，需要住院截除，她联系民政残联争取特别救助。视障生小丽家庭陷入困境，她想方设法对接社会爱心人士。多年来，她累计为学生争取到救助款80余万元，用一双温暖的手托住了孩子们摇摇欲坠的未来。
0: 沈泽花并未止步于此，他深耕职业教育研究，主持主研的课题“五合一思想指导下残疾学生职业教育3式课程体系”，荣获四川省人民政府教学成果1等奖，并作为中方3个代表之一，站上了中俄特殊教育学校。

0: 校长论坛向世界分享中国特教经验，
1: 走进威远特校，处处可见梅树的影子，那是沈泽花最爱的意象。他说寒梅傲雪七霜开得最精神，这些孩子就像寒梅，哪怕身在严寒也有怒放的勇气。
0: 花开有迟，繁华终不会缺席。31年过去，旧瓦房变成了新校舍，一批批孩子从这里走出去，考上大学，找到工作，组建家庭。而沈泽花依然守在校园里，守着他的孩子们，守着那个最朴素的心愿，做一名能给孩子们带来光的特教老师。
1: 一轮明月映照的是31年的坚守，三尺讲台托起的是无数孩子的梦想。听众朋友，刚才我们的内江之声中秋特辑播出的是长篇通讯《身边的榜样》，最美教师沈泽花的31年。
0: 电波传声，榜样暖心。内江之声用声音带你认识那些近在咫尺的闪光身影。今天的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园，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内江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停播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大力推进广播电视频率频道高质量发展工作要求，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四川省广播电视局批复同意，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将于2026年9月28日零时正式停播，原交通广播部分节目将整合到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继续播出，由此给广大听众朋友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长期以来对内江交通广播的关心支持与厚爱，我们将进一步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集中力量办好内江综合广播主频率，创作播出更多优质生动的广播节目，宣传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讲好内江故事，传播内江声音，展示内江形象，服务好广大听众。欢迎大家一如既往地关注内江综合广播 i 内江客户端、最内江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内容。特此公告，内江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9月22日。
0: 穿行甜城街巷，听见城市万千模样。9月28日零点起，原内江交通广播优质节目资源正式整合至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经典栏目悉数保留，内容扩容，服务升级，陪伴从未中断。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93.4，内江综合广播，欢迎您来收听。
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3: 收到，我们马上办。
4: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5: 喂，
4: 好，
3: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6: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7: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8: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9: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7: 到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了。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2: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1: 就业难，
2: 创业也难。
1: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3: 帮您就业，
1: 助您创业。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2: 活力调频，精彩内江广播前，亲爱的各位，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便民咨询服务类节目《就业直通车》。
4: 就业直通车栏目是由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联合主办，为您发布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的就业服务咨询。如果您还在为工作烦恼，就请赶紧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海量好工作正在等着你哦！就业直通车，求职好帮手。
1: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5: 来关注到内江市供销发展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会计，年龄要求21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到杨老师，电话182-0283-5913，182-0283-5913。
4: 再来关注长川科技内江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车间调度，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
5: 他们还要招聘一名生产助理，年龄要求3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4: 还要招聘15名调试助理工程师，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9000元。
5: 还要招聘2名 IQC， 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4: 还要招聘3名成品检验助理工程师，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
5: 还要招聘3名质量工程师，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7000到11000元。
4: 还要招聘1名 HRBP， 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2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联系电话13541603164，13541603164。
5: 再来关注四川汉安安防集团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保安秩序维护，年龄要求30到50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2900到3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唐老师，电话158-8487-7830，158-8487-7830。
4: 再来关注四川明泰微电子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普工，年龄要求20至38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至6000元。
5: 他们还要招聘5名工艺技术员，5名设备技术员，年龄要求38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
4: 还要招聘50名2期届大专储备技术实习加就业，年龄要求21岁左右，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联系电话19583590461，邱老师19583590460。
5: 再来关注四川品汇时代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微代驾司机，年龄要求22到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6000到1万元。
4: 还要招聘50名兼职代驾司机，年龄要求22至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至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周老师，联系电话18508328808，18508328808。
5: 再来关注到四川卓尔百货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电工，年龄要求30到5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2500到3500元。
4: 还要招聘2名超市生鲜区员工，年龄要求30至53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2500至3500元。
5: 再来关注到他们还要招聘一名百货导购员，年龄要求20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2500到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熊老师，电话13659076982，13659076982。
1: 这个时候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0: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2: 忙到办贷款的，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申时申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3: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0: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1: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0: 就业难，
1: 创业也难。
0: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2: 帮您就业，
0: 助您创业。欢迎收听
2: 就业直通车。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就业直通车栏目，继续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3: 再来关注四川杰瑞达服饰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0名车工，年龄要求18至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700至7500元。
4: 他们还要招聘10名样衣工、10名烫工，年龄要求18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800到8500元。
3: 还要招聘10名车缝组长，年龄要求28至48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级以上，薪资待遇6500至12000元。
4: 还要招聘10名检验员，年龄要求22到48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级以上，薪资待遇3600到6500元。
3: 还要招聘10名普工，年龄要求18至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200至55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徐老师，联系电话15884866779，15884866779。
4: 再来关注到内江宏图超越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设备操作员，年龄要求2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级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5500元。
3: 还要招聘4名储备干部，年龄要求22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6000元。
4: 还要招聘1名会计，年龄要求30到45岁。

0: 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8000元。
1: 还要招聘5名普工，年龄要求18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5500元。
0: 还要招聘5名检验员，年龄要求20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4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唐老师，电话183-8242-4220，183-8242-4220。
1: 再来关注资中雅宝红服饰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缝纫工，2名裁剪师傅，年龄要求18至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康老师，联系电话18683-7396，18683-7396。
0: 来关注四川瑞研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数控车床编程调试，2名加工中心编程调试，年龄不限，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7000到9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加工中心软件编程，年龄不限，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10000至12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陈老师，联系电话13738638650，13738638650。
0: 来关注到四川博源药业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财务经理，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10000元。
1: 还要招聘4名药品销售业务员，年龄要求25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7000元。
0: 还要招聘5名药品销售开票员，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
1: 还要招聘3名药品采购员，年龄要求30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0: 还要招聘1名药品发货员，年龄要求30到43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药品质管员，年龄要求30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
0: 还要招聘1名应收应付会计，年龄要求30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张老师，电话19138672023，19138672023。
1: 再来关注内江喜顺奥特莱斯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4名商场技工，年龄要求2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5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2名招商营运专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曹老师，电话15708442308，15708442308。
1: 再来关注四川天德制药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注册 QA， 年龄要求30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全日制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4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智力加工岗，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6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仪器质检员，年龄要求30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全日制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0: 还要招聘1名 QA 主管，年龄要求30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全日制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8000元。
1: 还要招聘3名中药材加工岗，年龄要求30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6000元。
0: 还要招聘1名机电工，年龄要求25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800到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林老师，电话18090332790，18090332790。

0: 2790。
1: 再来关注四川紫泉饮料工业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技术操作工，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2名普工，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电话1398079287。1398079287。
1: 再来关注四川中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残疾人普工，肢体语言均可，年龄要求18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至8000元。
0: 另外还要招聘2名普工，年龄要求18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336816-8395，1336816-8395。
2: 市中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三咨询电话0832-2100-136，东新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四咨询电话0832-2279073，定期举办招聘会。内江市人力资源市场周一至周五实行招聘会不打烊，咨询电话0832-2286542，欢迎广大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来电咨询，踊跃参与。想创业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个人最高可申请3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小微企业可申请最高不超过4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享受政府贴息哦，快来申请吧。
3: 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我们在行动，由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内江市总工会、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内江市就业创业协会、内江市融媒体中心承办的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以及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将会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各位求职者关注到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到直播带岗直播间，点击热招岗位查看你喜欢的企业，了解具体的岗位信息，还可以回看前几期节目直播。除此之外，您在直播间还可以通过交广热线2066866-2121-199进行求职登记。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好工作只等你来。

0: 就是。
1: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后1点整。
2: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内江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停播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大力推进广播电视频率频道高质量发展工作要求，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四川省广播电视局批复同意，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将于2026年9月28日零时正式停播，原交通广播部分节目将整合到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继续播出，由此给广大听众朋友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长期以来对内江交通广播的关心、支持与厚爱。我们将进一步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集中力量办好内江综合广播主频率，创作播出更多优质生动的广播节目，宣传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讲好内江故事，传播内江声音，展示内江形象，服务好广大听众。欢迎大家一如既往地关注内江综合广播 i 内江客户端、最内江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内容。特此公告，内江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9月22日。
2: 穿行甜城街巷，听见城市万千模样。9月28日零点起，原内江交通广播优质节目资源正式整合至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经典栏目悉数保留，内容扩容，服务升级，陪伴从未中断。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93.4内江综合广播，欢迎您来收听。
3: 千子门酒，张大千第三代弟子吴学斌匠心打造，喝千子门敬大千人。千

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咱们四川啊，不但山林多植被密，草原资源呢也丰富。天干物燥的时候，一点火星就很可能酿成大的森林草原火灾。早在今年初，新版的四川省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就正式施行了。那这个条例跟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哪些事情是不能做的？做错了会承担什么后果？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我们就给大伙儿做个解读。听完之后啊，大伙儿心里也好有个数，既守好山林，也保护好自己。可能很多老乡觉得，防火那是村干部、护林员的活儿，跟自己没关系。但其实，条例的第一条就说了，林区周边居住的村民，人人负有防火责任。因为平常咱们烧田埂草、上坟烧纸钱，或是随手丢掉的烟头，那都是高频出事的导火索。像省内外近两年出事的案例，都是栽在了大意上。比如今年2月21号下午4点左右，凉山州喜德县光明镇新岩村的村民阿迪某某，在林边的土地上生火烤洋芋，结果火苗不慎引燃了周边的杂草。所幸啊，发现处置及时，没有酿成大的危害。阿迪某某也因为拒不执行禁火命令，被公安机关依法处以行政罚款500元。还有2025年清明节期间，湖北大冶村村民刘某祭祖烧纸钱的时候，不慎引燃了周边杂物，火势呀借风蔓延，致使邻里300亩的经济林被毁，造成经济损失70多万元。案发后，刘某慌忙逃离，且未采取有效的扑救措施。最终，刘某因犯失火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同时需赔偿周边村民70余万元的经济损失。你看，本来是缅怀先人的孝心之举，结果呢，却赔钱又留案底，影响自己和家人。下面，我们就来结合条例，划清楚红线。先说最关键的野外用火管控要求。防火期内，林区全域都禁止私自烧荒、焚烧秸秆、野炊烤火、林区吸烟、焚香烧纸。当然不是说完全禁用明火，如果是生产必须要用火，那一定要提前到村委会、乡镇林草站提交申请，获批后在无风时段做好围挡隔离再点火，注意审批手续缺一不可。另外，条例中的处罚标准也很清楚，个人违规野外用火，罚款区间300至5000元，高火险预警下达后拒不执行禁火令的，叠加行政拘留。一旦过失引燃山林，除了赔偿植被修复的费用，触犯刑法的一律追究失火罪，最高可判处7年有期徒刑。除了管住明火，条例还列举了4类明令禁止的行为，大伙儿可以对照自查。第一，进山入林严禁携带打火机、火柴、香烟等火种，上山放牧、采药、采摘菌子要主动配合卡口的火种检查，拒绝或阻拦检查同样会被处罚。农机进山作业时要做好排气管防护，避免高温尾气引燃干草。第二，管护好家中老人、孩童、特殊人员，别让小孩独自进山玩火，监护人看管不到位引发火情，要连带担责。第三，不得损坏山上防火隔离带、瞭望塔、警示标识等防火设施，擅自损毁需要照价赔偿。第四，转变祭祖的老习俗，摒弃烧纸点烛，改用挂祈福飘带、献鲜花的文明祭扫方式，心意到位，还能杜绝火源隐患。还有不少老乡疑惑说，万一撞见山头冒烟起火，该不该上前救火？关于这一点，条例呢也明确告知了，禁止普通村民盲目救火，因为山林火情伴随飞火、浓烟、陡坡坍塌，贸然扑救极易发生伤亡。那该怎么办呢？大家记住了，第一时间撤离至安全地带，尽量准确记下起火的位置，立刻拨打火警电话119，
或者是上报给村干部。早上报早处置，小火才能掐灭在萌芽，这也是我们的法定义务。我们说落实防火讲究防在日常，按照条例里面的互帮责任制，我们还需要定期

地清理房前屋后堆积的柴草枯枝，柴火垛要远离山林边坡。护林员日常巡山排查隐患，咱们呢也要主动的配合自查自纠，把火灾风险提前扫清。最后呢，我们总结了五条口诀，方便大家记好记牢。一，进山不带火种，带火绝不入林。二，农事用火先报批，私自烧荒受重罚。三，高火险禁令落地，全域杜绝野外明火。四，文明祭扫换方式，不上山头烧纸钱。五，发现火情速上报，切勿盲目去救火。防火没有旁观者，家家户户都是第一责任人。听完了这期节目，大家记得多给家里的老人晚辈转述提醒，邻里之间相互监督，管住火源，守住山林，平平安安过好咱们的安稳日子。好了，各位父老乡亲，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乡村好声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杨哥，最近有在忙啥子耶？
1: 忙到办贷款的，工行房一贷轻松房地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申时申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

0: 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平安龙门阵，百家常讲平安护幸福。今天啊，我们要给大伙儿说的是关于那些让人防不胜防的骗局，帮助您守好一辈子辛苦攒下的养老钱。来，我们先来听一件最近新闻里报道的真事儿。
1: 近日，泸州市公安局江阳区分局北城派出所接到辖区某银行工作人员报警称，一名年过八旬的老大爷在银行准备多次转账，神情慌张且不听工作人员劝阻，疑似遭遇诈骗。接警后，民警王志杰、辅警王宇迅速赶往现场处置。
2: 查清楚了，你手机，
3: 我的手机啊，
2: 一百多钱个别过啊，
3: 我买东西，
2: 你买啥东西？你买啥东西能买到十万
4: 的？没有，那是买了一千万，那是对方给打三百万的首付款过来。
1: 经了解，张大爷家中有一尊珍藏多年、雕有18个菩萨的艺术品。最近他在刷短视频时得知，网上有渠道可以把自己的藏品高价卖出去。
3: 这个是清代的艺术品，是这个，雕了18个菩萨的这个里面。
1: 一名网友看过大爷发布的藏品照片后，表示该藏品价值不菲，愿意以1000万元的高价收购，并主动提出预付300万元定金。
3: 行业帮了这个操作人才就发给我了，这个必须要证出给避难，对国学艺术品、管制艺术品，做避难费用高钱，190万，这个就是600万。如果呢，就交了190万。
1: 取得张大爷信任后，对方向其发送伪造的银监局通告，告知张大爷需缴纳198元进行交易备案。待张大爷缴费后，骗子又谎称300万元定金被冻结，要求张大爷转账14万元来刷国际流水，然后才能解冻300万元定金。信以为真的张大爷缴纳所谓的备案费后，随即前往银行准备按照骗子要求转账刷流水。银行工作人员察觉异常，对其进行劝阻，但大爷拒不听从，工作人员随即报警。
2: 那很明显就是编译的，
3: 这个是银行，
1: 经民警与银行工作人员联合劝阻，张大爷终于认清骗局，意识到自己险些遭受巨额损失，并向工作人员和执勤民警连连致谢。针对该案，民警提醒各位，骗子所谓的198元备案费只是骗子行骗的开端，一旦受害人按照要求转账，骗子会接连编造各类理由持续诱导受害人转账，让损失不断扩大。广大群众若遇到陌生人以高价回收、投资理财等名义要求转账的情况，务必立即停止操作，切勿继续跟进，谨防上当受骗。
0: 好险呐！要不是银行的工作人员警觉到了异样，坚持阻拦大爷转账，而且报了警，这大爷的养老钱可就打了水漂了。如今呢，骗子们的花样越来越多，套路也越来越新，他们呢就是看准了各位父老乡亲心软、想省钱、想增收的心理，设下圈套来行骗。除了刚才我们在新闻里听到的新型的收藏骗局，下面我们再给大伙儿拆解一些其他高发的骗局案例。首先是最常见的保健品的骗局，有的骗子啊，他们专门到厂镇去摆摊儿，一开始呢就免费测血压、免费按摩，有的还送鸡蛋、送面条、送洗衣粉，等到把大家吸引过去，然后所谓的专家就登场了，吹嘘他们的保健品或者是治疗仪器能治高血压、糖尿病、风湿骨痛等等，总之就是包治百病。但其实他们卖的那些东西根本治不了病，有的甚至还会对身体造成伤害。第二种呢是养老投资骗局，这种呢一般是让大

会儿认养家禽，还有做康养公寓投资一类的，鼓吹什么零风险高利息，不用出力就能稳赚钱。而且刚开始他们也会给一些小额返利，打消大家的顾虑，让你以为这个投资真的稳健。等大家放心的把积蓄都投进去，他们直接就跑路失联。

还有人会冒充社保公安工作人员打电话吓唬大家，说你账户异常，可能涉嫌犯罪，需要你配合调查，诱导你转账到所谓的安全账户。那要是你相信，那可就上当了。大家一定要记住啊，正规的公职单位是绝对不会打电话让老百姓转账的。还有呢，就是所有的社保医保业务只能在乡镇正规办事窗口办理，千万别相信可以私人代办。为了方便提醒，下面呢有一个防骗的顺口溜，大家不妨记一记：免费礼品莫贪多，听课买药要斟酌，高息投资不要碰，稳赚不赔是诱惑，代办社保找政府，私下交钱不能做，老物回收多留心，先缴费用全是坑，陌生电话多警惕，转账之前问儿女，验证码绝不往外说，遇事就打110。最后呢，还有一点，如果不慎被骗，您啊千万不要怕丢人，藏着不说，一定要第一时间保存好聊天转账记录，马上拨打110报警，报警越早，追回损失的希望越大。养老钱可是咱们一辈子的辛苦积蓄，守住钱袋子，晚年日子才能舒心安稳。听完了这期节目，希望大家相互转告，相互提醒，提高防骗意识，让骗子无机可乘。好了，各位父老乡亲，今天的平安龙门阵我们就摆到这里，感谢收听这期的乡村好声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文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Thank you.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4: 咨询电话2198315。
1: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5: 内江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停播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大力推进广播电视频率频道高质量发展工作要求，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四川省广播电视局批复同意，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将于2026年9月28日零时正式停播，原交通广播部分节目将整合到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继续播出，由此给广大听众朋友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长期以来对内江交通广播的关心、支持与厚爱。我们将进一步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集中力量办好内江综合广播主频率，创作播出更多优质生动的广播节目，宣传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讲好内江故事，传播内江声音，展示内江形象，服务好广大听众。欢迎大家一如既往地关注内江综合广播 i 内江客户端、最内江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内容。特此公告，内江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9月22日。
4: 穿行甜城街巷，听见城市万千模样。9月28日零点起，原内江交通广播优质节目资源正式整合至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经典栏目悉数保留，内容扩容，服务升级，陪伴从未中断。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欢迎您来收听。
6: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7: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起，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省时省力，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8: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9: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10: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0: 第十二届九次全会提出实施新一轮乡村人才振兴五年行动，培育高素质农民、乡村工匠、集体经济职业经理人、一村六园一主播等农业实用人才队伍，做好本土人才培养工作。这里的一主播就是指村播。最近几年，村播越来越火。那什么是村播呢？村播
1: 就是咱们本地村民返乡新农人在果园、菜地、农家院坝开展直播，用真实的乡村场景、地道的家乡话，向全国网友推介家乡的农产品。而在我们身边呢，就有这么一位村播的典型代表，他就是资阳市安岳县通贤镇茂石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关祖平。2013年，关祖平从四川农业大学社会工作专业毕业后，在深圳做了一年社区工作者，随后毅然辞职回乡。而后，他养过蜗牛，做过肉鸡代养，清除玉米种植，最终呢选择竞选村党支部书记。2021年当选茂石村党支部书记后，关祖平带着村民修路、筑桥、装路灯，硬化路通到了家门口。撂荒地被改造成良田，然而村子环境改善了，增收的难题依旧如鲠在喉。李大爷编的刷子卖不出去，杨婆婆做的地道咸菜只能够送人。面对传统农产品销路受限的困境，2022年底，关祖平把目光投向了直播间。没有团队，没有经验，他就在村党群服务中心搭起简陋的设备，每天工作之余坚持播2个小时。起初直播间里只有十几个人，他照样对着镜头吆喝得满头大汗。转机出现在了2023年底，关祖平注册四川关支书账号，把手机变成新农具，正式上线茂石村新农人线上集市。上架的土豆一分钟售罄，村民养的土鸡3秒被抢光，李大爷编的刷子累计卖出6000多把。300多场直播突破500万的销售额，关祖平用不到3年时间让茂石村的土货飞出了山村。为了让乡亲们零成本参与，他还创造性地探索出取商补农模式，用帮企业带货的收益补贴村民的物流和包装费。乡亲们的土货真正实现了免费包邮销全国。他说这话时眼里全是光。关祖平深知乡村振兴既要富口袋，更要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2024年，他牵头组织川农助农联盟各村党务工作者开展交流座谈，把榜样力量转化为抱团发展的动力。在他的推动下，百村同行助农联盟正式成立，将茂石村的经验复制到更多乡村。截至目前，联盟已带动90多名村支书抱团开展助农直播1500多场，汇集近100个偏远乡村，助力农产品销售额突破4000万元。这一生动实践也为四川乃至西部丘陵地区的乡村振兴提供了可借鉴的基层样本。7月1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土货书记关祖平作为四川代表之一出席，并获评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成为本次资阳市唯一获此殊荣的基层党务工作者。当天下午，当他回到村里时，90多岁的李仲义大爷颤巍巍地走上前，将亲手扎成的鲜花递到他手中，嘴唇微微发抖，谢谢你让我这么大岁数了还能挣钱。各位父老乡亲，听完关祖平的故事，可能会问，做好村播基础准备有哪些？其实呢，新手起步，一部智能手机，一个简易的手机支架就够用了。直播地点优先的选田间、果园、加工工坊，原生态场景是最容易获得网友信任的。账号呢，取名最好简单直白，带上地名和产品，比如某某村果园、某某农家土特产，方便网友记住。 另外，再给大家说说村播直播当中要把握的两个。

关键点。第一，贵在真实，乡土气息就是最大的优势。咱们呀，不用刻意的背诵华丽的台词，也不用刻意的打扮，实话实说，展示农产品生长、采摘、制作的全过程。大家愿意看乡村原生态，信任淳朴农户，这个是城里的直播间比不了的长处。第二，固定开播的时间，坚持长期运营，切记啊，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尽量呢固定时段开播，培养粉丝的观看习惯。空闲的时候呢，随手拍拍短视频，记录一下种地、管户、采收的日常。这短视频啊，能够吸引观众走进咱们的直播间。各位乡亲，新时代的新农具不只是锄头、镰刀，手机同样是种地增收的重要工具。农村村播就是数字乡村送给咱们老百姓的致富新机遇。希望有条件、有想法的乡亲主动了解直播知识，积极参加镇村组织的电商培训，勇敢地尝试乡村直播。好的，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村播运营，我们就播送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文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性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4: 你看那上面，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

0: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内江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停播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大力推进广播电视频率频道高质量发展工作要求，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四川省广播电视局批复同意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将于2026年9月28日零时正式停播。原交通广播部分节目将整合到 FM93.4内江综合广播继续播出，由此给广大听众朋友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长期以来对内江交通广播的关心、支持与厚爱。我们将进一步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集中力量办好内江综合广播主频率，创作播出更多优质生动的广播节目，宣传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讲好内江故事，传播内江声音，展示内江形象，服务好广大听众。欢迎大家一如既往地关注内江综合广播 i 内江客户端、最内江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内容。特此公告，内江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9月22日。
2: 穿行甜城街巷，听见城市万千模样。9月28日零点起，原内江交通广播优质节目资源正式整合至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经典栏目悉数保留，内容扩容，服务升级，陪伴从未中断。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欢迎您来。

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物联网种养》。科技是带动农村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也是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抓手。省委12届九次全会提出，建强现代农业科技支撑体系，其中包括大力发展智慧农业，拓展人工智能、物联网、低空经济、卫星遥感等应用场景，建设一批智慧农牧渔场。最近这些年，咱们四川各地抢抓建设更高水平天赋粮仓示范区机遇，大力发展农业科技创新，积极搞数字农业，改造提升农业全产业链，助力乡村振兴。物联网种养就是数字农业里很重要的一部分。今天我们就跟大伙儿讲讲物联网种养到底有啥特点，有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不少父老乡亲心里会有一个疑问，啥是农业物联网种养？简单说呢，就是给咱们传统农业装上千里眼、顺风耳，还有智慧大脑，依靠科学技术种地搞养殖，不再完全靠天吃饭了。农业物联网就是把物联网技术用到农业生产当中，主要分为感知、传输、应用三块，实现种地养殖精准化、智能化。感知层呢，就好比是农业的神经末梢，土壤传感器、气象站、无人机这些设备，实时采集温湿度、土壤肥力、病虫害等12类重要的生产数据。传输层就是通信桥梁，它利用无线网络把收集到的数据传到云端平台。而应用层呢，就是智慧大脑了，依靠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分析，给出种养建议，还能够自动的操控灌溉、施肥各类设备。这项技术已经广泛的用在了农业生产的方方面面，像种水稻，传感器能监测土壤干湿，手机点一点就能够精准灌溉，农药用量能够大幅的下降。还有养鱼虾，水下传感器实时的紧盯水质，自动增养投放饲料，减少鱼虾大面积的死亡。种柑橘的时候呢， AI 可以预判花期的风险，能使优质的果子变多。还有区块链溯源，消费者扫码就能看到农产品从地里到餐桌的全过程，买得放心。对各位父老乡亲来说呢，农业物联网就是实打实的帮大家减负多赚钱的好工具。有乡亲问啊，说这么好的技术，咱们身边有没有现成的例子可以学习借鉴？当然有，接下来就给大家介绍几个省内真实的典型案例。先来说南充蓬安县，当地推广物联网种养，农业生产告别了老经验，依靠数据种地，种植呢更加科学，产业越做越大，种地也越来越智慧。木坝镇的现代粮油农业园区里建起智慧监测站，摄像头、各类传感器一应俱全，成为了田间的千里眼、听诊器。蓬安县农业农村局植保站站长王林介绍，种植户打开手机 APP， 温度、湿度、风向、光照就一目了然，足不出户就能够掌握到地里庄稼的生长情况。如今啊，蓬安很多地方都用上了这类监测设备。相如街道塔子山社区打造万亩柑橘产业园，从买农资、施肥除草到果树管护，全部按照标准化执行。装上智慧监测站之后，果农种柑橘不再凭老经验粗放打理，而是转向了数字化精准管理。相如街道塔子山社区党支部书记傅勇介绍，他们产业园有春见、沃柑、爱媛、砂糖橘等10多个品种，年产量超1000万斤，产值3000多万元，老百姓人均增收8000元以上。不光是南充蓬安，眉山蓬山区果宜公司的葡萄物联网基地，农户呢同样是享受到了物联网种养带来的红利。
走进公益镇鹤林村果怡农业葡萄大棚，一串串的葡萄挂满了枝头。基地呢，一共有460亩葡萄，每亩产量大约有4000斤，一级果的占比高达95%以上。当然了，高品质葡萄是离不开科技赋能的。大棚里面布满了温度传感器、滴灌设备、智能卷膜系统，既节约人力物力，又稳住了葡萄的品质。彭山区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李红春讲，智慧灌溉加上自动卷膜系统，有效地降低了种植的成本，再配套农技指导，葡萄的品质进一步提升。该基地呢，也是四川省农业物联网的示范基地。这除开粮油水果种植，物联网还可以用在水产养殖上。达州渠县就借力数字农业，把物联网呢融入虾类养殖，打造云上养虾新模式。养殖户一部手机就能管控生产，推动稻虾产业提质增效，擦亮川东早虾特色品牌。宝成镇码头村的小龙虾繁育中心，500多亩稻田里养殖了800多万尾的小龙虾，每个塘口啊都配套智能监测装备，水下水质传感器呢就像是隐身管家，24小时不间断地监测水环境。平台依靠算法自动地调控养殖设备，把过去全靠人工摸索转变为了科技精准管控，重体力养殖变成了轻松智能化的作业。繁育中心的管理员熊小慧说，以前巡塘投喂捕捞10多个人天不亮就得下地干活，现在他们用上智能设备，在家就能够投料，用手机完成巡塘，还有选虾机器帮忙，这干活啊轻松了不少。现在呢，渠县把智慧技术和稻虾共生模式结合，做到一水两用，一田双收，既保障小龙虾的品质，又提高了稻田收益。各位父老乡亲，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了粮油水果还有水产养殖三个身边的案例，希望能够给大伙儿日常生产带来启发，干活事半功倍，日子越过越红火。好了，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物联网重要，我们就播送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

0: 刚好，我是小刚刚，
1: 小刚刚刚好，我是小刚刚。感谢我初心文学大老师哈，这儿有段子三个。刚才就跟刚哥在聊天，刚哥刚哥，我看见有两个年轻人在陪你的车子。刚哥一听，哎呀，有一些年轻人就是没有见过豪车，晓得嘛，陪一下也很正常。刚哥刚哥，但是他们还贴了一张东西在你车上了，我去，老子发单了！哎呀哎呀，错了，我错了，我马上走，马上走。我讨厌黑色，却是喜欢上了夜；我讨厌红色，却是喜欢上了雪；我讨厌孤独，却喜欢独自一个人；我喜欢天使，却变成了恶魔；我喜欢黄色，却被警告安装有风险。你抓子了？你装那些啥子不要脸的东西？今天我在大街上头找到了一个大师，算了一个，大师说我能够活到100岁，嗨，我那个高兴了，骑起我的电瓶车，那叫一个快呀，也不管他是红灯还是绿灯了，明场都是那个任性了。大师一看，赶紧在后头跟着跟着的念，哎，自己做的不算哈。欢迎大家把自己的段子都可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的哈，刚刚哈。刚刚庞涛老师这儿分享了这个五个段子，这个脑筋急转弯。电视上头出现了接吻的镜头，爸爸就让儿子去倒一杯水。不久，电视上面又出现了接吻的场面，爸爸让儿子再去倒杯水。儿子实在忍不住了，爸爸爸爸，你是不是看到人家打喷你就口干哟？来倒倒水倒水。刚哥跟老板去见客户，老板开自己的车，转弯突然冲出来一根狗儿，眼看就要撞到了，老板嘎一个急刹车就停到了。哎，没想到那个狗反应快，狗也刹到了，把坐在车子上的刚哥给乐的哟，你看，狗还会刹车，哦，你也刹了。那结果刚哥当天就跟公司说拜拜了，然后领导刹车就说狗刹车。刚哥学驾照去驾校练车，教练提醒刚哥前方路面有积水坑哈。刚哥双手稳稳地扶着方向盘，下意识的直接把两根脚就抬起来。哎呀，有水坑！骑自行车的习惯还没搞完。有一次批改小学语文卷，要求用有、有还有来造句，结果小刚同学造的句是：昨天去姥姥。
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3: 收到，我们马上办。
4: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5: 喂，

0: 嗯，好，山洪已经升级到红色了，
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2: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3: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4: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0: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3: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性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3: 你看这上面，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美美的生活刚刚好。咸鱼是色情，调查结果公布了，但调查的结果很低，也没一个人相信的。但总体来讲，关于这个咸鱼，甚至包括美团，甚至包括其他一些各种各样的大厂，好像都有一些网络上面的传言，并没有坐实，就是涉嫌都淫秽信息的一个传播啦，甚至卖淫卖淫啦什么之类的啊，卖淫卖淫，哎对个，这个这个买又是啷个来卖了？反正是有在网上发一个信息，类似于比如说你点一个这个888一份的一个啥子套餐啦之类的，上门给你来送过来。然后呢，这个咸鱼嘛，就更是所谓的所谓的是 P2P 啊，是这个用户对用户的一种打法嘛。它不是哪一个厂家在卖东西，厂家由于整套的国家管理的一个制度，而私人卖自己的个二手物品，比如我有个二手的一个电视机，原价1888，现在有个九成新，我卖888，然后需要上门自提，也可以送货上门。哦，对，这种主要送货上门嘛，啊，我这儿有个二手机器人型机器人，我这儿有个二手。哎，那天我看到他们截图的是啥子呢？在闲鱼上面挂信息，啷个挂得暧昧的？反正我一看过，我好像都懂了好多。类似于，哦，我想起来了，啊，好大脑壳，是一个女的。首先，你比如说。闲鱼上面我有个账号，头像真的漂漂亮亮的，这个合理合法噻。而一个我卖一个东西，是一个手机支架，一个二手的手机支架，把那个手机支架来摆起来。说难听点哈，我这不晓得，当时我脑壳一直，我有时感觉像有个人空起个屁股在那儿一样的那个手机支架，把它就挂这个高级的什么苹果原装手机支架，原价比如1000多的，现在我有九成新。然后800块钱可以送货上门，包验货。我不晓得啊，反正我们是在网上截图啥的，有这种东西，我一直都不晓得他们在说啥子意思。后来他们就说呀，有人举报说闲鱼这边涉嫌的有色情信息的传播，甚至我就说还存在有什么涉嫌未成年人淫秽信息啊什么之类的。但是呢，经过闲鱼公司呀认真的全面的一个清查呀，在平台公开展示的信息当中哟，确实未有发现淫秽信息呀，更不存在有涉及未成年人的淫秽信息哟。

近期媒体报道当中涉及到的违规的一些聊天截图哟，竟还是来自于其他平台呀，并非发生在闲鱼哟。闲鱼已经就相关事件向公安机关报警了哟。那一篇闲鱼说的就是我说那张照片吧？那我看他反正是九九诚心哟，九诚心哟。

0: 看新闻，世界好好爽，
1: 世界好好爽，世界好好爽。因为先前们在说到的这个新闻，是刚才其实是山西西安那边噶，老人家去吃早餐，然后呢早餐店吃到后头剩了两个鸡蛋，他想要退，柜台没有跟他退，他就拿鸡蛋顶老板。这个事情呢，监控视频拍出来之后，看来是有点恶劣。按说呢，老人家噶，都是从从容容的，准备不过夕阳红的，但是脾气这么暴躁，有点恼火。但由此反过来说呢，其实所谓的老年人情绪失控，往往不单单是说，哎，这个老什么坏人变老了，老人变坏了，脾气变差了，其实呢里头有一些身体性的衰退，疾病的一些隐情，心理失落共同造成的。这里头呢，从生理和心理有一些东西，我觉得一旦把这些知识多做一些普及和宣讲呢，年轻人遇到了之后，类似于在公交地铁上面老年人来三爸爸戳你屁股喊你让座啊，买了鸡蛋退不退呢，倒不说这里头要把对错重新分一下，至少呢我觉得年轻人应对的时候呢，心里头稍微有点那种光火啊。当然年轻人也有自己年轻人的焦虑和压力。第一个呢，就是生理控制力相对减弱了，随着年龄增长，脑组织老化呀、软化，大脑对于情绪的控制力本来会下降，导致情绪变化快、波动大，甚至无法自控。这个呢，像娘娘些呢，可能还存在一个什么更年期综合症啊什么之类的啊，其实大爷也存在类似情况。就说的确实这个大脑本身对于情绪控制力这块，但我们又觉得一般说老年人跟平和呢，老年人的平和是人生阅历和智慧的一种增长，但就大脑本身的情绪自控能力来说，就看来他还是有下降的一面。第二个就是疾病和疼痛的伪装，有些慢性的一些什么，比如关节炎啊、神经痛啊、潜在的一些感染啊，很容易引起人的这个烦躁、暴躁，身体不适是情绪失控的一种常见生理诱因。这个可能就跟女的来亲戚了、来姨妈了一样的，嘎，就是因为本身像女性嘛，年轻女性。会有这个生理期来例假，来例假的时候呢，整个人的这个叫激素水平、雌性激素水平都有相应的一些波动，当然本身也会有它带来的身体体感，生理上的啊一些烦躁，而这种烦躁最终都会化作一种情绪。就不要 angry anymore 了，
2: oh boy。
1: 老年人的这个情绪失控方面的一些隐情。感官衰退也会引发焦虑，听力和视力的一些衰退会导致沟通的一些困难，容易因为听不清、看不清而产生一些误解、挫败感和孤独感，进而加剧这种暴躁的情绪。你比如就像刚才说到的这个山西西安这个买鸡蛋不退呢，你不排除其实那个大爷有可能就没有听明白，那个比如小女娃可能那个老婆嘛女的就在那儿解释，嘎，比如我们这个鸡蛋不能够退是因为啥子原因，大爷呢第一个自己气顶上来了，可能就听不当进去，第二个呢可能他那个听力来恼火点儿，有甚至有可能听乖了。老板可能说的是，哎，我们这鸡蛋退了，怕比如说脏了啊，不能卖啊什么之类的，你也不晓得大爷听成了个啥子，是有这种不排除这种可能性的。认知下降会带来挫败感，就记忆力的衰退啦，执行能力的下降，可能会让老年人连简单的一些任务，比如说智能手机都用不了，无法完成，这种无力感极易会转化为愤怒和失控。哦，这个说实话，我们这方面还是相对嘎特别去注意到要少一些。就像原来哪个说的来说的是，我们小的时候妈老汉教我们，教不会，我们老汉要打我。好，现在老了，他手机用不来，我教他教不会，他还要打我。这都是比较暴脾气的嘛。但更多的老年人可能因为比如一个手机的一些功能啦，半天都不会了，对，会有一些挫败感的。哎呀，确实年轻人，我们还是这方面平常时候去可能有这个认知，但事情遇到了紧交交不会，都去思考到这个原因，去体谅都还是少了一些。其他的一些事情哈，老人家对于环境改变会有发一些异常，比如老人家就迁居到其他的一些地方，或者到儿女的地方住，那可能也会引起情绪上面一些波动。丧失自主权的一种无助感，因为身体衰退了，被迫会放弃开车呀、做饭呐等日常一些活动，长期处于无法掌控生活的状态，容易产生习得性的无助感或者抑郁。哦，这个也是噶，像儿女呢会觉得说是孝顺，跟妈老汉儿啥子都安排完了，但其实妈老汉儿对于能够自己做点事情、自己做点饭、自己做点煮，如果丧失了这种自主权，本身也会有一种习得性的无助感。哎呀，今天这个说实话，我觉得就跟九九从。

洋节的主题一样的。对啊，下个月又重阳节，嘎，都还是值得说一下的。老人家的这个心理健康的一些问题，睡眠不足会激化情绪，这个呢倒是普遍的。睡眠不好就会伤肝，怒伤肝，然后呢肝火旺了之后睡眠不好肝火更旺。然后药物的副作用会有些影响，有些抗生素啊、支气管扩张的一些药呢，本身就会带来情绪。所有这一切筛完完了之后呢，应该应对需求的所谓顺水推舟。面对老年人中情绪那个激动的时候，直接反驳会加剧他的这种烦闷。最有效的应对的方式呢，是耐心的聆听，给予陪伴，顺着老年人的话去说，以安抚情绪，孝顺，以顺为一种落地，可能是最那个的。跟老人家可能也争不了，在微信朋友圈里头转的那些健康知识啊，震惊！吃了这个都会要死，震惊！连续点三天外卖得了老膜炎。年轻人呢就会去纠错，哦，好像这些东西平常走嘎，就我们道理说的一套一套的。真正的你要仔细的冷静下来一想，平常走跟父母的那个交流当中嘎，这些事情可能还真的是顾及的相对不是那么多的心。借由这次陕西西安的这个早餐店的这个两个老年人跟那个老板两个扯的这个皮，也是嘎，通过我们的节目有限的影响力跟大家提一嘴，老人家一些这种情绪失控，好像还真的是有蛮复杂的逻辑。大家留意吧，留意。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5。您的孩子敢于在

0: 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天气凉快了，吃烤全羊的时候又到了。多尔蒙古风情烤全羊，中秋国庆方节同庆，烤全羊只要758元一只，你没有听错，只要758元一只。地址：大千国际酒店内多尔蒙古风情烤全羊，第三电话2063622063622。
2: 内江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停播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大力推进广播电视频率频道高质量发展工作要求，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四川省广播电视局批复同意，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将于2026年9月28日零时正式停播，原交通广播部分节目将整合到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继续播出，由此给广大听众朋友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长期以来对内江交通广播的关心支持与厚爱，我们将进一步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集中力量办好内江综合广播主频率，创作播出更多优质生动的广播节目，宣传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讲好内江故事，传播内江声音，展示内江形象，服务好广大听众。欢迎大家一如既往地关注内江综合广播 i 内江客户端、最内江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内容。特此公告，内江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9月22日。
0: 穿行甜城街巷，听见城市万千模样。9月28日零点起，原内江交通广播优质节目资源正式整合至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经典栏目悉数保留，内容扩容，服务升级，陪伴从未中断。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93.4，内江综合广播，欢迎您来。

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农产品电商。现如今，互联网已经走进千家万户，农产品电商也慢慢成为咱们农村卖货增收的新路子、好路子。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提出，健全乡村产业融合发展体系，包括深化客货邮融合发展，实施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工程，推动农村物流降本提质增效。咱们四川物产丰富，天府粮仓名不虚传，柑橘、雪梨、石榴、高山腊肉、木耳、竹荪，各类的土特产样样出彩。可长久以来，不少老乡都有个烦恼，东西种得好，品质高，却卖不上好价钱，遇到集中上市还容易出现滞销。那首先呢，我们就先给大家讲明白什么是农产品电商。简单来说，电商就是线上做生意。以前乡亲们卖货要赶场等收购商上门，这电商呢它不一样，借助手机互联网，在抖音、视频号、拼多多等线上平台开店铺、拍短视频、田间直播，直接对接全国各地的消费者，相当于是给咱们的农产品开辟了一条直达消费者的新

通道。很多乡亲可能会问，那做电商到底能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那我们就先走进位于自贡荣县西北角的莱牟镇去看一看，因为那里正悄然上演一场关于土特产的数字化蜕变。那里不仅是全国一村一品茶叶示范镇，更有独特的研陶文化。如今随着莱牟甄选电商品牌的崛起，千年古镇的优质农产品正沿着网线走出深山，走向全国。走进莱牟镇，漫山遍野的茶园和柑橘林交相辉映。过去呢，这些优质的农产品往往藏在深闺人未识，这转机呀，出现在镇级电商运营核心载体的搭建，由新四村集体经济联合社注册成立的荣县莱牟甄选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正式挂牌运营。这可并非简单的挂个牌子，而是一套精密的系统工程。公司的内部构建了选品、运营、物流、拍摄、协调五位一体的专业化工作体系。截至目前，已累计开展电商专题培训8场次，培育本土电商人才42人，为全镇电商发展筑牢了人才底座。如今打开抖音平台，精品茶叶的清香、优质柑橘的甘甜、散养土鸡蛋的鲜活，以及文创研陶的古韵，通过精心制作的短视频和常态化直播，源源不断地呈现在消费者眼前。从单打独斗到一加 N 融合生态，莱牟甄选不仅是一个品牌，更是一个一加 N 多元电商助力乡村振兴的生态体系。以主品牌为牵引，22类特色产品完成线上集结，在线下产业融合的图景同样火热。佛手柑电商直播产业园里，主播们对着镜头热情的推介，山间3个集仓储直播展示于一体的山间直播小院已经改建完成，将直播场景直接的搬到了田间地头。这种特色农业加文创产业加电商的深度融合，正推动着传统产业触网转型。小屏幕打开大市场，综合效益持续释放，数据是最有力的证明。截至目前，莱牟甄选品�牌已累计开展直播近100次，线上线下成交500多单，实现销售额50000多元。更重要的是，电商的引流效应已经外溢至线下，带动旅游、研学、食宿等综合收入超过100万元。其中，佛手柑电商直播产业园月销售收入更是突破200万元，带动周边群众在种植销售环节增收超过10万元。从卖产品到卖品牌，再到构建产业生态，莱牟镇正以莱牟甄选为笔，在乡村振兴的画卷上书写着一片叶子赋一方百姓的生动故事。这不仅是农产品的上行通道，更是乡村价值重塑的数字密码。最后，当然不能忘记给各位父老乡亲讲清楚做电商的几个关键点，避免大家走弯路。首先，请大家明白品质永远是根本，线上买家看不到实物，全靠口碑。比方说柑橘，这果子的大小要分级，坏果需要严格挑出，不能够以次充好，一旦差评多了，店铺和直播间就很难做下去了。同时呢，各位父老乡亲一定要重视包装和物流。比方说生鲜水果，最怕运输的时候磕碰腐烂，需要防震包装箱和保鲜袋。有条件的乡镇呢，可以抱团集中发货，量大就能和快递公司谈更低的快递价格，降低成本。还有呢，就是提醒各位父老乡亲，咱们呀要诚信经营，规范手续。如果说长期做线上生意，最好呢办好营业执照，售卖腊肉、油菜等食品要按照要求完善相关资质，依法经营，不要虚假宣传，要实事求是的介绍我们的农产品。好了，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农产品电商就播送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好嘞，我们的这个热线电话可以开通8431336，你们家的娃儿每天体育锻炼够不够？主要是中学生、小学生，还有课外那些课堂。你我小的时候出去春游，课外时间有哪些难忘的回忆，都可以热线或者说是发微信公众号的文字过来，我们一起探讨起。刚刚好的回客厅，有请我林老师。
1: 白驹过隙，分秒必争。老马识途，自立自成。刚刚好，会客厅。
0: 刚刚的会客厅，今天来到节目当中，仍然是我们的老朋友，叫什么？电子科技大学成都学院的客座教授林刚老师。林刚老师，你好。
2: 好，刚刚好。
0: 林刚老师，哎呀，感谢哈，就咱自己人的就临时打急抓，老师咱们林刚老师，我林刚老师昨天晚上我们商量到一个话题，说教育部出了个新规矩，全国推行每周至少半天校外实践课，每天两个钟头的体育活动课，杜绝阴阳课表啊这些。那林刚老师，对于这个新闻里头，你能够看到哪一些方面呢？
2: 这个话题非常有意思哈，因为昨天晚上刚哥跟我联系这个话题的时候哈，我说我对这个话题很有感觉，
0: 嗯，
2: 就是说，就我觉得不是表面上看起来就这么简单哈，只增加一点体育时间、体育活动时间，
0: 嗯，
2: 如果刚哥问我就说有什么怎么样解读这个事情的话，
0: 啊，
2: 我有三个不同的层次来解读这个，
0: 哎呦，那这个深刻，来咱第一个层次。
2: 不敢说深刻，不敢说深刻，很高兴跟刚刚聊的这个话题。
0: 嗯，
2: 所以就是我查了一下这个事情的话，它是确实是9月23号，其实也是昨天嘛。
0: 新的。
2: 教育部发了一个文，叫做2115这个计划。
0: 嗯。
2: 2115，意思就是说提倡现在的中小学学生，每周有两个小时的社会实践活动，体育活动。
0: 体育活动每天两个小时。
2: 体育活动，
0: 嗯，
2: 然后等等，不好意思，我说错了，是每天
0: 两个小时，每天两个体育小时的体育，其实是我的直觉中觉得太有点夸张的。
2: 我先把它说完嘛，
0: 嗯，
2: 哎，然后每天有一节体育课，
0: 嗯，
2: 就是对吧？每天两个小时课外活动时间，每天一次体育课，然后呢，每次课之间呢有15分钟充足的休息。这个2115这样一个推向这样全国中小学推广的一个说法。
0: 二就是两个小时每天，一就是一节体育课，还有个15呢，就是课间要有15分钟休息。
2: 对，这个的话就是说，怎么说呢？就是发文归发文哈，现实中能不能推广的话呢？我是存一点点，就虽然是方向是好的，所以肯定这个方向绝对是好的，就值得推广。
0: 嗯，
2: 但可能有我一点点疑问，什么呢？
0: 嗯，
2: 首先每天一次体育课的话可能不太现实，
0: 难度大。
2: 全国中小学的话，无论是师资力量也好，还是学生的课程安排也好，如果每天都有一次体育课的话，估计安排起来具体操作起来可能还是有一定的这个问题。
0: 嗯，
2: 还有呢，就是每次课之间休息15分钟的话，实际上现在中小学大家都知道它的课间休息标准是10分钟，如果硬要改成15分钟的话，那岂不是这个非常非常巨大的一个工程的全国的多少的
3: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4: 收到，我们马上办。
5: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4: 行，我马上来。
6: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我再信你一次。

陆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陆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了。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1: 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呀？
3: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账工行。

0: 好嘞，我们的这个热线电话可以开通8431336，你们家的娃儿每天体育锻炼够不够？主要是中学生、小学生，还有课外那些课堂。你我小的时候出去春游，课外时间有那些难忘的回忆，都可以热线或者说是发微信公众号的文字过来，我们一起探讨起。
1: 如果假如说两个小时含了一次体育课，又含了15分钟的课间活动的话，
0: 对啊，
1: 那这两个小时就是非常充足的。根据这个理解，我觉得大概率是应该是可能是我这边理解就偏了。
0: 哦，这是我们教育基础教育司田司长。这个表示的呀，这肯定我认为是有深思熟虑的。你按照这个逻辑去理解嘛，两个小时的综合的这个体育时间，实际上就把整个体育活动整体的一个大的运动量，因为这个运动里边既有着对于国民体质身体健康的一个考量，二一个其实跟现在的比如说学业压力焦虑是不是嘛，分数为王的这种逻辑还是想拧过来，就是通过这种蹦蹦跳跳，再怎么他就不那个一天24小时都焊在那个学习读书里边。第二个来说呢，本身运动分泌多巴胺呢，哎，对呀、啊，林刚老师，我觉得您之前有讲过，就是体育本身它的作用就不光是强身健体，它对于人的人格塑造啊那些怎么是吧？
1: 对，没错没错，这个就是我说我解读他这个信息啊，就说这个就说到这个话题，第一就是增加体育时间的话呢，首先就是健康学生的身心，因为体育运动它不仅仅是就是一个肌肉骨骼的强健，当然也包含这个哈，
0: 嗯，
1: 但它同时是一个就是一个十来岁的孩子。融入社会融入集体，他的品格心理方方面面的这个锻炼都非常有极大的作用的，所以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方向。
0: 哦，
1: 这是第一层解读，这就我解读他的第一层。
0: 哎，我觉得就是刚才您说他对于融入集体，就我都没想到过啊，大量的体育运动比如说有团队哦，然后呢互相之间的竞争之后，哎，怎么能够友谊第一比赛第二，比赛场上面怎么该竞争的竞争，下来之后，就是啊，技术的 PK 和下来之后的友谊又不冲突，确实是对于一个健全的一个人格的塑造，融入社会的社交的一整套东西，啊。
1: 是的，是的，尤其是一些集体性项目，还有这个青年们互相在一起球类呀、游戏啊，都非常促进人际交流吧。
0: 嗯。
1: 同时它对心理非常有好的作用。
0: 这种东西一说呢就要翻老账，就是我们小的时候，因为我们小的时候女生跳个橡皮筋儿，男生在这个火箭那时候下了口就滚个铁环在这到处蹭，然后呢冬天系个薄花，实际上想起来那时候苦得不得了，穿的衣服也破破烂烂，教室也不兜风，冷得不得了。好像确实那些有限的体育设施，丢个沙包，踢个橡皮筋儿，跳个橡皮筋，踢个毽子，就整体孩子那种身心的健康的那种感觉。

0: 就跟现在的气氛就有着本质的区别一样的，是不是？
1: 其实如果说早年哈，说我们的早年的那确实是男孩子是非常活跃的，女孩子也很活跃哈，就是女孩子下课就像刚刚所说的跳皮筋啊，互相那个就是叫做游戏啊。男生比如说滚铁环，打那个什么的弹珠之类的，
0: 对，
1: 玩了很多。后来学校的条件越来越好，中小学的条件，篮球场啊，什么什么各种运动场，也条件非常好。好像是孩子的话呢，就我们现在学校里头，就我说一下我自己的感触吧，在学校里头，
0: 嗯，
1: 我最大的感触是现在在分成了学生的话，分成了两个不同的方向，就是说。好的特别特别突出，但不爱动的呢又成天就捧着手机，就就是两极的
0: 分化
1: 极端化。是的，好的特别好，因为现在孩子的话他营养跟就营养条件比我早先啊比国家那个就说也过去好了很多，
0: 对，
1: 现在孩子普遍身高体重都特别特别高大，
0: 很适合运动，
1: 对，特别运动能力强的时候会非常非常强，然后不爱动的呢就他可能真的是成天就捧着手机就看手机，就不怎么活动。
0: 哎，你这个又点出来了，现在其实对于整个教育算是干扰比较大的应该就是手机啊，网络和智能设备这套东西，
1: 这是非常重要，这是极其重要一个问题。因为网络世界的确我不否认网络世界确实太丰富了，它在上面的话真的是能够搜索到你任何想看的东西都能找到，所以小孩子的吸引也非常大，他玩游戏啊，玩这些东西啊也很多的。
0: 跟这一套网络手机相对应能够去对冲掉的还真只剩下运动了。
1: 这点我倒不完全这么看哈，刚刚我觉得就是运动固然是一方面，因为不是所有的孩子都喜欢体就喜欢运动喜欢体育，关键是他另外的一些包括哪怕他是喜欢安静的情况下的话，他的兴趣别的兴趣爱好比如说一些那个沙龙啊，话题的探讨啊，辩论比赛啊，这其实一样也，这是兴趣小组啊，其实都可以让孩子有更多的去分，就怎么说呢？就让他去花费。
0: 其实这一次这个田祖印这个司长的讲话里面，其实有提到，就是还有一个推行每周至少半天的校外实践教学。
1: 对对对，
0: 是吧？
1: 对对，
0: 这个校外实践就像您说的，可能他不是那么爱去蹦蹦跳跳，安安静静做实验，花花弄花弄草，观察动植物。应该是这些东西，指导各地各校因地制宜分学段合理安排纳入学校的教育的教学计划，同时落实学校的管理责任，最终要把这些细化交通餐饮住宿等各个环节措施做到有方案有备案。其实这个玩意儿就是说春游最近几年其实都不有最近几年就好像在强行尽量的想要拉回来，但总体来说最近这几代孩子以5岁5年为一代的话，最近这几代孩子的春游是跟80后啊，跟这个70后的春游完全是两种质感的，尤其80后的春游是最美好的，我觉得。
1: 刚跟你说起来吧，让我也想起了我的中学时代了。春游这玩意儿的想起固然美好哈，那个带来反正很多玩的。其实当时我记得我们上初中的时候吧，学校里还经常搞一些活动，什么呢？就组织班级哈，比如说一个年级可能有上百个学生。去真的是去参观工厂，参观那个乡村田间的劳作，工厂里车间里工人怎么劳动，也有时偶尔也会去部队去看那个去军队的
0: 集训那些
1: 操练集训之类的。我曾经记得我印象里的话，就是我们小时候啊在成都的时候甚至有一次去过那个凤凰山的空军机场，在那儿还参观过一次那个当时很小的小孩子，现在想起来真的是很有意思的。我想这个社会实践的话，应该就是指的是这类
0: 广泛的都有嘛。现在爱国主义教育啊，去参观各种基地啊，包括军训本身的，
1: 但是有爱国基地，对对对。比如说现在据我所知，现在很多成都的学校也组织学生去那个
0: 是有的，
1: 就黄天霸那个成飞的那个飞机公园，
0: 对，
1: 参观我们国家的在那个在飞机方面、航空方面的进展，这个都是非常好的，非常好的一些活动。
0: 总体来说呢，就是说，我觉得比如说田司长这一次啊上新闻，大家关注到的关于教育这块的2115工作，我觉得一个核心的一个东西，就还是把大家书本以外的东西丰富起来的那个意思嘛。
1: 对，
0: 这个丰富起来，反正是一个很好的、美好的一个愿望，也是现在教育我觉得很缺失的。好多家长啊，网上的声音也都极致呼吁的，但同时也都可以想见的是，当比如说中考的分数线画在那儿了，好学校、一般的学校到所谓的不那么好的学校。高考那个独木桥当道的时候，家长反正所有这些劲儿又

0: 迅速的消失，180度的转弯去转向于分数。
1: 转分数确实是过去和过去很多年，就是因为毕竟升学的压力、就业的压力的话，还是对年轻一代还是存在的。但这两年情况的话，最近就这一两年的话，开始又有一些非常微妙的变化了。
0: 嗯，
1: 就现在学生的话，他们逐渐就是包括这个我就理解哈，就是我们说更深的理解国家出台的这个推广的这种思想和理念的话，
0: 嗯，
1: 他其实是在把学生从内卷之中解脱出来，
0: 对，
1: 不要过度去内卷分数、内卷那个教室里的考试这些内容，而更多的去进行社会实践。
0: 哎，我脑子里边突然闪现了个念头，就是国家是在关于这个教育的过程的内卷进行引导，但对结果没做干预。
1: 过程决定结果嘛，把过程结果下就觉得做好了，结果自然会一个好的结果。
0: 也是吧，但你有没有想过，其实是结果决定了过程。结果是一个指挥棒的嘛？你想，这种世俗的社会观念当中，对于就业、对于实用主义、对于挣钱也好、成功的一些定义，他，你说我去做社会实践课和每天跳过了两个小时，哎，其实这方面还倒真是有一个陆续的转变了，就是自己的孩子充充实实的这种业余生活、社会实践、体育锻炼带来的那种精气神儿，在社会上面现在。不管说是抖音短视频的博主唱唱跳跳挣的钱，还是说我们在一个单位里边，或者说面对压力的时候，孩子更积极，更容易化解压力而带来的一些，就是这种人生当中的所谓的作用和价值，也倒确确实实一点点的，在反向的引导着家长们的观念。至少原来那种一根筋的高考独木桥的事儿，倒真的是，在转。好了，今天我们的节目到此结束，稍后是台里边其他的节目，再会各位。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内江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停播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大力推进广播电视频率频道高质量发展工作要求，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四川省广播电视局批复同意，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将于2026年9月28日零时正式停播，原交通广播部分节目将整合到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继续播出，由此给广大听众朋友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长期以来对内江交通广播的关心、支持与厚爱。我们将进一步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集中力量办好内江综合广播主频率，创作播出更多优质生动的广播节目，宣传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讲好内江故事，传播内江声音，展示

对内江交通广播的关心、支持与厚爱。我们将进一步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集中力量办好内江综合广播主频率，创作播出更多优质生动的广播节目，宣传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讲好内江故事，传播内江声音，展示内江形象，服务好广大听众。欢迎大家一如既往地关注内江综合广播 iNeijiang 客户端、最内江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

0: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1: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3: 天气凉快了，吃烤全羊的时候又到了，多尔蒙古风情烤全羊，中秋国庆双节同庆，烤全羊只要758元一只，你没有听错，只要758元一只。地址：大千国际酒店内，多尔蒙古风情烤全羊。第三电话：2262-2632。
4: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5: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内江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停播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大力推进广播电视频率频道高质量发展工作要求，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四川省广播电视局批复同意，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将于2026年9月28日零时正式停播，原交通广播部分节目将整合到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继续播出，由此给广大听众朋友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长期以来对内

0: 央交通广播的关心、支持与厚爱。我们将进一步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集中力量办好内江综合广播主频率，创作播出更多优质生动的广播节目，宣传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讲好内江故事，传播内江声音，展示内江形象，服务好广大听众。欢迎大家一如既往地关注内江综合广播 i 内江客户端、最内江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内容。特此公告，内江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9月22日。
1: 穿行甜城街巷，听见城市万千模样。9月28日零点起，原内江交通广播优质节目资源正式整合至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经典栏目悉数保留，内容扩容，服务升级，陪伴从未中断。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93.4 内江综合广播，欢迎您来收听。
2: 千子门酒，张大千第三代弟子吴雪斌匠心打造，喝千子门敬大千人。

0: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1: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0: FM9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内江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停播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大力推进广播电视频率频道高质量发展工作要求，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四川省广播电视局批复同意，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将于2026年9月28日零时正式停播，原交通广播部分节目将整合到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继续播出，由此给广大听众朋友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长期以来对内江交通广播的关心、支持与厚爱，我们将进一步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集中力量办好内江综合广播主频率，创作播出

0: 更多优质生动的广播节目，宣传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讲好内江故事，传播内江声音，展示内江形象，服务好广大听众。欢迎大家一如既往地关注内江综合广播 i 内江客户端、最内江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内容。特此公告，内江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9月22日。
1: 穿行甜城街巷，听见城市万千模样。9月28日0点起，原内江交通广播优质节目资源正式整合至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经典栏目悉数保留，内容扩容，服务升级，陪伴从未中断。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93.4 内江综合广播，欢迎您来收听。
2: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呀？
3: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

0: 生活的波澜中，我们每个人都曾被情感的浪潮拍打着，有甜蜜的爱，真挚的友情，温暖的亲情，也有困惑、矛盾与迷茫。你是否在爱情中徘徊不定，不知该如何抉择？你是否在友情里遭遇误解，渴望找到和解之法？又或者在亲情的牵绊中陷入深深的思索？别担心，内江交通广播小倩的下午茶，您的情感避风港。欢迎在这时段继续锁定收听由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小倩的下午茶。各位下午好，我是钟玲。各位下午好，我是小倩。生活当中啊，有一些朋友呢，可能会在这个刷短视频的时候呢，这个时间特别的长哈。最近呢，有一些未成年人沉迷于网络直播事件呢，也是引发了社会的关注。比如说，在山西的太原呢，一名8岁的男孩登上了家长社交平台的账号，迷上了观看游戏直播，3天呢是打赏了1.7万元。
1: 嗯，
0: 包括在安徽的黄山呢，有一名12岁的女孩用家长手机号登录直播平台，为配音主播刷礼物，短时间内呢是消费近3000块钱。
1: 嗯，
0: 所以啊，有很多这些小朋友们确实非常沉迷于这一个网络直播。
1: 嗯，
0: 有的时候呢，可能家长也没有意料到，
1: 没有
0: 因为
1: 意识到嘛。
0: 对对对，因为有的时候，特别是像现在的一些作业哈，可能他很多需要在这个手机上进行打卡，
1: 是的，
0: 所以呢可能家长会把这个手机交给孩子，
1: 对，
0: 但是没有想到说这个小朋友呢就是为了去打赏这些游戏主播，
1: 嗯，
0: 就去花这个钱。但是我很好奇的一点是，
1: 嗯，
0: 小孩怎么会知道家长的这个支付密码呢？
1: 有时候支付密码只有4位，小孩一不小心就瞟到了。
0: 啊，嗯，
1: 好多的那个支付密码很简单，跟开机的密码是一样的。
0: 嗯，
1: 小孩知道之后呢，他可能就记下来了。另外的话呢，还有通过那个验证码之类的也可以。
0: 哦哦，验证码也可以，
1: 对，
0: 哦，
1: 好多也可以通过验证码消费。那发个电话，
0: 嗯，
1: 哎，偷看一下，
0: 是
1: 就打赏到了。
0: 对，
1: 但不只是未成年人哈，
0: 嗯，
1: 就刷短视频，动辄花3-4个小时，甚至大半天的时间熬夜打游戏，影响工作学习，沉迷看直播，掏空积蓄，争当这个什么所谓的榜一大哥，
0: 嗯，
1: 榜一大姐。
0: 是，
1: 随着社交媒体呢，直播行业的飞速发展，其实很多成年人哈，
0: 嗯，
1: 按理说应该有自制力了，
0: 是
1: 能够分辨这些东西了。但依然不少出现类似于这样的一些成瘾症状哈。
0: 嗯，
1: 那么在医学领域怎么去界定这个成瘾呢？导致成瘾因素有哪些呢？如何应对呢？
0: 哎，是，所以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关于这个成瘾。
1: 嗯，
0: 首先呢，我们要判断一下成瘾的标准哈。有的人呢可能会说，我这个嘛，无非就是贪玩啊，
1: 嗯，对，
0: 自控力太差了，
1: 哦，
0: 认为说只要自己下定决心管住自己，就能够戒掉网瘾。
1: 是的，
0: 但是我觉得戒掉网瘾是一件非常
1: 难
0: 的事儿。
1: 嗯，
0: 对对对，实际上呢，可能在这些生活当中，包括家人可能会指责你说你一天到晚只晓得玩这个手机。
1: 嗯，
0: 包括这个自己呢，可能也会自责说，
1: 哎呀，今天玩这
0: 么
1: 久，
0: 怎
1: 么
0: 办呢？
1: 明天不玩了。
0: 嗯，不玩了那是不可能的。
1: 啊，对，
0: 对，就可能会觉得说，哎呀，自己的自制力是不是太差了？
1: 嗯，
0: 戒掉网瘾呢，真的非常的难哈，
1: 确实。
0: 对此呢，北京大学的第6医院特诊科的主任呢，就有介绍到说，
1: 嗯，
0: 成瘾啊，不是单一的自制力的问题
1: 哦，
0: 而是一种精神心理疾病
1: 哦。
0: 这些呢，有涉及到心理，包括神经生物以及社会文化等等多重因素，需要个体、家庭和社会的共同的干预哈。
1: 嗯，确实，在2019年的时候，世卫组织也是在最新一版的国际疾病分类当中呢，首次把这个游戏障碍及通常我们所说的游戏成瘾已经纳入了精神和行为的一个障碍了。
0: 是的，
1: 是这个空口说的。
0: 嗯，
1: 是已经研究出来，把它已经放进去了。
0: 嗯，是的。
1: 但这个成瘾呢，是指对一种行为的控制能力受损，就是我控制不了。
0: 嗯，
1: 那手机我好像
2: 把我的手绑起来，甚至我说啊，我今天不看，但是你不自觉的
1: 做不到，对，
2: 就是想去看。
1: 是，
2: 你比如说平常我们可能生活当中比较常见的酒精、药物等等、这些成瘾，可能大家还是比较熟悉。
1: 是，
2: 另外这个行为成瘾是我们刚刚提到的，你沉迷于网络直播，
1: 是
2: 你沉迷于网络游戏，
1: 是
2: 甚至于你沉迷于刷短视频，
1: 对，我相信
2: 都是成瘾的一个行为。
1: 对，我相信现在应该绝大部分人哈、我可以说是起码有95%以上的人。
2: 98了吧，
1: 都会去刷短视频吧。我觉得生活当中应该没有人就是每一天不会去刷这些短视频哈、
2: 老的，小的，
1: 是
2: 中年的，
1: 对，
2: 青年的，不一例外。
1: 是
2: 一个家庭里头，大部分的朋友回去可以观测一下，基本上这样的。我们家，我那个父母辈儿，他已经就是满60，50多，挨边60了。
1: 是，
2: 就是你他平时
1: 他的网瘾大吗？
2: 大呀，比我还大，是不是？他可能有自己的事情要去做，
1: 是
2: 他做完第一件事回家沙发一躺，床一躺，
1: 打开手机，
2: 打开手机就开始。
1: 是，
2: 要年纪大了之后，听力各方面也不太好，放功放
1: 啊，
2: 声音爆大，
1: 会比较大声。
2: 最近给他购置了一部那个
1: 耳机，是吗？
2: 然后回去把那个耳机一塞，就开始在那，要么就要么就
1: 只听没有听到声音，但是只听到他在笑
2: 啊。对，完了这一会儿，这个雨好像要下3个月哟、自言自语在那很大声的说。
1: 是，但是你也会担心说他长时间佩戴这个耳机哈、会不会就是对耳朵来说不太舒服、
2: 对，
1: 这也是有可能的。
3: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4: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5: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4: 专业除甲醛，
6: 我选清风之家。
4: 咨询电话2198315。
7: 内江汪粉成都，就做便民快吧，29.9长型双层，微信搜天府行即刻出发。便民快吧1周年，感谢信赖与选择。
8: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9: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1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1: 收到，我们马上办。
12: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4: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1: 行，我马上来。
14: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1: 这，我再信你一次。
14: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到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16: 我跟你说，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3: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申时申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4: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0: 题，工作有困扰，情感现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0: 好的，一首好听的音乐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小倩的下午茶，各位下午好，我是钟玲。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倩。
0: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好，继续来和大家聊一聊生活当中呢，动不动就刷三四个小时的短视频哈，已经使我们就是有这种成瘾了。那这个行为成瘾呢，我们刚刚有提到分为这个网络直播和游戏和短视频啊，就沉迷于其中。其实如果说你去判断是否成瘾呢，有三个标准。第一个呢，就是一个失控感。那这就是什么呢？控制不住的去使用某种东西
1: 啊，有了
0: 那比如就是我把这个手机放下，我可能隔三五分钟我就必须得拿起来看一眼。
1: 有了，有这个症状了。
0: 对，但是就是不知道看什么，但是我就是得拿起来看啊。对，还有一个呢，就是耐受性哈。起初呢，在使用一个小时的时候呢，就能感受到快感，那逐步呢，要两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才能维持原先的快感。
1: 好像也有道理了，
0: 是不是？
1: 对不对？你有时候你看短视频啥的，你玩一会儿不行，还得再玩。
0: 是，
1: 看到一些精彩之处，你知道他下一步要发生什么呀？我不受控制的，我都想去看。
0: 是，
1: 包括没有看到的话，我老感觉心里空落落的。
0: 是，包括就是有的时候，比如说晚上去洗漱了，我得说，哎呀，现在
1: 把我的手机拿上。
0: 我还得可能再看一下，比如说现在7:23，我可能我说我要看到7:30，可能一会儿就看到8:00。
1: 你甚至你一抬头看时间，已经11:30了，都有可能。
0: 对，就是会不自觉的一直刷一直刷哈。还有呢，就会有一个这个戒断的症状。如果说你不使用的时候呢，会产生到一系列的身心的变化，
1: 哦，
0: 比如说心慌，
1: 哎呀，
0: 手抖，乏力，出汗，以及情绪低落、焦虑、注意力不集中和心烦等等。那确实，我不耍的话，
1: 我
0: 可能就有点心烦了。
1: 应该是心理上发生一些变化，身体上倒还没至于到这种程度。
0: 身体上倒还好，就是这个瘾没有那么的大啊。
1: 对
0: 对对对，哪一些群体更加容易成瘾了？在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医生的接诊的病人当中呢，他说有两个成瘾患者让他非常印象深刻啊。
1: 是的，
0: 有一个呢，就是说一个小男孩在就诊的时候呢，孩子自诉说自己的

0: 这个学习压力非常大
1: 啊，
0: 情绪不太好，玩游戏呢能够让自己高兴
1: 啊，所以就特别想玩，甚至于不上学，躲在屋子里面玩游戏，
0: 是
1: 相当于成瘾了，对吧？
0: 对对对。
1: 那怎么去改善它呢？
0: 怎么去改善呢？这个医生也有介绍到说，建议呢，这个比如说妈妈哈，这个母亲就要调整一下养育的方式。那看到孩子沉迷游戏背后的一个情绪的问题，
1: 也就是不要一味的去指责他，
0: 对对对，
1: 你为什么天天玩游戏，你不好好上学？要严格的去管教他，甚至控制他，这样是适得其反的。
0: 对，要
1: 可能他会越来越逆反。
0: 是，要了解一下他为什么想要去玩这个东西
1: 哈。他比如说我压力大
0: 啊，压力大，
1: 那我为什么压力大？学习压力大呀，
0: 学习压力大。
1: 那作为家长，可能就比如说要带着孩子一起学，甚至于说他哪方面不行，咱们给他补一补，或者是适当的去安慰他。
0: 是
1: 啊，这一门不行，我们另外一门嘛，功课嘛，慢慢来哈。
0: 是，
1: 你不能既要求他就是你学习成绩好，然后一味的去压榨，也不是压榨吧，就是怎么说呢，去激励他说你一定要学习，只有学习怎么怎么样。那他可能觉得那我学习压力大了之后，我要找一个情绪的缺借口。
0: 是，就不停的玩游戏哈。
1: 对，这是小孩子。
0: 对，还有呢，就是一个成年人哈，30多岁的男性直播打赏数万元，甚至呢还变卖了家中的财产。
1: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行为呢？
0: 哎呀，就是也不知道是因为出于什么样的心理，这个家人呢看到他有这样的一个行为之后呢，也是采取了很多措施哈，就比如说不让他接触手机，减少生活费，送管教机构等等。都不见效，而且就诊的时候呢，该男子称父亲比较严厉，对此呢他感到不满那你想让我干什么，我越是要反着去做啊。
1: 但是一个刚刚30多岁嘛，他不是3岁，也不是13岁的一个成年男性，他可能就是享受到这种直播打赏，然后主播给他的一个情绪反馈吧，他可能就是享受到这一种。
0: 是，
1: 那这个患者成瘾可能有自己的原因，当然也有家庭的原因。刚刚说的是他爸爸对他比较严厉，
0: 对的，
1: 怎么样哈？那可能他爸爸应该要采取一些措施，比如说不能打压他，要激励他。
0: 是的，
1: 哎呀，激励一个30多岁的人怎么激？
2: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3: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4: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3: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1。
4: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内江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停播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大力推进广播电视频率频道高质量发展工作要求，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四川省广播电视局批复同意，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将于2026年9月28日零时正式停播。原交通广播部分节目将整合到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继续播出，由此给广大听众朋友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长期以来对内江交通广播的关心、支持与厚爱。我们将进一步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集中力量办好内江综合广播主

0: 频率，创作播出更多优质生动的广播节目，宣传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讲好内江故事，传播内江声音，展示内江形象，服务好广大听众。欢迎大家一如既往地关注内江综合广播 i 内江客户端、最内江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内容。特此公告，内江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9月22日。
1: 穿行甜城街巷，听见城市万千模样。9月28日零点起，原内江交通广播优质节目资源正式整合至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经典栏目悉数保留，内容扩容，服务升级，陪伴从未中断。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93.4，内江综合广播，欢迎您来收听。
2: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呀？
3: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0: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4: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5: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0: 生活的波澜中，我们每个人都曾被情感的浪潮拍打着，有甜蜜的爱，真挚的友情，温暖的亲情，也有困惑、矛盾与迷茫。你是否在爱情中徘徊不定，不知该如何抉择？你是否在友情里遭遇误解，渴望找到和解之法？又或者在亲情的牵绊中陷入深深的思索？别担心，内江交通广播小倩的下午茶，您的情感避风港。欢迎在这一时段继续锁定收听由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小倩的下午茶。各位下午好，我是钟玲。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倩。
0: 上一时段提到的，很多人呢对于这一个手机哈都有这个瘾，大家呢会渐渐的这个网瘾呢是越来越大哈。那怎么样去预防成瘾呢？这个医生也有提到，成瘾呢属于疾病状态，需要医学干预和不能简单的将其看作为是贪玩或者是自制力差，也是不要用贬低、指责或者是打压的方式来进行管教啊，应该经过专业的医疗机构进行诊断，那根据诱发的因素、成瘾的程度来制定干预的方案。对于家长来说呢，可能需要有意识的去控制孩子或者是自身的一个上网的这个时间哈。
1: 啊，确实。
0: 对，另外呢，要丰富自己的生活，加强一些体育锻炼，避免呢因为空虚无聊而一直刷手机。哎，这个确实是啊，这个忙起来了之后呢，就没有时间刷手机。
1: 对对对，当然还可以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嘛，增加一些线下的交往啊交流。
0: 是的。
1: 获得来自他人的一个情感支持。
0: 嗯。
1: 然后你会觉得自我也会成长一些些。
0: 是的。
1: 当然不仅可以有效的避免成瘾呢，也有助于应对人生当中的困难和挑战。
0: 没错。
1: 针对于未成年人呢，这种成瘾的患者哈，那父母就需要调整自己的养育方式啦。
0: 嗯。
1: 改变亲子互动方式，少一些指责，多一些鼓励，多一些陪伴，带孩子出去参加体育活动。
0: 嗯。
1: 完了之后也可以给他报一点这种课余班。
0: 是。
1: 让他们丰富的这种多元化的活动多了之后呢，哎，他会觉得我觉得很好玩哦，甚至于比那个手机还好玩，比游戏还好玩。
0: 对，
1: 自己心里面得到满足，然后社交需求也得到了那种满足。
0: 是的，
1: 甚至于一些情绪管理啊，包括应对压力等等这些，他会慢慢的不断的成长，在这些过程当中，会让他们的心理韧性。

0: 性以及弹性也得到一定的改变。
1: 是的，这样子的话可能这个网瘾呢就能够慢慢的戒掉了哈。
0: 对，
1: 是哈。那当然除了这个网瘾啊大家可以戒掉之外，有一个问题我觉得是但是我们也应该可以去改变它啊，去
0: 比如说、
1: 你的电脑，
0: 我的电脑它咋啦？
1: 有的时候对于我们办公人的朋友来说哈，有的时候这个电脑哈，它红温了咋办嘛？
0: 哦，我电脑经常红温，
1: 经常红温，
0: 怎么办呢？
1: 怎么办？
0: 不用它，把它用入冷宫，
1: 办公都不用了，
0: 找其他的电脑办公。
1: 对于这个电脑来说哈，有的时候比如说你的这些文件或者你的东西特别的多了之后，你会把这个盘给占满
0: 哦，
1: 尤其是 C 盘
0: ，C 盘经常红温，
1: 对，红温了之后真的很难受，
0: 因为
1: 你想下载多东西，半天都下载不下来。
0: 好多电脑的默认的盘，它都就是 C 盘
1: 啊、
0: 有些不太懂的那个电脑小白，或者是有一些不是特别懂电脑知识的朋友，
1: 嗯，
0: 一下载或者一键什么东西，它全部在 C 盘。
1: 对，是这个呢，也是经常会困扰着大家哈。
0: 嗯，
1: 那对于这个 C 盘红温了之后啊，这个电源适配器。不拔行不行吗？
0: 啊，要拔呀，不然要扣分啊，要罚款呢、有写检讨啊。你下班竟然不拔电源适配器，
1: 哎呀，
0: 你竟然不关电，你是想干什么？
1: 所以呢，对于咱们手上的电脑啊，可能大家会有很多的这些困惑啊。
0: 哦、
1: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和大家分享分享啊。
0: 是，
1: 哎，这个电脑平时怎么保养？
0: 嗯，
1: 哎，有的时候这种操作对不对？
0: 哦，
1: 那样又行不行？
0: 这不是该技术人员去做的吗？
1: 我们就是学一些这个基本的一些知识
0: 啊，防止我们在用的时候，比如说卡壳了或怎么样。
1: 是，有的时候你很着急，半天等不到人来维修，那怎么办呢？只能靠自己解决呀。
0: 哦，是啊，
1: 是。首先来说，一个 C 盘爆满了怎么办呢？怎么办？那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删除一些系统的一些休眠文件。
0: 我一般如果爆满的话，我会把 C 盘里头我知道的一些文件，然后迁移走。
1: 哦，是。
0: 迁移到 D 盘或者 E 盘里头。
1: 是，有的时候
0: 再删掉。
1: 对，有的时候呢，我会这样子操作哈，就是我会去打开，比如说 QQ 或者是微信里边下载的一些内容，
0: 对，
1: 去找到它的这个文件夹。如果说暂时，这些东西不用。
2: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3: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4: 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5。

0: 生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陷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0: 好的，最后一个时段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继续来和大家聊一聊哈。不知道今天你的电脑红温了吗？如果说遇到这样的问题，应该怎么操作呢？嗯，我在上一时段呢已经和大家分享到了几个小方法哈，去释放咱们的这一个空间哈。
1: 嗯，
0: 还有就是一个问题，电脑可以长期不关机吗？
1: 那不行啊！
0: 哎呦，
1: 你不关机，首先第一个，你刚刚说到要那个扣分、罚款、写检讨之外，对吧？第二个，你长期不关机，它可能一直在运行，一直在运行，对于它的使用寿命来说，那也是大打折扣的呀。
0: 是的，有一些影响哈。比如说有的可能喜欢玩这个游戏的朋友哈，
1: 谁胆子这么大？你的胆子真的是肥嘟嘟。
0: 家里的电脑、
1: 那可以没关系，
0: 他可能会挂着自己的账号啊，可能会就是比如说挂机啥的。但是这种高负荷运行的游戏的话，可能会让主板和硬盘累坏。
1: 是的，
0: 对，这样的话也会使自己的电脑寿命呢会大打折扣哈。
1: 嗯，
0: 还有一些长时间不关机的话，各种软件在后台忙忙碌碌的缓存的堆积呢，难免会出现一些小差错。
1: 确实，
0: 可能以后你用电脑的时候，它的软件会非常卡顿，包括反应很慢，然后呢你就崩溃退出了。
1: 而且这个电脑里面的电子元件对温度是非常敏感的。
0: 嗯，
1: 如果你长时间这样开着机然后不关的话，
0: 是
1: 它发热就很严重。
0: 是，
1: 这些元件的损耗，
0: 嗯，
1: 也是不可避免的哦。
0: 没错哈，所以呢，就是大家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使用电脑的时候，比如说我今天想玩了干，马上就把它关掉了，
1: 总咋的给它按了。
0: 哎，是的，咱们要把这个插线板都给关了。
1: 对，
0: 是，当然这个适配器长期如果不拔的话，也虽然说不会影响它的这个寿命啊，但是呢，你为了保证它的健康，保证这个用电的安全，咱还是可以关一关的啊。
1: 是的，
0: 哎，是的，尽可能的会减少这一个短路，包括发热甚至起火的这个风险。
1: 哎，
0: 可能你关了之后呢，你也会觉得说相对来说比较安心一些哈。
1: 对，
0: 但是你想一想，这个电脑如何来查看自己的电池的健康呢？
1: 怎么查看呢？
0: 哎，这也是一个问题。哎，但是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办公所用到的一些这个办公的电脑好像不会去查看它的这个电池的健康啊，
1: 一是不会查看电池健康，二是可能电脑还没有那个功能。
0: 对，有可能
1: 太久远的电脑以及太久远的系统了。
0: 是的，那如果说您是自己家里有这个笔记本电脑的话，不妨去搜索一下这个查看电池健康的一个方式，
1: 很简单。
0: 哎，是的，那如果说看到自己的电脑电池的一个健康状况之后，我觉得可能会相对来说日常使用它的时候可能会更加的爱惜
1: 一些。
0: 对对对对对，当然如果说发现电池最大容量已经大幅缩水，甚至说不插电源就无法维持正常的使用的时候呢，这就意味着电池与硬件本身是已经到了自然衰老期，
1: 以旧换新吧，朋友。
0: 哎呀，是，现在以旧换新也是非常非常方便哈。
1: 确实
0: 了，咱就换一个新电脑，也这个用上新的之后呢，
1: 感觉自己电脑都新了，
0: 哎，
1: 不用再去买新电脑了，
0: 咱可以这个安心的使用了哈。
1: 是的，
0: 对于有一些家里使用的电脑，有的朋友在说啊，怕把它的这一个背面给刮花啥的，咱就贴一些贴纸和膜，
1: 对，
0: 可不可以呢？当然呢，这些是可以的，但是呢，也是要分一些具体的情况的，就是哪些能撕，哪些不能。
1: 贴纸，
0: 哎，是的，有一些不建议撕的这一些，比如说有一些这种什么权益码贴纸啊，
1: 序列号
0: 的贴纸啊，
1: 序列号
0: 是，咱就不撕它了哈。是有一些，比如说你可以贴膜的，咱们的这一些没有散热孔的地方，咱可以贴一贴。
1: 是的，
0: 是，如果说有这个影响到散热的地方呢，咱就不贴了哈。
1: 对，
0: 是里里外外的，咱都收拾得干干净净的，
1: 电脑就用起来快啦。
0: 哎，是的，但是还有一些这个日常生活的一些快捷键的使用呢，可能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还得是熟能生巧啊。
1: Ctrl A，Ctrl S
0: 哈。
1: 对，只有
0: 这几个，
1: 这四个应该是咱们就经常用到的，就是 Ctrl C，Ctrl V， 然后全选 Ctrl A，
0: 是，
1: 然后 Ctrl S。
0: 对对对，
1: 其他的就不咋用得到了，
0: 对，
1: 感觉。
0: 是，那如果是日常生活当中，你想要快速的使用这些快捷键的话，可能还得在我们的这个日常生活当中经常使用，可能才 熟能生巧吧。
1: 是的，
0: 对，是哈。那今天呢，也是和大家分享了很多关于这个电脑方面的一些这个维护哈，
1: 嗯，
0: 包括一些这种快捷键的使用，
1: 嗯
0: 啊，我们也是希望说大家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包括我们在办公的时候呢，能够爱惜我们的电脑，
1: 是的，
0: 延长他们的这个使用的寿命吧。对对对，好的，我们今天的小千的下午茶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我们在下期的同一时间不听不。

0: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天气凉快了，吃烤全羊的时候又到了。多尔蒙古风情烤全羊，中秋国庆双节同庆，烤全羊只要758元一只，你没有听错，只要758元一只。地址：大天国际酒店内多尔蒙古风情烤全羊，第三电话2063622。
2: 内江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停播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大力推进广播电视频率频道高质量发展工作要求，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四川省广播电视局批复同意，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将于

0: 2026年9月28日0时正式停播。原交通广播部分节目将整合到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继续播出，由此给广大听众朋友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长期以来对内江交通广播的关心、支持与厚爱。我们将进一步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集中力量办好内江综合广播主频率，创作播出更多优质生动的广播节目，宣传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讲好内江故事，传播内江声音，展示内江形象，服务好广大听众。欢迎大家一如既往地关注内江综合广播 i 内江客户端、最内江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内容。特此公告，内江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9月22日。
1: 穿行甜城街巷，听见城市万千模样。9月28日0点起，原内江交通广播优质节目资源正式整合至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经典栏目悉数保留，内容扩容，服务升级，陪伴从未中断。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欢迎您来收听。
2: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3: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起，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4: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5: 和责任，保险让生活更美好。欢迎收听内江保险之声，

0: 好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保险让每一步前行更有底气，这里是内江保险之声，我是主持人卫星。本栏目由内江保险行业协会主办，本期节目由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内江中心支公司特约播出。那么在今天呢，我们节目当中请到的嘉宾就是来自于中国太平洋产险的财产保险内江中心支公司团客业务部客服经理谢吉奇谢经理，欢迎谢经理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1: 嗯，大家好，我是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内江中心支公司的团客业务部客服经理谢吉奇，很高兴今天再次做客我们的交通广播。
0: 是的，欢迎谢经理啊，也同时欢迎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关注到的是我们的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1027直播互动就可以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了。那目前呢，我们的节目啊视频直播也正在进行当中。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同样啊我们是要有请谢经理来和我们又一次聊一聊田惠宝的那些事儿。因为田惠宝今年已经是运营的第三年了，相信很多内江的朋友们对于田惠宝已经有了一定的了解。而且呢，我注意到今年田惠宝从9月8号开始正式开售，到今天刚好已经是开售14天了，这个销售情况怎么样呢？有请谢经理啊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嗯，我们今年田惠宝的话，我们基本上官宣的时间就是在9月8号。
0: 嗯，
1: 今天应该说是推了应该有将近半个月，也就是15天14天左右。
0: 嗯，
1: 我们销售正在火热进行中，从目前来看的话，市民朋友们关注度其实还是比较高的，尤其是今年产品做了一个较大的升级过后，我们很多之前的了解过田惠宝的但一直没有投保的朋友今年也会来主动咨询。我也借着这个机会把我们今年田惠宝最大的一些变化再次给大家做一些简单的梳理。
0: 那太好了，有请您啊先给大家透露一下今年的话田惠宝它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呢？
1: 嗯，好的，今年田惠宝的话确实是迎来了一次非常重要的一个升级哈。
0: 嗯，
1: 以往我们产品的话前几年我们是分为了59和99，也就是一个59的普惠版和99的升级版。
0: 嗯，
1: 而且保障的话相对来说就是59的话它是相对来说保障是有限的。
0: 嗯，
1: 而我们26年的话我们将两款产品呢合并为了一款的全能产品，同时呢根据我们年龄段实行了一个差异化的一个定价，60岁以下的每年每人是89，60岁以上的话每人每年是129。年龄划分的话，它是按照我们26年11月1号计算，应该说是66年11月1号及以前出生按129来划分，
0: 嗯，
1: 然后之后出生的那么就是89收费了。
0: 哦，是这样的，也就是说，60岁以下的朋友今年保费反而是降了10块钱哈，从99元降到了89元。那么在保障方面有没有说，比如说缩水的情况啊，这些有没有呢？
1: 其实不仅仅在我们保障方面它不仅仅没有缩水，
0: 嗯，
1: 反而它还补齐了我们保障的一个短板，
0: 更加完善了。
1: 嗯，对的，新方案的话它其实包含了5大保障，也就是说把我们90以前只有99的一个升级版才能够保障到的，我们今年是所有的一个全年龄段都能够保障到。
0: 哦，
1: 也就是说我们5大保障，责任一的话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医保目录内的一个部分。
0: 嗯，
1: 责任二的话那么就是一个医保目录外的一个住院费用，责任三那么就是我们包含了一个36种的一个癌症院外特定药品的特药的一个费用。
0: 嗯，
1: 责任四的话就是我们6种一个罕见病的一个特定高额的一个医药费用，另外的话责任五就是我们3种 CAR-T 的一个治疗品的一个费用。
0: 嗯，
1: 同时呢我们覆盖了目录内以及目录外以及我们特药罕见病创新疗法，实现了我们一个保障范围的一个全覆盖。
0: 这样听起来确实是非常的全面，而且是比以往是更加的全面了。
1: 是的，
0: 那免赔额和赔付比例方面的话今年有没有做一些调整呢？
1: 嗯，肯定是也是有的，因为根据我们一个产品的责任的一个升级，那么我们个针对以前大家提到的一些各项责任的一个免赔额度也做了相对应的一些调整。责任一的话，我们也就是目录内自费的部分的话，我们就是连续参保从一点的以前的1.4，然后下降到了我们1.3，而我们首次和非连续的一个参保的话，从去年的一个1.6，我们下降到了一个1.5，而我们在目录外的一个住院的一个费用的话，我们去年它是一个按照一个1.5的一个连续参保，那么我们今年的话，连续参保的免赔额只有10,000，而首次或非连续的话，它就降低到了1.2万，也就是说，不管是从我们连续参保，还是从首次免赔，首次参保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我们在目录外的一个情况，免赔额是有所大大的一个降低。而另外，我们针对我们3、4、5。也就是特药、罕见病以及 CAR-T 的一个连续参保的一个免赔额度的话，是零免赔
0: 哦。
1: 对，首次和非连续的话，才有一个1.5的一个起付线。而在赔付比例方面的话，我们责任一健康体是按照60%来进行赔付。既往症的话，也就是说带病体投保，那么就按照40%来进行一个赔付。而我们责任二的话，是采用了一个分段式的累进的一个赔付。0到1，也就是0到1的部分就是零赔付。1到2万是赔付5%。2.2万到3万，那么赔付10%。3到5万。赔付15%，5万以上的，然后再赔付20%，也就是累进，也就是说，如果说它是，在我们赔付比例范围内，然后如果有10万的话，那么它就按照这样的一个累进赔付，它可以分段的进行一个得到一个赔付不同的一个赔付。然后责任三、责任四的话，我们的赔付是健康体是70%，然后既往症是30%，而在 CAR-T 的话，那么就只有健康体才有一个赔付，带病体是不赔付的。
0: 哦，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哈、啊，所以的话呢，要提醒到我们的各位听众朋友，连续参保和非连续参保的免赔额它是不一样的，连续参保呢会更加的优惠。那具体的话还有哪些，就比如说购药服务方面的一些介绍呢，我们稍事的休息一下，进入一段课点广告，在广告之后再来详细的关注。

0: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了。今天的话呢，我们节目当中邀请到了谢经理来做客到内江保险之声。本栏目由内江保险行业协会主办，那么本期节目呢是由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内江中心支公司特约播出的。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啊，再次的跟大家说一下，是来自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内江中心支公司团客业务部客服经理谢吉奇谢经理。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再次的欢迎谢经理，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嗯，好的，大家好，我是太平洋产险内江中心支公司的团客业务部客服经理谢吉奇，很高兴来到我们的交通广播做客。
0: 是的，那今天呢，我们主要聊的就是田惠保啊这方面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内容。那么刚刚也是说到了这个连续参保和非连续参保的一个免赔额，它是不一样的。那谢经理呢，今年的话，田惠保还有一个特别大的亮点就是购药服务，能不能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呢？
1: 嗯，好的。今年的话，我们不仅仅在我们的责任保障上面，然后做了一个更大的一个升级。今年还给大家做了一些一个增值服务，就是刚刚所说到我们提到的一个购药服务。

0: 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变化之一。即使也就是说您不生病不理赔，这个保险依然能用上，能省钱。也就是说我们新增了一个线上的一个互联网门诊的一个购药和一个线下药房的一个折扣，两项的一个增值服务。线上方面的话，我们是在指定的一个互联网医院目录类的一个药品，每月可享一次的一个购药折扣，无起付线，首次是4折购药，后续的话也是半折，也就是5折进行5折进行购药，7天24个小时，全天后可以在线问诊，全年12次，年度保险金额的话也就是2400元，单次赔付限额是在200元左右。平台提供了我们1200多种目录类的一个药品，也就是说我们市面上常见到的一些药品我们都能够买到。10付满69呢是包邮的，不满的话也就是还需要额外的支付一个自付的一个邮费的一个费用，也就是7块。线下方面的话，我们是针对内江齐力堂86家门店可以正价购买一些正价药品，也就是说有我们线下的一个门诊门店，然后可以保障的一个药品的一个可以保障。那另外的话就是单笔满28元减10元，每月有一次，全年是12次，全年的话我们能够优惠120元。也就是说我们线上线下加起来，我们一年这个增值服务我们就能够省2520块钱。
1: 确实省得还蛮多的哈，一年买药能够省这么多，保费才89元，省的钱呢就是保费的28倍。那这个账算下来的话确实很划算。那谢经理啊，对于60岁以上的朋友，今年保费是129元，比去年多了30元。有些朋友可能看到以后觉得还涨价了呀，这个问题你应该怎么看呢？
0: 这个问题其实非常好，这个是我们业务员在我们销售我们田惠宝的时候遇到的是最多的一个问题。也就是我们这些老年人，他去年可能只买了59或者99，然后他不仅仅可能增加了可能30块钱，可能还有增加60块钱的80块钱的这样的一个情况。60岁以上的这个朋友呢，但是要这样来看，我们60岁以上的这类人群，他虽然多交了30块钱，对于我们去年的话多交了30块钱，但是这30块钱其实相当于买了一张我们全年购药的一个优惠卡。光买药我们省的其实不仅仅是30块钱，多出的保障还等于是白拿的。而且今年我们老年朋友的话免赔额其实看到是更低的，保障范围其实是更广的，风险与保费其实是合理和匹配的。医保是先付后报，而我们田惠宝购药的话它其实是直接打折，这两个是完全不冲突的，而且是可以叠加使用，客户怎么我都觉得不觉得亏。所以说这30块钱购一张药能够让我们省2520块钱，其实是完全可以的。
1: 哦，原来是这样，所以啊一听就明白了。所以呢我们今年不讲改造啊，讲的是能够占到什么便宜，可以这样说。那谢经理啊，既然2026年度保单也开始进行理赔了，那最新的理赔方式是否和以前有所区别呢？
0: 其实和去年的那个理赔方式哈其实是一样的，我们同样是线上线下两种一个申请的一个理赔方式。线上的话我们都是通过我们的田惠宝的一个微信公众号，然后它有一个理赔专区，里面有一个理赔申请，也有我们26年理赔申请，也有我们25年的一个理赔申请，根据我们提示上传我们对应的申请材料，可简单的快捷的完成我们理赔申请。线下的话我们可以携带相关的一些材料，就是我们理赔的相关材料，前往我们田惠宝的一个线下网点及我们承保的一些保险公司的服务网点，然后进行我们理赔咨询和申请。
1: 那线下的网点有没有更详细的地址可以让大家了解一下呢？
0: 有的。其实也不仅仅有三个，我们其实最主要的服务中心是三个，一个是东新区，我们政务中心以及我们市中区，然后田城大道有一个159号的一楼，还有我们隆昌，然后就是隆昌金阁街道，然后新华街2段一个140号，然后还有就是我们整个10家保险。

0: 公司十家的一个共保体，十家保险公司，任意一家的一个服务网点都可以去，都这些都是可以进行我们理赔咨询和理赔申请的，
1: 就包括到我们的太平洋方面也是可以的，是吧？
0: 啊，没错。
1: 那具体地址是在哪里呢？
0: 具体地址在我们一个东新区，东新区的话就是在我们的川南电商中心的11

0: 确保保险事故的性质的原因等有关的其他材料，但如果说他被保险人是未成年人的话，还得提供额外的提供我们相关的法定监护人的身份证件以及关系证明。这样的话，也可以，这其实哈，不仅仅是我们线上线下，然后都需要提供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资料，可能钱有些多，但是如果说你们提供清楚了，当然也是更方便于你们做理赔。另外的一些详细的一些资料的话，也是可以完整的通过我们田惠保的公众号点开我们的一些保障须知，里面有我们理赔须知，里面也有详细的介绍。
1: 那我们的广大听众朋友可要记好了，田惠保的公众号上面是可以查询到理赔须知的。另外的话，我还想再问一下，这个田惠保的理赔时效是多久呢？比如说一年内有多次住院的，能不能积累到后面一次性进行一次报销呢？
0: 一般我都会建议客户哈，就是把它累积到一次性，然后到后面来进行报销。因为只要是每次住院的话，只要是把我们每次住院的一些所需的材料然后保存好，别有遗失。另外这个理赔时效的话，基本上是住院起三年内都可以提起申请。
1: 那这个时间还是挺充裕的啊。但大家一定要记得保存好理赔资料。那么谢经理啊，既然今年田惠保已经是开售到14天了，因为9月8号开始的嘛，销售期的话大概是持续到什么时候呢？还没有投保的朋友目前来说还来得及吗？
0: 这个时间还有大的充裕的时间哈。我们基本上今年的话，我们田惠保的销售预期一般是在54天左右，也就是说从9月8号开始到我们的10月31号都可以进行一个投保。基本上我们起保的日期也是在我们今年的11月1号到明年的10月31号，也就是说目前仅仅才刚刚开售2周，还在我们完全在我们的销售期内，还有一个月的时间。所以之前了解到但一直未投保的朋友，其实现在来看到是完全来得及。也希望提醒大家尽快能够早点的投保，避免了临近然后截止时然后集中办理。
1: 那大家的话今年一定不要错过哈。我记得去年的话，不是内江社保或者是医保这类人群是可以投保我们田惠保的，今年也是会延续的嘛？
0: 是的，其实这个就是我们的新市民的一个针对新市民范围内的医保都是可以了，只不过就是而且我们这款产品的话是没有设我们的投保年龄、健康状况，然后既往病史以及职业类别这些限制的话，只不过今年的话，我们新市民的这些群体哈，需要提供我们的相对应的一些居住证和居住证明、租房合同、房产证、工作证和工资发放等等这些有效证明的其中一项。
1: 这真的是一个好的消息。这样的惠民的一个产品就应该满足更多的人投保才对哈。那今年的话，田惠保在异地就医方面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呢？
0: 我们异地就医的话，其实就是针对我们这前面两项责任，也就是说住院相关的就是责任一和责任二嘛，它的赔付比例是按原比例的原比例按原约定比例的90%执行，即也就是降低10%。责任一的话，非既往症由60%调整到了54%，既往症由40%然后调整到了36%。责任二的话，我们按照各类分段的赔付比例按照原比例的90%来进行一个执行，也就是说我们5%调整到4.5%，10%然后调整到9%，15%的话调整到13.5%，20%的话调整到18%。特别说明哈，就是凡在我们内江市以外的然后就诊的都视为我们的异地就医，不再执行转诊备案。异地安置备案的话等相关的这些要求，也就是说均视为异地就医。
1: 非常感谢谢经理给大家的分享哈，也请大家一定要记住咨询方式以及今天有关田惠保理赔和购药服务的相关知识。今年的田惠保呢，保障升级，购药省钱，带病可保，不限年龄，89元呢买的是2520元购药优惠加100万的兜底，不买的话什么都没有。那目前已经是开售14天了，销售期共54天，还没有投保的朋友可以抓紧时间了。回归保障，唤醒需求，田惠保呢就是给我们内江老百姓兜底的。那么今天我们的保险之声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聆听，我们在下周的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0: 拜拜。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1。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内江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停播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大力推进广播电视频率频道高质量发展工作要求，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四川省广播电视局批复同意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将于2026年9月28日零时正式停播。原交通广播部分节目将整合到 FM93.4内江综合广播继续播出，由此给广大听众朋友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长期以来对内江交通广播的关心、支持与厚爱。我们将进一步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集中力量办好内江综合广播主频率，创作播出更多优质生动的广播节目，宣传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讲好内江故事，传播内江声音，展示内江形象，服务好广大听众。欢迎大家一如既往地关注内江综合广播 i 内江客户端、最内江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内容。特此公告，内江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9月22日。
4: 穿行甜橙街巷，听见城市万千模样。9月28日零点起，原内江交通广播优质节目资源正式整合至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经典栏目悉数保留，内容扩容，服务升级，陪伴从未中断。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欢迎您来收听。
5: 千子门。

0: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0: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2: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3: 忙到办贷款的，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4: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5: 内江汪翻成都，就坐便民快巴，29.9元畅行双层。微信搜天府行，即刻出发。便民快巴一周年，感谢信赖与选择。
6: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7: 天气凉快了，吃烤全羊的时候又到了。多尔蒙古风情烤全羊，中秋、国庆、双节同庆，烤全羊只要758元一只。你没有听错，只要758元一只。地址：大千国际酒店内，多尔蒙古风情烤全羊。第三电话：2206-3622。
4: 内江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停播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大力推进广播电视频率频道高质量发展工作要求，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四川省广播电视局批复同意，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将于2026年9月28日零时正式停播，原交通广播部分节目将整合到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继续播出，由此给广大听众朋友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长期以来对内江交通广播的关心、支持与厚爱。我们将进一步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集中力量办好内江综合广播主频率，创作播出更多优质生动的广播节目，宣传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讲好内江故事，传播内江声音，展示内江形象，服务好广大听众。欢迎大家一如既往地关注内江综合广播 i 内江客户端、最内江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内容。特此公告，内江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9月22日。
8: 穿行甜橙街巷，听见城市万千模样。9月28日零点起，原内江交通广播优质节目资源正式整合至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经典栏目悉数保留，内容扩容，服务升级。

0: 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93.4，内江综合广播，欢迎您来收听。
1: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2: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申时申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3: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5。
4: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5: 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6: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4: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7: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8: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9: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

0: 02908168916。
1: 如果有一天早高峰坐地铁扫码闸机没反应，超市购物付款码一直转圈，楼下超市货架突然空了，是不是很崩溃？这些崩溃时刻背后关乎同一个名词，经济安全。或许你觉得经济安全是宏观大事，跟咱普通人没啥关系，恰恰相反，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础，是安邦定国的压舱石。四川作为经济大省、国家战略腹地，承担着产业备份、能源保障、粮食供给等特殊使命。这些宏大的词最终都会落到你的一碗饭、一度电、一次消费里。我是安全宣讲员依依，今天聊一聊经济安全的几道关键防线。经济安全关乎国计民生的方方面面，在全球化的棋盘上，经济安全如同棋手手中的先手棋，一步落子，满盘皆活。那具体的安全线是什么？我们重点说说几道关键的。第一道安全线叫自主，守好经济主权安全线，国家才能独立自主制定经济政策；守好经济制度安全线，才能维护基本经济制度稳定运行。落到四川，就是加快建设国家战略腹地和产业备份基地。从一颗螺丝钉到手机芯片，产业链、供应链容不得半点断档。当别人想卡脖子，我们要有底气说，核心环节四川能扛。第二道安全线叫秩序，经济秩序安全是保障市场供应。

争、保护消费者权益、防止市场失灵或操纵的关键。对老百姓来说，就是能保证我们买东西不担心被宰，做生意不怕因为恶性竞争被挤垮。可以说，每一次放心消费都是经济秩序安全在为我们兜底。这些年，四川持续强化反垄断执法，就是要让市场在阳光下运行。今年八月起，四川还承接了西南四省区的部分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反垄断审查工作，进一步参与全国反垄断监管体系。第三道安全线叫饭碗和能源。资源与能源安全关系着稳定供给，能减少对外依赖。在守好这道安全线上，四川扮演着关键角色。粮食产量连续多年稳定在700亿斤以上，这是我们吃饱吃好的底气。水电装机容量、天然气产量全国第一，西电东送、川气东输，让千里之外祖国沿海也能用上蜀地的清洁能源。空调房的清凉、冬日里的暖气，背后都是巴蜀大地的能量脉动。还有一道安全线叫钱袋子。守好金融安全，就是要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确保金融体系的稳定运行。有句话需要我们牢记：你看中的是利息，骗子看中的是你本金。高息诱惑、非法集资、虚拟币炒作，一旦中招，损失的不只是积蓄，还可能引发连锁风险。守住钱袋子，就是守护国家金融安全。经济安全像空气，平时感觉不到，出了问题就会影响我们每一个人。经济固本，方能行稳致远。让我们从点滴行动做起，做粮食安全的光盘侠，金融安全的反诈先锋，能源安全的绿色使者。唯有全民携手共筑防线，才能在惊涛骇浪中稳住经济基本盘，让国家安全的根基坚如磐石。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内江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停播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大力推进广播电视频率频道高质量发展工作要求，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四川省广播电视局批复同意，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将于2026年9月28日零时正式停播，原交通广播部分节目将整合到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继续播出，由此给广大听众朋友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长期以来对内江交通广播的关心、支持与厚爱，我们将进一步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集中力量办好内江综合广播主频率，创作播出更多优质生动的广播节目，宣传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讲好内江故事，传播内江声音，展示内江形象，服务好广大听众。欢迎大家一如既往地关注内江综合广播 i 内江客户端、最内江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内容。特此公告，内江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9月22日。
1: 穿行甜橙街巷，听见城市万千模样。9月28日零点起，原内江交通广播优质节目资源正式整合至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经典栏目悉数保留，内容扩容，服务升级，陪伴从未中断。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3.4，内江综合广播，欢迎您来收听。
2: 接下来您即将进入的是然哥讲故事时间，让我们一起聆听那些年我们不容错过的故事。
3: 欢迎收听然哥讲故事，我是然哥。这一系列我们讲的是中外名人传奇系列故事，按照古今中外的顺序，咱们已经讲到了宋朝。上期节目我们讲到宋朝的开国皇帝宋太祖赵匡胤呢，为了统一全国，制定了先南后北的方针，打算武力统一。在陆续统一了京湖、湖南一带之后啊，北宋的军队乘胜追击，又把后蜀给灭了。后蜀覆灭之后呢，宋太祖开始变得有些骄纵大意，他改变了自己先南后北的方针，竟然在开宝元年，也就是公元968年，和开宝二年，也就是公元969年呢，两次出兵北汉。结果呢，咱们也可以猜得到啊，都是以失败告终。一再的碰壁之后啊，宋太祖继续实施先南后北的策略啊，只是撞了南墙就知道回头，还算是不错啊。开宝三年，也就是公元970年的9月，宋军出征南汉了。次年2月，南汉灭亡。此时南方呢，还剩下三个割据政权，哪三个呀？一个是南唐，一个是吴越，还有一个就是闽政权。这三个政权是个个自危呀。其中实力最强的是南唐。南唐呢，上次的节目我们讲这个南唐后主李煜的时候就讲了，主动的取消了国号，放弃了皇帝的称号，改称江南国主。而另外两个政权呢，直接上表称臣啊，接受宋朝的官职。宋太祖一看啊，既然大家都这么有诚意吧，那咱们就和平统一啊。他以南北一家合分彼此为由，几次召南唐国主李煜入朝，但是呢都被其拒绝，这才惹恼了太祖啊，决定要灭掉南唐。他扬言呢，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意思就是南唐啊如果存在，就是侵占了北宋的利益。不过南唐国力雄厚，又有长江天险作为屏障，有江南第一大国之称，实在是不可小觑。为了征讨南唐，宋太祖可以说是做了非常周密的计划。他先是用离间计除掉了智勇双全的南唐大将黎仁昭，又利用南唐文人樊若冰获取了长江测绘图，并且啊听从了樊若冰的建议，在荆州啊 建造了上千艘战船以及黑龙船，打算将来过江的时候啊，做浮桥使用啊，连在一起，军队就可以踏过长江天险了。就这样，经过三年的精心准备，开宝七年，也就是公元974年的十月，宋太祖以曹兵为统帅，率领水陆骑兵浮桥渡江，围攻金陵。同时呢，还命吴越的国主带领50,000的吴越军队从东面进攻金陵，同时还命令宋将王明进军武昌，从西面牵制屯军江西的南唐军队，使其没有办法东下救援金陵。宋军从北南西三面进攻，这金陵城啊，可就成了一座孤城了。而李煜这个时候虽然被困，但是仍不投降。11月27号，金陵城破，李煜被俘，南唐就此灭亡。灭南唐之战呢，也是当时最大的一次渡江战役了，也是宋太祖一生当中最得意的战役。宋军在这次战争当中啊，运用了浮桥渡江、围城打援，也成为了中国古代战争史上的经典战术。此战之后，宋朝可以说是完成了南方的统一，而当时已经臣服北宋的吴越和闵，最后呢是灭亡在太祖的弟弟太宗赵光义的手里。宋太祖在南北用兵的同时啊，其实也很注重内政的整顿。为了巩固和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他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并且创立了一整套沿用了整个宋朝的祖宗家法。太祖啊，首先是削弱了地方藩镇的兵权，在平定了京湖之后啊，就废除了京湖地区的知郡地位。知郡原来是节度使管辖，现在呢属于京师，而原来掌管州务的武将呢，也都被文臣所取代。知郡被废除，文臣任知府，这就使得地方节度使的权力啊大大的削弱。除了削弱武将的权力，宋太祖对于文臣的控制也很重视。在建隆四年，也就是公元963年，他制定了两项措施来限制州郡长官的权力过重问题。一个呢是3岁1役啊，这个很明显，也就是说知府啊、知县呢，在一个地方任职不能超过三年。第二个呢是州郡要设置通判，通判的职位啊略低于知州啊，与知州共同判理事务。不过你别看这个通判的职务啊，相对来说呢比知州要低一点，但是通判有一项特权呢，就是监督州郡长官，所以知州啊实际上是受通判节制的。如此一来啊，这二者之间产生矛盾就是在所难免的了，这在整个宋朝啊都是这样。其次呢，就是收夺地方上的财权啊，称置其钱谷。自唐朝以来啊，节度使都可以积存大量的钱财啊，称之为赋税留州。到了宋太祖的时候呢，这项制度就彻底被废止了啊。乾德二年，公元964年，太祖发布了一个诏令，要求各州啊，除了保留必要的经费之外，其余的财富当中属于货币的部分，必须要全部上缴中央。

丈夫，不得无故暂留。乾德三年，公元965年三月，他又重申了这条诏令，地方政府呢，就此就没了财权，也再也不能屯兵自重了。如此一来，才确立了天下之权悉归朝廷，四方万里之遥奉尊京师这种新型的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关系。第三点呢，就是调整君臣关系。宰相我们知道，在过去的封建社会当中，一直是处于相当高的地位的。自两汉以来，宰相就跟皇帝一样啊，在上朝的时候，只有皇帝和宰相是坐着议事的。但是到了宋太祖这儿呢，他直接撤掉了宰相王溥、范质啊等人的座位，你们别坐着了，也站着。从此以后，宰相在皇帝面前就只能站着奏事了，由尊而卑，地位大大下降。宋太祖对普通官员则是采用官职分离、相互牵制的任官政策，让任何官员呢都不可能集权力、荣誉和威望于一身，从而呢消除了他们对皇权的威胁。宋太祖的所有措施啊，都是为了一句话，加强皇权嘛，将所有的权力都牢牢地掌握在自己，也就是皇帝一个人的手里。但是在这样的集权的过程当中啊，文化统治的重要性就逐渐地凸显了起来。那么针对这一点，赵匡胤又实施了哪些措施呢？不要走开，马上回来，然哥讲故事，接着为您讲述宋太祖赵匡胤的故事。

想听到谁的故事？你想听到怎样的故事？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然哥脱口秀，发送微信告诉我们吧。然哥讲故事，只说你想听。然哥讲故事，现在继续。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然哥讲故事，继续为您讲述宋太祖赵匡胤的故事。在刚刚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讲到宋太祖在南北用兵的同时呢，也非常注重整顿内政，采取了一系列的加强皇权的措施，将所有的权力啊都要牢牢地掌握在自己，也就是皇帝一个人的手里。那么在这种集中权力的过程当中啊，赵匡胤呢就深切地体会到了文化统治的重要性，于是他改革了隋唐以来的科举考试制度，放宽了科考范围，规定只要有一定文化的人，不论是贫富贵贱都可以应举。殿试也取消了淘汰制度，只要参加过殿试的人就成了天子门生，人人都有官做。宋太祖靠武力开国，朝中的重文轻武的风气呢自然是比较浓厚的，但是随着他对文臣的重用，统治集团内部的重文风气也就逐渐形成。太祖重文，但是也不是完全轻武啊，他对文臣武将可以说是量才任用，这样一来北宋王朝的这个统治基础啊不仅非常稳固，而且非常广泛。不得不说呀，宋太祖赵匡胤确实是一个严谨勤奋的皇帝。随着北宋国力的强大，全国统一大局已定，但是他呢并没有志得意满，骄纵奢靡，他可以说是一生都兢兢业业，严以律己，这在历代皇帝当中啊可以说是十分难得。可惜的是啊，他居然在正当盛年，身体也很健康的时候突然去世，以至于他的死因呢、到现在为止都还是个谜。不过呢，在众说纷纭当中啊，都提到太祖之死跟他的弟弟赵光义有关。建隆二年，也就是公元961年的六月，太祖的母亲皇太后杜氏因病去世了。杜太后啊，是一个很有见识的女人，她见证了自己儿子夺位称帝的全过程，认为赵匡胤能够顺利地坐上皇位，是因为当时后周的皇帝柴宗训比较年幼，如果换一个人当皇帝啊，是一个成年人在位，赵匡胤可能就根本没有这个机会了。于是呢，他认定立年长者为国君，才能够稳定社稷。所以杜太后临终前呢，就告诫太祖赵匡胤，希望他能够传位给自己的弟弟赵光义。太祖呢是含着泪答应了母亲的遗命，这可是个大事儿啊。所以这件事呢是由大臣赵普当场记录，并且藏在金柜之中啊，这也就是历史上所说的金柜之盟。然而随着宋朝的局势进一步稳定啊，以及统一事业的逐渐完成，太祖和弟弟赵光义之间的矛盾呢就逐渐的暴露了出来。当初这兄弟二人是为了自己的家族和大业，那是同心协力共度难关，但是现在却为了争夺皇权骨肉成仇。随着赵光义对皇位的觊觎越来越明显，宋太祖呢就疏远了他，而和另外一个弟弟赵光美啊关系开始密切了起来。开宝九年，也就是公元976年的十月，宋太祖病倒，一切军政事务由最有威望的皇帝赵光义开始代理。赵光义白天处理政务，晚上就去万

探望兄长。10月19日晚，赵光义再次探望兄长，他将服侍的太监们都遣出殿外，然后跟兄长谈话。至于说了什么，早就无人知晓。这个时候，站在外面的太监们呢，只看到这殿内摇曳的烛光闪动了好几次，又听到有斧头落地的声音。没过多久，赵光义就跑出来，大声呼叫太监立即去请皇后与皇子来。等到皇后人赶到的时候，宋太祖已经死了。那么他到底是如何死的，最后呢也没有定论。至今这烛影斧声啊，还算是一个千年一案。宋太祖在位16年，终年50岁，死后呢葬于永昌陵，谥号大孝皇帝，庙号太祖。他的弟弟赵光义即位之后啊，就是宋太宗。太祖21岁离家闯荡江湖，从一个落魄的流浪汉到大宋王朝的开国皇帝，可以说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他结束了分裂，建立了北宋，开创了中国历史上又一个繁荣的时代，他的功绩也算是彪炳千古了。

0: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内江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停播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大力推进广播电视频率频道高质量发展工作要求，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四川省广播电视局批复同意，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将于2026年9月28日零时正式停播，原交通广播部分节目将整合到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继续播出，由此给广大听众朋友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长期以来对内江交通广播的关心、支持与厚爱。我们将进一步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集中力量办好内江综合广播主频率，创作播出更多优质生动的广播节目，宣传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讲好内江故事，传播内江声音，展示内江形象，服务好广大听众。欢迎大家一如既往地关注内江综合广播 i 内江客户端、最内江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内容。特此公告，内江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9月22日。
1: 穿行甜橙街巷，听见城市万千模样。9月28日零点起，原内江交通广播优质节目资源正式整合至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经典栏目悉数保留，内容扩容，服务升级，陪伴从未中断。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93.4，内江综合广播，欢迎您来收听。
0: 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甜橙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3: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冯发贵主持召开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强调铭记历史、承继历史、创造历史，在继往开来中开创更好更实的业绩。
3: 弘扬长征精神，川渝老年书画联展内江站暨文化惠民活动开幕。
2: 3.04亿元政策性资金落地，内江5个产业项目获首批支持。
3: 党代表在基层，炉火边开讲。党代表彭启宏把党代会精神送到生产一线。
2: 中秋假期出行有保障，内江北站加开14趟临客护航团员。
3: 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2: 9月21号，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专题学习会，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的重要论述开展集中学习和研讨。市委书记冯发贵主持会议并谈认识体会。他强调要进一步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引导全市

0: 是党员干部，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铭记历史、承继历史、创造历史，在继往开来中开创更好更实的业绩。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深、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聂军参加学习。会议指出，新一届市委常委班子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从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汲取智慧力量，深刻认识红色政权来之不易、新中国来之不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之不易，清醒认识党长期执政面临的考验，把坚持党的领导体现到为民办实事的具体实效上，不断巩固党的执政根基，切实担负负起接续奋斗的责任和使命。
1: 9月21号，伟大征程携手奋进，弘扬长征精神，川渝老年书画联展内江展暨文化惠民活动开幕。内江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深出席开幕式并致辞。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也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推进第6年。本次川渝携手办展，既是以汉墨丹青回望长征历史，也是两地深化文化交流的重要活动。薛学深在致辞中表示，内江将以此次联展为契机，持续搭建川渝老年书画界交流互鉴的优质平台，建强公共文化阵地，推动全市文化事业守正创新，进一步擦亮大千故里，填成内江城市文化名片。本次联展共汇集川渝老年书画艺术家的307件精品作品，展期内还将举办创作交流笔会，组织老艺术家现场即兴作画赠送给到场市民，把高雅书画艺术送到百姓身边，让长征精神通过笔墨传递到更多群众心中。
0: 本台消息，近日记者从内江市发展改革委获悉，内江5个民间投资项目成功获得国家开发银行四川省分行投放的首批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资金，总规模达到3.04亿元。内江也成为本批次全省获得支持项目数量最多的市州。本次拿到资金支持的5个项目分别是内江经开区海斯达钠电池、深伟业电池基地，以及东兴区奥彩新材料、正旺新材料、北京益美迷你 LED 背光模组项目，全部属于新能源新材料赛道。5个项目的计划总投资达到30.5亿元。这笔政策性资金将直接补充项目资本金，有效加快项目建设进度，同时引导更多金融资源向民间投资领域集聚，进一步提振本地民间资本的投资信心。据了解，项目全部建成后，将持续壮大内江新能源新材料新型显示产业集群，优化全市产业结构。
1: 他们从会场带回的不是文件，是沾着烟火气的民生嘱托。党代表最基层把大会声音送到群众家门口。今天我们要带您认识一位特别的宣讲员，是党代表90后技术员彭启宏。他从市第9次党代会的会场回到车间，带着一身熟悉的淬火油味，给身边的工友们带来了一场特别的宣讲。9月14号，金鸿曲轴有限公司的会议室里座无虚席，刚从热处理车间赶过来的彭启宏一开口就把大家逗笑了。不好意思，身上还带着油味，刚从设备旁过来。这位2016年就进厂的广安小伙已经在热处理工序旁蹲了整整10年，从刚出校门的外地青年成长为能牢牢把住曲轴生产核心关卡的内江工匠，连身边朋友都开玩笑说，他身上固定的淬火油味比香水还好辨认。
0: 冯启宏的宣讲里没有大道理，却拿自己天天打交道的车间事儿当例子。他回忆起几年前公司试生产圆角淬火产品时，团队对着 0.8 到 1.0 毫米的不合格跳

0: 量值反复较劲，一个参数一个参数反复调试，最终啃下了这块硬骨头。他顺着这段经历，自然把市第九次党代会提出的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讲透。他说，对我们热处理技术员来说，一线工作法根本不是写在纸上的要求，就是守在淬火机床旁，盯住每一个工艺参数，跟工件面对面磨出来的。
1: 宣讲的后半段，彭启宏跟工友们聊起这十年车间的真实变化。企业完成质感竖转，建成十多条全自动数控曲轴线，还获评了四川省先进级智能工厂。靠着数质升级，稳稳守住了汽车发动机配套市场的行业头部位置。他也跟大家分享了自己参会的期待。希望内江能加快建成成渝地区重要的装备制造配套基地，给更多一线技术工人搭起成长平台，让扎根车间的工匠们有奔头、有获得感，让工匠精神在这片制造业热土上持续发光。宣讲结束后，工友们还围着他聊工艺、聊未来。这场从炉火边来的宣讲，最后又带着新的干劲，深深扎在了热气腾腾的生产一线。本台消息，中秋佳节临近，返乡探亲、短途出游的客流持续攀升。为给大家的团圆出行提供更多便利，内江北站将在中秋假期动态加开14趟临时列车，全力保障旅客顺畅出行。本次加开的14趟临客开行时段覆盖9月24号到28号，通达方向涵盖北京、广州、昆明、贵阳、西安等长途城市，也覆盖重庆、泸州、绵阳、成都等周边热门短途目的地，早中晚多个时段都有安排，兼顾不同旅客的出行需求。除了精准调配运力之外，车站还优化了进出站流程，服务台提供咨询、换乘指引、重点旅客帮扶，志愿者也会帮老幼病残孕旅客搬运行李、引导进站。铁路部门也提醒大家，临客的具体时刻和停靠站点可以通过12306 APP 或者站内公告查询。假期客流较大，请大家提前购票，预留足够的进站安检时间，文明有序出行。
0: 本台消息，魅力巴蜀非遗华章，巴蜀非遗北京推广周近日在北京地坛公园启幕。内江精心组织的非遗方阵带着13类共310件非遗精品集中亮相，成为现场备受瞩目的参展队伍。本次内江参展的展品既有烙画、土陶、下不锈、大铅毛笔这类传统手作技艺，也有蜜饯、冬煎、花生酥等大家熟悉的古法风味，现场还重点推介了内江牛肉面、黑猪双臊面等特色川南美食，可观可尝可玩的展陈设计，让首都市民近距离感受到了甜蜜之城的独特魅力。这次进京参展不仅是内江非遗的一次集中文化展示，当地也借着活动契机为非遗企业和传承人牵线搭桥，对接北京文化产业资源，既擦亮了内江文旅名片，也为文化赋能产业、赋能招商积蓄了新的势能。
1: 金秋时节，隆昌市龙市镇水龙村的500亩川佛手种植基地迎来丰收季，连片的佛手树郁郁葱葱，饱满的鲜果挂满枝头，村民们穿梭林间忙着采摘分拣，不远处的烘干厂房里切片脱水工序有序运转，刚采收的鲜果很快就加工成畅销川渝市场的养生干片。5年前这里还是成片撂荒地，返乡创业者陈德平流转土地引种药食同源的川佛手，经过多年技术改良和田间管护，如今基地亩产可达3000斤，年产值突破260万元，还吸纳了周边30余名村民就近长期就业。接下来基地还将延伸产业链，开发佛手茶、佛手精油等高附加值产品，龙胜镇也将持续壮大川佛

首等特色产业矩阵，让更多撂荒地变成群众增收的聚宝盆。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

0: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1: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0: 内江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停播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大力推进广播电视频率频道高质量发展工作要求，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四川省广播电视局批复同意，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将于2026年9月28日零时正式停播，原交通广播部分节目将整合到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继续播出，由此给广大听众朋友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长期以来对内江交通广播的关心、支持与厚爱。我们将进一步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集中力量办好内江综合广播主频率，创作播出更多优质生动的广播节目，宣传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讲好内江故事，传播内江声音，展示内江形象，服务好广大听众。欢迎大家一如既往地关注内江综合广播 i 内江客户端、最内江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内容。特此公告，内江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9月22日。
1: 穿行甜城街巷，听见城市万千模样。9月28日零点起，原内江交通广播优质节目资源正式整合至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经典栏目悉数保留，内容扩容，服务升级，陪伴从未中断。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93.4，内江综合广播，欢迎您来收听。
2: 小刚刚刚好，我是小刚刚。
3: 小刚刚刚好，我是小刚刚。感谢我初心王学大老师哈，这儿有段子三个。刚师就跟刚哥在聊天，刚哥刚哥，我看见有两个年轻人在陪你的车子。刚哥一听，哎呀，有一些年轻人就是没有见过豪车，晓得嘛，陪一下也很正常。刚哥刚哥，但是他们还贴了一张东西在你车上了，我去，老子发单了！哎呀哎呀，错了，我错了，我慢走慢走。我讨厌黑色，却是喜欢上了夜；我讨厌红色，却是喜欢上了雪；我讨厌孤独，却喜欢独自一个人；我喜欢天使，却变成了恶魔；我喜欢黄色，却被警告安装有风险。你抓子了？你装那些啥子不要脸的东西？今天我在大街上头找到了一个大师，算了一个，大师说我能够活到100岁，嗨，我那个高兴了，骑起我的电瓶车，那叫一个快呀！也不管他是红灯还是绿灯了，还明场都是那个任性了。大师一看，赶紧从后头跟着跟着的念：“哎，自己坐的不算啊！”欢迎大家把自己的段子都可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的哈，刚刚好。刚刚庞涛老师这儿分享了这个五个段子，这个脑筋急转弯。电视上头出现了接吻的镜头，爸爸就让儿子去倒一杯水。不久电视上面又出现了接吻的场面，爸爸让儿子再去倒杯水。儿子实在忍不住了，爸爸爸爸，你是不是看到人家打啵你就口干哟？来倒倒水倒水。刚哥跟老板去见客户，老板开自己的车，转弯突然冲出来跟狗儿，眼看就要撞到了，老板刚儿一个急刹车就停到了。哎，没想到那个狗反应快，狗也刹到了，把坐在车子上的刚哥给落得要，嗨，

0: 这个狗还会刹车哦，你也刹了那。
1: 结果刚过当天就跟公司说拜拜了，然后领导刹车就说狗刹车。刚哥学驾照去驾校练车，教练提醒刚哥前方路面有积水坑哈。刚哥双手稳稳地扶着方向盘，下意识的直接把两根脚就抬起来。哎呀，有水坑！哎，骑自行车的习惯还没改完。有一次批改小学语文卷，要求用有、有还有来造句。结果小刚同学造的句是：昨天去姥姥家，姥姥给我做了个鸡腿，我都吃完了，问姥姥还有吗，姥姥说有有还有。阿芳向闺蜜哭诉：哎，我老公出轨了，还是个日本女人。闺蜜听啊，你咋个发现的？咋个，昨天晚上吃自助餐，他喝醉了，他一直喊那个日本女人的名字，松下裤带子，松下裤带子，我就吃脏了就是。这个脑筋急转弯考大家哈，有一只小猫咪换了很多家公司，为什么每一次裁员又都有它呢？因为它是招财猫。进来大家这个招财猫的都是发财的。哎呀，但是昨天晚上走哪儿过，就看到有一个那个公商铺，哦对，我们楼底下有一家什么什么鱼火锅，那个抖音上面的套餐烧的诱人的不得了，我几次想吃烂，有一个人吃不完，我找到哪个一起去吃一下那个鱼火锅。这昨天我妈来了，我就想去吃那个鱼火锅，他关门了，就那个招财猫在门口还冷清清的在招招。哦对，招财猫都不招了，当时看到。哎呀，也不是个滋味。
2: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外星人来都江堰耍了。你看，你说到这儿干，马上中秋国庆耍假。外星人到我们都江堰，四川的旅游资源太丰富了。昨天大家拍的没有？好多人拍的，我也没有看到的呢。他们拍的，我在网上看了，还是有点像外星人的玩意儿呢，亮堂堂的一个白色透明的一个玩意儿在天上飞起的嘛。而且呢，首先第一个想到嘛，比如说是我们气象部门放那个啥子热气球啊，一些飞艇呐、啊，是测空气质量嘛，还是测风力啊？这个气象部门又否定了的嘛。气象部门表示说，我们成都要放这种探空气球，只有温江这边有个国家气候观象台会放这个玩意儿，都是规定时间放这个规定那个东西，不会放一些奇奇怪怪的形状的。一看这个物体就不是我们气象的一些探空气球，那成都往天上放东西的，不是气象部门，难道是我们成飞的老师吗？哎，这不能乱说，有些泄密了哈。但这个东西看到就不像普通的一个飞行的，它像就又像一个飞机，但它又是透明的，白亮白亮的，而且飞行那个形状，你比如像飞机的话，往前头顺顺顺的穿上，它都不当时呢。都是最近我们这个新闻上的大公司，各种轰鸣声啊，各种在天上飞啊。包括我那天在绕城高速公路上面都看到有一个飞行物，那个两个眼睛瞪大的盯到地面上，那个反光在地面上开车都觉得照得人刺眼。直刚刚的，反正，嘎是由于啥子新成果了吗？我总觉得这个应该跟外星人的关系规律不大，跟西门上班的老师些关系要大一些哦，嘎。好多市民都拍到了都江堰上空不明飞行物，大家在网上去找一下。不明飞行物呢，只是一个说法嘛，就是搞不懂是啥子，都定义成不明飞行物，英文缩写就是 UFO， 嘎，它不能必然跟外星人扯关系。我觉得这个还是我们地球人干的，而多半我们中国人干的。很有可能是我们成都人干的。
2: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牛奶里头倒出来是白水了。这个是江苏有一个网友在网上买了一个什么马三三纯牛奶，应该是当地那个牌子嘛，全国并不知名。但是那个牛奶买出来又火不拿那个牛奶袋袋火火拿剪刀剪开呢，倒出来清杠杠的是水。他总共买了10箱，目前只剩到3箱。娃儿主要来到那个娃儿喝的时候，那我娃儿平常喝的是啥子？
0: 你喝的白水吗？二哥，你整这个白水整到这儿来，你不要气他，又是在歪货吗？然后呢，这个事情投诉过去，他们公司的客服做了一个解释，说专家质管部门质量保管那边又说的是，哦，着了，是我们平常时候有那种装纯净水的叫检测包装，就相当于平常时候比较称重啊，装箱箱啊，反正两个要拿这么多个火器配一下，然后如果老牛奶再弄的话，牛奶如果过期了，不是叫浪费一个配次啊，所以就里头装的是纯净水，搞测试的。这会儿呢，应该是生产的一个工人，两个有点不注意，嘎，就把这个拿来检测用的纯净水测试包装当成这个产品了，叫工人分拣失误混入到成品里头了，说就我们表示道歉，而且进行妥善那个处理，也不是好大官，我不晓得嘎，这个本身从我们的市场监督部门质量管理生产流程两个倒推，该有两个的惩罚，两个惩罚嘛，只是还少有人有这个意识得到，这个牛奶火的这种包装里头，他们又装起白水在做一些日常检测。我想象当中就是，比如要装这么重，嘎，就会比如说类似于包装箱啊什么之类测试。你老拿牛奶在这儿测，那个牛奶火就过期了，你不好卖噻，嘎。
2: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闲鱼是色情调查结果公布了，但调查的结果我看底下也没一个人相信的。但总体来讲，关于这个闲鱼，甚至包括美团，甚至包括其他一些各种各样的大厂，好像都有一些网络上面的传言，并没有坐实，就是涉嫌都淫秽信息的一个传播啦，甚至卖淫卖淫啦什么之类的啊，卖淫卖淫，哎，对个，这个有点卖，又是啷个来卖了？反正是有在网上发一个信息，类似于，比如说你点一个这个888一份的一个啥子套餐了之类的，上门给你来送过来，然后呢，这个闲鱼嘛，就更是所谓的是 P2P 啊，是这个用户对用户的一种打法嘛，它不是哪一个厂家在卖东西，厂家有一整套的国家管理的一个制度，而私人卖自己的个二手物品，比如我有个二手的一个电视机，原价1888，现在有个9成新，我卖888，然后需要上门自提，也可以送货上门。哦，对，这种主要送货上门嘛，啊，我这儿有个二手机器人型机器人，我这儿有个二手。哎，那天我看到他们截图的是啥子呢？在闲鱼上面挂信息，啷个挂的暧昧到？反正我一看过，我好像都懂了好多。类似于，哦，我想起来了，啊，好大脑壳，是一个女人的。首先，你比如说，闲鱼上面我有个账号，头像真的漂漂亮亮的，这个活的活爬山。而一个我卖一个东西，是一个手机支架，一个二手的手机支架，把那个手机支架来摆起来。说难听的哈，我咋不晓得？当时我脑壳一直，我也是感觉像有个人空起个屁股在那儿一样的那个手机支架，把它就挂这个高级的什么苹果原装手机支架，原价比如1000多的，现在我有9成新。然后800块钱可以送货上门，包验货。我不晓得啊，反正我们是在网上截图啥的，这种东西我一直都不晓得他们在说啥子意思。后来他们就说呀，有人举报说闲鱼这边涉嫌的有色情信息的传播，甚至我就说还存在有什么涉嫌未成年人淫秽信息啊什么之类的。但是呢，经过闲鱼公司呀认真的全面的一个清查呀，在平台公开展示的信息当中哟，确实未有发现淫秽信息呀，更不存在有涉及未成年人的淫秽信息哟。近期媒体报道当中涉及到的违规的一些聊天截图哟，竟还是来自于其他平台呀，并非发生在闲鱼哟。闲鱼已经就相关事件向公安机关报警了哟。那一篇闲鱼说的就是我说那张照片吧？那我看他反正是99成新哟，9成新哟。这个不晓得，反正我这个是很错误的信息啊，能够你查出来没得问题，那是最好的。有问题我要批评你。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啊。我是从哪儿搜回来？
2: 换个角度，换个角度看新闻，好好爽啊！
0: 世界好好耍，世界好好耍。
1: 因为先前我们在说到的这个新闻，是刚才就是陕西西安那边嘎，老人家去吃早餐，然后来早餐店吃到后头剩了两个鸡蛋，他想要退，柜台没有给他退，他就拿鸡蛋顶老板。这个事情呢，监控视频拍出来之后，看来是有点恶劣。按说呢，老人家嘎，都是从从容容的，准备不过夕阳红的，但是脾气这么暴躁，有点恼火。但由此反过来说呢，其实所谓的老年人情绪失控，往往不单单是说，哎，这个老什么坏人变老了，老人变坏了，脾气变差了。其实呢，里头有一些生理性的衰退，疾病的一些隐情，心理失落，共同造成的。这里头呢。

0: 从生理和心理有一些东西，我觉得一旦把这些知识多做一些普及和宣讲呢，年轻人遇到了之后，类似于在公交地铁上面老年人来三爸爸戳你屁股喊你让座啊，来了鸡蛋退不退呢，倒不说这里头要把对错重新分一下，至少呢我觉得年轻人应对的时候呢，心里头少一点那种光火啊。当然年轻人也有自己年轻人的焦虑和压力。第一个呢，就是生理控制力相对减弱了，随着年龄增长，脑组织老化呀、软化，大脑对于情绪的控制力本来会下降，导致情绪变化快、波动大，甚至无法自控。这个呢，像娘娘些呢，可能还存在一个什么更年期综合症啊什么之类的啊。其实大爷也存在类似情况，就说的确实这个大脑本身对于情绪控制力这块儿。但我们又觉得，一般说老年人跟平和呢，老年人的平和是人生阅历和智慧的这种增长，嘎。但就大脑本身的情绪自控能力来说，就看来他还是有下降的一面。第二个就是疾病和疼痛的伪装。有些慢性的一些什么，比如关节炎呐、神经痛啊、潜在的一些感染，很容易引起人的这个烦躁、暴躁、身体不适、情绪失控的一种常见生理诱因。这个可能就跟女的来亲戚了、来姨妈了一样的，嘎。就是因为本身像女性嘛，年轻女性。会有这个生理期来例假，来例假的时候呢，整个人的这个叫激素水平、雌性激素水平都有相应的一些波动，当然本身也会有它带来的身体体感，生理上的一些烦躁，而这种烦躁最终都会化作一种情绪。就不要 angry anymore 了，
1: oh boy。
0: 老年人的这个情绪失控方面的一些隐情。感官衰退也会引发焦虑，听力和视力的一些衰退会导致沟通的一些困难，容易因为听不清、看不清而产生一些误解、挫败感和孤独感，进而加剧这种暴躁的情绪。你比如就像刚才说到的这个陕西西安这个买鸡蛋不退呢，你不排除其实那个大爷有可能就没有听明白，那个比如小女娃可能那个老伴儿嘛，女的就在那儿解释，嘎，比如我们这个鸡蛋不能够退是因为啥子原因？大爷呢，第一个自己气顶上来了，可能就听不当进去；第二个呢，可能他那个听力来我。老火点儿，有甚至有可能听拐了。你老板可能说的是，我们这鸡蛋退了，怕比如说脏了啊，不能卖啊什么之类的。你也不晓得大爷听成了个啥子，是有这种不排除这种可能性的。认知下降会带来挫败感，就记忆力的衰退啦，执行能力的下降，可能会让老年人连简单的一些任务，比如说智能手机都用不了，无法完成，这种无力感记忆会转化为愤怒和失控。哦，这个说实话，我们这方面还是相对嘎特别去注意到要少一些。就像原来哪个说的来说的是，我们小的时候妈老汉教我们，教不会，我们老汉要打我。好，现在老了，他手机用不来，我教他教不会，他还要打我。这个都是比较暴脾气的嘛。但更多的老年人可能因为比如一个手机的一些功能啦，半天都不会了，嘎，对，会有一些挫败感的。哎呀，确实年轻人，我们还是这方面平常时候去可能有这个认知，但事情遇到了经教不会，嘎，都去思考到这个原因，去体谅都还是少了一些。其他的一些事情哈，老人家对于环境改变会诱发一些异常，比如老人家就迁居到其他的一些地方，或者到儿女的地方住，那可能也会引起情绪上面一些波动。丧失自主权的一种无助感，因为身体衰退了，被迫会放弃开车呀、做饭呐等日常性活动，长期处于无法掌控生活的状态，容易产生习得性的无助感或者抑郁。哦，这个也是嘎，像儿女呢会觉得说是孝顺，跟妈老汉儿啥子都安排完了，但其实妈老汉儿对于能够自己做点事情、自己做点饭、自己做点煮，如果丧失了这种自主权，本身也会有一种习得性的无助感。哎呀，今天这个说实话，我觉得就跟九九重阳节的主题一样的。对啊，下个月有九九重阳节，嘎，都还是值得说一下的。老人家的这个心理健康的一些问题，睡眠不足会激化情绪，这个呢倒是普遍的啊。睡眠不好就会伤肝，怒伤肝，然后呢肝火旺了之后睡眠不好肝火更旺。然后药物的副作用会有些影响，有些抗生素啊、支气管扩张的一些药呢，本身就会带来情绪。所有这一切筛完了之后呢，应该应对需求的所谓顺水推舟。面对老年人种情绪那个激动的时候，直接反驳会加剧他的这种烦闷。最有效的应对的方式呢，是耐心的聆听，给予陪伴，顺着老年人的话去说，应安抚情绪，孝顺，以顺为一种落地，可能是最那个的。跟老人家可能也争不了在微信朋友圈里头转。那些健康知识啊，震惊。

吃了这个都会要死，震惊，连续点三天外卖得了老冒烟。年轻人呢就纠错，哦，好像这些东西平常走嘎，就我们到底说的一套一套的，真正的你要仔细的冷静下来一想，平常走跟父母的那个交流当中嘎，这些事情可能还真的是顾及的相对不是那么多的一些。借由这次山西西安的这个早餐店的这个两个老年人跟那个老板两个扯的这个皮，也是嘎通过我们的节目有限的影响力跟大家提一嘴，老人家些这种情绪失控，好像还真的是有蛮复杂的逻辑。大家留意吧，留意。

0: 7.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1: 内江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停播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大力推进广播电视频率频道高质量发展工作要求，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四川省广播电视局批复同意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将于2026年9月28日零时正式停播。原交通广播部分节目将整合到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继续播出，由此给广大听众朋友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长期以来对内江交通广播的关心、支持与厚爱。我们将进一步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集中力量办好内江综合广播主频率，创作播出更多优质生动的广播节目，宣传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讲好内江故事，传播内江声音，展示内江形象，服务好广大听众。欢迎大家一如既往地关注内江综合广播 i 内江客户端、最内江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内容。特此公告，内江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9月22日。
2: 穿行甜橙街巷，听见城市万千模样。9月28日零点起，原内江交通广播优质节目资源正式整合至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经典栏目悉数保留，内容扩容，服务升级，陪伴从未中断。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3.4内江综合广播，欢迎您来收听。
3: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呀？
4: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5: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6: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7: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0: 02-290-816。好嘞，我们的这些电话可以开通8431-3366。你们家的娃儿每天体育锻炼够不够？主要是中学生、小学生，还有课外那些课堂。你我小的时候出去春游，课外时间有那些难忘的回忆，都可以热线或者说是发微信公众号的文字过来，我们一起探讨起。刚刚好的回客厅，有请我林老师。
1: 白驹过隙，分秒必争。老马识途，自以是成。刚刚好会客厅，
0: 刚刚好的会客厅，今天来

0: 来到节目当中，仍然是我们的老朋友啊，叫什么？电子科技大学成都学院的客座教授林刚老师。林刚老师你好。
1: 好，刚刚好。
0: 林刚老师，哎呀，感谢哈，就是咱自己人，咱就临时打急抓，老师咱们林刚老师。林刚老师，昨天晚上我们商量到一个话题，说教育部出了个新规矩，全国推行每周至少半天校外实践课，每天两个钟头的体育活动课，杜绝阴阳课表啊这些。那林刚老师，对于这个新闻里头，你能够看到哪一些方面呢？
1: 这个话题非常有意思哈，因为昨天晚上刚哥跟我联系这个话题的时候哈，我说我对这个话题很有感觉，
0: 嗯，
1: 就是说，就我觉得不是表面上看起来就这么简单哈，只增加一点体育时间、体育活动时间，
0: 嗯，
1: 如果刚哥问我就说有什么怎么样解读这个事情的话，
0: 啊，
1: 我有三个不同的层次来解读这个，
0: 哎呦，那这个深刻，来咱第一个层次。
1: 不敢说深刻，不敢说深刻，很高兴跟刚刚聊的这个话题。
0: 嗯，
1: 所以就是我查了一下这个事情的话，它是确实是9月23号，其实就是昨天嘛。
0: 新的。
1: 教育部发了一个文，叫做2115这个计划。
0: 嗯。
1: 2115，意思就是说提倡现在的中小学学生，每周有两个小时的社会实践活动，体育活动
0: 每天两个
1: 小时。体育活动，
0: 嗯，
1: 然后等等，不好意思，我说错了，是每天
0: 两个小时，每天两个小时的体育，其实是我在我的直觉当中觉得太有点夸张的。
1: 我先把它说完嘛，
0: 嗯，
1: 哎，然后每天有一节体育课，
0: 嗯，
1: 就是对吧？每天两个小时课外活动时间，每天一次体育课，然后呢，每次课之间呢有15分钟充足的休息。这个2115这样一个推向这样全国中小学推广的一个说法。
0: 二就是两个小时每天，一就是一节体育课，还有个15呢，就是课间要有15分钟休息。
1: 对对对对，这个的话就是说，怎么说呢？就是这发文归发文哈，现实中能不能推广的话呢？我是存一点点，就虽然说方向是好的，所以肯定这个方向绝对是好的，就值得推广。
0: 嗯，
1: 但可能有一点点疑问，什么呢？
0: 嗯，
1: 首先每天一次体育课的话可能不太现实，
0: 难度大。
1: 如果中小学的话，无论是师资力量也好，还是学生的课程安排也好，如果每天都一次体育课的话，估计安排起来具体操作起来可能还是有一定的这个问题。
0: 嗯，
1: 还有呢，就是每次课之间休息15分钟的话，实际上现在中小学大家都知道它的课间休息标准是10分钟，如果硬要改成15分钟的话，那岂不是这个非常非常巨大的一个工程的全国的多少的中小学都是
0: 一些物料啊、时间啊、闹钟啊，整体确实都应该要调整一下。
1: 对，因为这个节奏实行了好多年了，几十年了，的中小学都是10分钟的中间休息。但是这个只是次要问题啊，只是就是我们聊天说到的一个这个，但是大方向首先肯定它绝对是对的，
0: 对，
1: 就增加学生的活动量，增加课外活动时间，这个是肯定是对的。
0: 嗯，因为整个这个事情本身就是冲着说教育当中的，比如说体质啊、体育啊、身体健康啊这些更基础的一些东西。因为中国人对于分数嘛、对于成绩嘛，这都是普遍全民性的一些关注。从国家层面要引导呢，肯定就是想要把大家现在缺失的身心健康、体育锻炼啦这些给加强起来。政策的这个出发点还是很清晰的，实际落地呢，我估计他应该也有一些推演，比如说分层分级、先行试点，怎么逐步分批分次落地。我觉得应该还会有更细化的一些东西的。但从这个里边，那就是国家已经到非重视到这么程度了吗？那个啊，就是说现在国民的全民的体能啊、体育素质啊这些，反正我觉得是两个极端啊，就是国家更搞体育、更搞这个健康，加上就跟巴玩儿往那个培训班整，是不是？
1: 真是非常微妙一个问题，刚刚真是非常微妙一个问题哈。恰恰就是说，我们今天谈到，如果能谈得到的话，那就是一个深很深层次的问题了。就现在教育理念的一个变革，现在我们处在这么一个时期。现在的因为各方面原因嘛，比如说这个出生率在减少，这个是实在的情况，我们得承认。
0: 嗯。
1: 第二呢，现在就是这个怎么说呢？就业形势的逼迫。第三呢，就学校里教育体系的这个进化，就是什么意思呢？我想说。现在社会的进步、科技的进步的话呢，其实坦率来讲，它是走在了学校教育的前面。
0: 肯定。
1: 但是学校的很多教材和技能的话，未必赶得上就是现实中实践的技术的进步。
0: 有脱节的一些情况。
1: 有一点点。所以说，多方面的原因吧，造成了现在其实是对于我们的现在的青少年，包括中小学生的这个教育的理念的话，正在进入一个变革的阶段。 所以说这个是很深刻一个话题，刚刚说的
0: 有点这个意思。

0: 就是整个这套体系在变的时候，就出现了各种原有惯性之间的冲突和拧巴。就像刚才我们说到家长对于实用主义的去就业和挣钱那些逻辑和拿分数拿好的高校，你比如你中小学每天一节体育课，嘴中国玩有香药，在中学的时候分不是要分文理，要分什么职业学校嘛，但那个事儿好像也淡化了嘎。
1: 没有，现在很少了，也不太多了。
0: 不提那个关于要分职业院校了，提了也就半年
1: 不到。这个没提，这个没提。
0: 有段时间是关于中学就要把职业教育给马上引导出来，但现在之后很快就出了一个说法，说是全国增加高中的什么设立啊，要保障大家，因为全民进入基础观念就是要去读高中，对于职业教育总体来讲社会还存在一定偏见嘛。
1: 他是这样，当时的话呢，就是国家觉得，就是说如果假如就所有人读大学的话，都以就大学生的自居，那么就是很多我们蓝领工作的话呢，很多年轻人不想去做，
0: 对，
1: 这样导致了我们缺乏蓝领。但是呢，这个只是就是一厢，就是我们实话说，就是一厢情愿的一种美好的想法。现实中的话，这个必须得靠那个社会自发调剂的，而不是人为强行规定。到了后期以后的话，又出现一个什么矛盾呢？
0: 嗯，
1: 本来现在就是我们的国家的这近30年大学的数量在增加，那么大学的容量其实在扩大的，就是但是现在突然就业率那个出生率又在往下走的情况下，大学招生数它招不够人，现在成了一个非常紧迫的一个问题。这个是如果那边在下面再一卡的话，那这个魔问题会更加突出，那导致的问题确实是就存在一个矛盾了。
0: 肯定就是大家要顺着这种人口趋势，当然国家本身现在对于生育啊，其实实际的政策引导，包括今天下午还要去主持一个百人的集体婚礼。我的意思是说，各种工作其实都有在做，而且都是比较超前了，包括说大学的新生入学的总体人数，其实现在还是以千万为单位，当然可以
1: 多，一千大概好像是逼近1700万了，好像。
0: 对呀、啊，眼见的就是将来会有个人口峰值在往回走，国家的未雨绸缪在先，我觉得也是对的。社会有识之士的呼吁也不为无因，但这个逻辑里面呢，就回到了说我们教育板块其实是对于社会最及时的有些社会对于教育的期待和焦虑都有回应，但这种回应呢，就感觉你比如说又回到了刚才说我们职业教育这个事情，明显是整个社会确实在蓝领职业教育方面，其实如果能够更跟现实就业更结合，那教育的那种价值更立竿见影是好事儿。但一顿操作猛如虎，它实际落地的难度也看得到。来回来讲，今天我们说到了这个事儿，级别也是比较高的，我们这都有点妄议国政了哈。我觉得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3号发的，这是吧？国务院已经级别这就顶到这儿了，发的这个事儿了，肯定且得严肃。全国的教育板块部门，所有的中学、小学，肯定都要往这方面去推进和落实。2115这个工作部署了，就要落到地。但是最终，就像我们说的，每一天综合体育活动2个小时，我们算算综合体育活动应该是怎么来实现这个综合体育活动2个小时
1: 呢？这个可以说这个不，我们不咬它的字眼哈，这简单说的，用人话说直白说的话，就是玩2个小时，就是玩2个小时。
0: 不可以咬个字眼的，我的意思是，你比如说那一节体育课，你肯定要算在里边的嘛。
1: 这个我也不理解他那个1215嘛，他体育课含不含这2个小时？
0: 肯定要含，体育课不含，另外再蹦2个钟，他那一天才要24个小时，你还得睡觉，你还得吃饭，他那2个小时含了一节体育课的。
1: 如果一节体育课通常是45分钟哈，如果假如说含了一节体育课的话呢，另外只剩下就是1小时15分钟嘛。
0: 哦，然后再来说课间休息这15分钟，理论上我觉得它是可以有一部分算到综合体育活动里面的。综合体育活动，小孩课间休息的时候出去蹦蹦跳跳踢个毽子，这是我们小时候至少是有这些安排的嘛。

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村播运营。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提出，实施新一轮乡村人才振兴五年行动，培育高素质农民、乡村工匠、集体经济职业经理人、一村六园一主播等农业实用人才队伍，做好本土人才培养工作。这里的一主播就是指村播。最近几年，村播越来越火。那什么是村播呢？村播就是咱们本地村民返乡新农人在果园、菜地、农家院坝开展直播，用真实的乡村场景、地道的家乡话，向全国网友推介家乡的农产品。而在我们身边呢，就有这么一位村播的典型代表，他就是资阳市安岳县通贤镇茂石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关祖平。2013年，关祖平从四川农业大学社会工作专业毕业后，在深圳做了一年社区工作者，随后毅然辞职回乡。而后他养过蜗牛，做过肉鸡代养，清除玉米种植，最终呢选择竞选村党支部书记。2021年当选茂石村党支部书记后，关祖平带着村民修路、筑桥、装路灯，硬化路通到了家门口，撂荒地被改造成良田。然而村子环境改善了，增收的难题依旧如鲠在喉。李大爷编的刷子卖不出去，杨婆婆做的地道咸菜只能够送人。面对传统农产品销路受限的困境，2022年底，关祖平把目光投向了直播间。没有团队，没有经验，他就在村党群服务中心搭起简陋的设备，每天工作之余兼直播2个小时。起初直播间里只有十几个人，他照样对着镜头吆喝得满头大汗。转机出现在了2023年底，关祖平注册四川关支书账号，把手机变成新农具，正式上线茂石村新农人线上集市。上架的土豆一分钟售罄，村民养的土鸡3秒被抢光，李大爷编的刷子累计卖出6000多把。300多场直播突破500万的销售额，关祖平用不到3年时间，让茂石村的土货飞出了山村。为了让乡亲们零成本参与，他还创造性地探索出取商补农模式，用帮企业带货的收益补贴村民的物流和包装费。乡亲们的土货真正实现了免费包邮销全国。他说这话时眼里全是光。关祖平深知乡村振兴既要富口袋，更要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2024年，他牵头组织川农助农联盟各村党务工作者开展交流座谈，把榜样力量转化为抱团发展的动力。在他的推动下，百村同行助农联盟正式成立，将茂石村的经验复制到更多乡村。截至目前，联盟已带动90多名村支书抱团开展助农直播1500多场，汇集近100个偏远乡村，助力农产品销售额突破4000万元。这一生动实践也为四川乃至西部丘陵地区的乡村振兴提供了可借鉴的基层样本。7月1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土货书记关祖平作为四川代表之一出席，并获评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成为本次资阳市唯一获此殊荣的基层党务工作者。当天下午，当他回到村里时，90多岁的李仲义大爷颤巍巍地走上前，将亲手扎成的鲜花递到他手中，嘴唇微微发抖：“谢谢你，让我这么大岁数了还能挣钱。”各位父老乡亲，听完关祖平的故事，可能会问，做好村播基础准备有哪些？其实呢，新手起步，一部智能手机，一个简易的手机支架就够用了。

直播地点优先的选田间、果园、加工工坊，原生态场景是最容易获得网友信任的。账号呢，取名最好简单直白，带上地名和产品，比如某某村果园、某某农家土特产，方便网友记住。另外，再给大家说说村播直播当中要把握的两个关键点。第一，贵在真实，乡土气息就是最大的优势。咱们呀，不用刻意的背诵华丽的台词，也不用刻意的打扮，实话实说，展示农产品生长、采摘、制作的全过程，大家愿意看乡村原生态，信任淳朴农户，这个是城里的直播间比不了的长处。第二，固定开播的时间，坚持长期运营，切记啊，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尽量呢固定时段开播，培养粉丝的观看习惯，空闲的时候呢随手拍拍短视频，记录一下种地、管户、采收的日常，这短视频啊能够吸引观众走进咱们的直播间。各位乡亲，新时代的新农具不只是锄头镰刀，手机同样是种地增收的重要工具，农村村播就是数字乡村送给咱们老百姓的致富新机遇，希望有条件有想法的乡亲主动了解直播知识，积极参加镇村组织的电商培训，勇敢地尝试乡村直播。好的，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村播运营我们就播送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近又在忙啥子呀？
1: 忙到办贷款的，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或营业网点。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3: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4: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

0: 好，来我们的这个热线电话可以开通8431-3366，你们家的娃儿每天体育锻炼够不够？主要是中学生、小学生，还有课外那些课堂。你我小的时候出去春游，课外时间有那些难忘的回忆，都可以热线，或者说是发微信公众号的文字过来，我们一起探讨起。
1: 如果假如说两个小时是含了一次体育课，又含了15分钟的课间活动的话，
0: 对啊，
1: 那这两个小时就是非常充足的。刚才这个理解，我觉得大概率是应该是可能是我这边理解就偏了。
0: 哦，这是我们教育基础教育司田司长这个表示的呀，这肯定我认为是有深思熟虑的。你按照这个逻辑去理解嘛，两个小时的综合的这个体育时间，实际上就把整个体育活动整体的一个大的运动量，因为这个运动里边既有着对于国民体质身体健康的一个考量，二一个其实跟现在的比如说学业压力焦虑是不是嘛，分数为王的这种逻辑还是想拧过来，就是通过这种蹦蹦跳跳，再怎么他就不那个一天24小时都焊在那个学习读书里面。第二个来说呢，本身运动分泌多巴胺呢，哎对呀，林刚老师，我觉得您之前有讲过，就是体育本身。

0: 它的作用就不光是强身健体，它对于人的人格塑造啊那些怎么是吧？
1: 对，没错没错。这个就是我说我解读他这个信息啊，就说这个就说到这个话题。第一就是增加体育时间的话呢，首先就是健康学生的身心，因为体育运动它不仅仅是就是一个肌肉骨骼的强健，当然也包含这个哈，但它同时是一个就是一个学十来岁的孩子。

0: 的竞争下来之后，就是啊，技术的 PK 和下来之后的友谊又不冲突，确实是对于一个健全的一个人格的塑造，融入社会的社交的一整套东西，啊。
1: 是的，是的，尤其是一些集体性项目，还有这个青年们互相在一起球类啊、游戏啊，都非常促进人际交流吧。
0: 嗯。
1: 同时它对心理非常有好的作用。
0: 这种东西一说呢就要翻老账，就是我们小的时候，因为我们小的时候女生挑个橡皮筋儿，男生在那就火箭，那时候下了课就滚个铁板在那儿到处蹭，然后呢冬天系个薄花，实际上想起来那时候苦得不得了，穿的衣服也破破烂烂，教室也不兜风，冷得不得了。好像确实那些有限的体育设施，丢个沙包，踢个橡皮筋儿，跳个橡皮筋，踢个毽子，就整体孩子的那种身心的健康的那种感觉，就跟现在的气氛就有着本质的区别一样的，是不是？
1: 其实说如果说早年哈，说我们的早年的那确实是男孩子是非常活跃的，女孩子也很活跃哈，就是女孩子下课就像刚哥所说的跳皮筋啊，互相那个就是叫做游戏啊。男生比如说滚铁环，打那个什么打弹珠之类的，
0: 对，
1: 反正很多。后来学校的条件越来越好，中小学的条件，篮球场啊，什么各种运动场，条件非常好。好像是孩子的话呢，就我们现在学校里头，就我说一下我自己的感触吧，在学校里头，我最大的感触是现在在分成了学生的话，分成了两个不同的方向，就是说好的特别特别突出，但不爱动的呢，又成天就捧着手机，就是两极的
0: 分化，
1: 极端化。嗯，是的，好的特别好，因为现在孩子的话，他营养跟就营养条件比我早先啊，比国家那个就说也过去好了很多。
0: 对，
1: 现在孩子普遍身高体重都特别特别高大，
0: 很适合运动。
1: 对，特别运动能力强的时候会非常非常强。
0: 嗯。
1: 然后不爱动的呢，就他可能真的是成天就捧着手机就看手机，就不怎么活动。
0: 哎，你这个又点出来了，现在其实对于整个教育算是干扰比较大的，应该就是手机啊，网络和智能设备这套东西。
1: 这是非常重要，这是极其重要一个问题。因为网络世界的确我不否认网络世界确实太丰富了，它在上面的话真的是能够搜索到你任何想看的东西都能找到，所以小孩子的吸引力也非常大，他玩游戏啊，玩这些东西啊也很多的。
0: 跟这一套网络手机相对应，能够去对冲掉的，还真只剩下运动了。
1: 这点我倒不完全这么看哈。刚刚我觉得就是运动固然是一方面，因为不是所有的孩子都喜欢运动，喜欢体育。
0: 嗯。
1: 关键是他另外的一些，包括哪怕他是喜欢安静的情况下的话，他的兴趣别的兴趣爱好，比如说一些这个沙龙啊，话题的探讨啊，辩论比赛啊。这其实一样也，这兴趣小组啊，其实都可以让孩子有更多的去
0: 其实这一次这个田祖印这个司长的讲话里面其实有提到，就是还有一个推行每周至少半天的校外实践教学。
1: 对对对，
0: 是吧？
1: 对对，
0: 这个校外实践就像您说的，可能他不是那么爱去蹦蹦跳跳，安安静静做实验，花花弄花弄草，观察动植物。应该是这些东西，指导各地各校因地制宜分学段合理安排纳入学校的教育的教学计划，同时落实学校的管理责任，最终要把这些细化交通、餐饮、住宿等各个环节措施做到有方案有备案。其实这个玩意儿就是说春游最
2: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3: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4: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3: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播停播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大力推进广播电视频率频道高质量发展工作要求，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四川省广播电视局批复同意，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将于2026年9月28日0时正式停播，原交通广播部分节目将整合到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继续播出，由此给广大听众朋友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长期以来对内江交通广播的关心、支持与厚爱，我们将进一步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集中力量办好内江综合广播主频率，创作播出更多优质生动的广播节目，宣传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讲好内江故事，传播内江声音，展示内江形象，服务好广大听众。欢迎大家一如既往地关注内江综合广播 i 内江客户端、最内江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内容。特此公告，内江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9月22日。
1: 穿行甜橙街巷，听见城市万千模样。9月28日0点起，原内江交通广播优质节目资源正式整合至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经典栏目悉数保留，内容扩容，服务升级，陪伴从未中断。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93.4，内江综合广播，欢迎您来收听。
2: 人是怀旧的动物，以为如云烟般散去的过往，却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重回脑海。
3: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
2: 听一首歌，说一段往事。

行侠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我是蒙月。我们在夜色里相遇，又在天亮前分手，我们在这一刻别离，又在下一刻重逢，在夜阑人静的时候，用我们的声音分享他们的故事。今天的你过得还好吗？声音是有温度的，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第一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无名的文字。一辈子就这样过，爱过疯过痛过哭过，不如一笑而过，烦过怨过醉过累过，不如学会放过，伤过苦过难过窘过，不如得过且过，人生一切顺其自然就好。人这一辈子该怎样活？有钱的羡慕没钱的轻松，可却仍然越挫越勇，没钱的羡慕有钱的富有，可却仍然安于现状，健康的羡慕腰缠万贯的，病痛的羡慕一生平安。不同的人总有不同的追求，人这一生适合自己就好。我们这一辈子谁都逃不开悲欢离合，谁都躲不过得到失去。一人不知一人苦，我们经历不同，我们的路径不同，何必羡慕他人，过好自己就行。百年的光阴总是如此匆匆，甚至还未等到我们学会珍惜，就已经人到暮年。无法阻止光阴流逝，只能尽力做好自己，珍惜脚下的每一步路，少发火，少动怒，不为不值得的人浪费时间。财富再多有何用？百年之后是镜花水月。权势再大有何用？一生过后是梦境一场。这个世界我们带不走一分一毫，带不走一草一木，带不走一分虚荣爱慕。荣也好辱也罢都是过往，成也好败也罢都是回忆，真正剩下的就是这一路走来所有刻在脑海里的点点滴滴。失去了就失去了，不用挽留，因为留下还会走。想离开就离开吧，不用将就，因为将就不长久。好好过好自己，有爱则爱，无爱则待。谁对你好，你对谁好，无需羡慕他人的生活，无需攀比他人的日子。每一个人的追求不同，每一个人的负重不同，谁的心事谁体会，谁的压力谁承担。冷暖自知的人生，我们没有必要不甘，努力活好当下便是风轻云淡。人这一生如若注定是一个人努力前行，那就孤注一掷活一回，按部就班去走，踏踏实实生活，把家人包容，对爱人深情。即便有人负你，但求不负自己。不要因为这个世界有阴霾就放弃追逐光明，不要因为这个世界有冰冷就放弃向往美好。该来的会来，我们坦然面对就行。人生有各种各样的考验，唯有熬过才能遇见更多美好的风景。不要因为小事和烦恼，少思少虑少琢磨，生活很累便让心更累。最好的余生不是身边是否有谁陪伴，而是你能否学会笑着前行。

0: 同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夜照亮了夜，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文字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旋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心情。
1: サラヘヨエデンアイスタロウミュージックエスレ

Swedish Dance Cutting I love you 我爱你，让我们一起聆听夜里的声音。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潇潇的文字。时间能渡的都是愿意自渡的人。人生难免起起落落，起时乘风飞翔，落时记得自救。前几天刷到一个视频，一位姑娘左手腕上散布着十多条伤口，谁看了都心疼。她折磨自己是因为男朋友和她分手了，给她包扎的医生很是心痛，告诉她这样不值得，离开的人注定就是不对的人，何必折磨自己。最近比较火的电视剧《如果奔跑是我的人生》里，女主安心是一位舞蹈家，因为一次车祸失去了双腿，好在丈夫不离不弃，母亲悉心照顾，他们绞尽脑汁想让她振作起来，可安心每天把自己关在小黑屋里，紧紧关闭着自己的心门，直到林教练的一句话让她幡然醒悟，人能靠的只有自己，你老公可能会变心，你妈妈多半死在你前面，到时候你怎么办？等着安乐死吗？台词的冲击力很大，却话糙理不糙。重创面前，能拉自己一把的只有自己。如果不想自救，老天爷也没有任何办法。大自然有春暖花开，也有寒冬凛冽，人生也一样，谁都无法保证永远一帆风顺，有成功就有失败，有得意就有失意。而面对失败、失意、绝望，我们能做的且必须要做的就是自渡。如何自渡？不逃避，正面刚，找问题，寻方法。面对困境，首先不能逃避，要勇于面对，因为逃避永远解决不了任何问题，问题永远在那儿，你就会被永远的困在原地，然后找到问题并解决掉它。就像那位失恋的女孩，如果不想分那就去求和，如果求和不成那就转身，如果难过那就去旅游，去喝酒，去做自己喜欢的事，调整好状态迎接下一场恋爱。没有谁规定人生只能谈一次恋爱，就像安心失去双脚卧病在床，想动就坐轮椅，想站起来那就装假肢，还想跳舞那就不断训练，终将迎来另一段美丽人生。若不自救，只会永远困在原地，永远待在那个黑漆漆的世界里，一点点耗尽自己的生命，错过所有可能的美好。人啊，面对困境时自救的心有多强烈，往后的人生就有多精彩。低谷的你勇敢一点，拉自己一把，你会发现人生从此都是向阳的路。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广大听众朋友，为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大力推进广播电视频率频道高质量发展工作要求，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四川省广播电视局批复同意，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将于2026年9月28日零时正式停播，原交通广播部分节目将整合到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继续播出，由此给广大听众朋友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长期以来对内江交通广播的关心、支持与厚爱。我们将进一步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集中力量办好内江综合广播主频率，创作播出更多优质生动的广播节目，宣传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讲好内江故事，传播内江声音，展示内江形象，服务好广大听众。欢迎大家一如既往地关注内江综合广播 i 内江客户端、最内江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内容。特此公告，内江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9月22日。
1: 人是怀旧的动物，以为如云烟般散去的过往，却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重回脑海。
2: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
1: 听一首歌，说一段往事，夜里的声音。

各位夜行侠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我是蒙月。我们在夜色里相遇，又在天亮前分手，我们在这一刻别离，又在下一刻重逢。在夜阑人静的时候，用我们的声音分享他们的故事。今天的你过得还好吗？声音是有温度的，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米修的文字。爱情从来不是一厢情愿，感情是两个人的事，需要的是两个人维系。世界上没有一段永无矛盾的感情，也没有一段自然长久的爱情。几乎每段感情都会经历这样或那样的困难，同样会在一地鸡毛的琐事中产生不和的情绪，有些甚至是不可调和的矛盾，都会很容易击垮一段来之不易的感情。可谁都想谈一场不分手的恋爱，谁都想感情长长久久的。一生一世一双人，毕竟人生不长，精力有限，爱过的人就不想轻易放弃。那么一段长久的情感要怎么经营才会长久呢？长久的感情自始以来就不是只凭一个人毫无条件的付出或牺牲就可以得来的，而是需要两个人共同维系的。当然，在共同经营的情况下，付出可以是两个人共同努力的形式，和衡量爱一个人的标准也不一定要说计较谁付出的多谁付出的少，但一定要共同付出的绝不会是一个人。若是长久以来只有一个人在努力，最终的结果只会是曲尽人散。当你只是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你想起未来，难免时常就会很担心，觉得未来有太多的不确定，不知道自己是否可以安然面对。然而有一天，当你遇见了一个对的人，进入了一段不错的感情，这时候当有他和你一起并肩同行，你的那些不安全感仿佛瞬间就消失了，你只会觉得无惧任何风雨。一段值得的感情带给你的会是软肋，但更会是盔甲。自从他进入你生命的那一刻，自从有了他

的存在，你仿佛一下子什么都不怕，什么也都可以应对了。不管未来会发生什么，你似乎都已经做好了迎接的准备，而且你也深信你们的未来不会太差。好的感情就是有着这样的一份魔力，会让你无比期待未来，而不好的感情则是不仅让你看不见未来，甚至对现在同样也是深深的恐惧。都说亲情这种东西打动骨头还连着筋，但不得不说，亲情如果不去维护的话也会疏远，长时间亲情得不到温暖和陪伴，就会对彼此失望，尤其是最亲的人，他们最渴望的就是身边的亲人陪伴。老人家老了就会想要身边的儿女还有亲人都在身边，他们可以时时刻刻地感受到温暖，就算你的一句问候对他们来说也是最大的慰藉。亲情就应该打扰常联系，这样一来二往，彼此之间就感情密切了，才能保持长久的关系。要知道能够被打扰的都是自己在乎的人，现实就是没事就联系的是朋友关系，随时都会惦记的才是最亲的关系。亲人之间如果变得客气，那么就会慢慢疏远，没了纯粹的想念，就渐渐地从你生命里淡出了。别再用你的冷淡寒了最亲的人的心。

0: 同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夜照亮了夜，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文字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旋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心情？
1: サラヘヨ、エデン、アイスタロ、メモジット、エスレバ。

Swedish, darling Scottie, I love you, 我爱你。让我们一起聆听夜里的声音。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白婉的文字。如果一个人心里真的有你，有人说爱一个人是藏不住的，即使捂住嘴巴也会从眼睛跑出来。真正的喜欢和在乎无法隐藏，也无法假装。心里有你的人从来不需要让你费心去研究他究竟爱不爱你，因为他的一举一动早就向你表明了他的心。只有那些不够爱不够在意的人才会让你患得患失，让你小心翼翼。如果一个人心里真的有你，他一定会经常找你。也许他这个人不太会说漂亮话，不知道怎么讨你欢心，但他一定会经常出现在你的世界里。或许只是问问你有没有按时吃饭，或许只是跟你道一句晚安，但那不经意间的问候早就已经暴露了他的心意。如果一个人真的心里有你，他一定不会让你整天胡思乱想，害怕他什么时候会离开。心里有你的人至少会给你一份安心，让你知道不管发生什么事他都会陪伴在你身边，不管你们再怎么吵架他都不会离开你。如果一个人心里真的有你，他一定会把你规划进他的未来。真正在乎你的人不会以忙为借口，却从来不考虑你的感受，而是能让你看得到未来的方向，能够让你感受到他在为你而努力。如果一个人心里真的有你，他的眼睛里一定总是装着你，舍不得让你受委屈，想把最好的都给你，又怎么会让你哭泣，让你为他悲伤和心碎。想送你回家的人东南西北都顺路，愿陪你生活的人酸甜苦辣都爱吃。感情里其实没有那么多的借口，心里有你的人跟你在一起做什么都快乐，心里没你的人你再怎么努力都白搭。今天的文章就分享到这里，我是蒙月，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内江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停播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大力推进广播电视频率频道高质量发展工作要求，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四川省广播电视局批复同意，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将于2026年9月28日零时正式停播，原交通广播部分节目将整合到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继续播出，由此给广大听众朋友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长期以来对内江交通广播的关心、支持与厚爱。我们将进一步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集中力量办好内

0: 将综合广播主频率创作播出更多优质生动的广播节目，宣传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讲好内江故事，传播内江声音，展示内江形象，服务好广大听众。欢迎大家一如既往地关注内江综合广播 i 内江客户端、最内江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内容。特此公告，内江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9月22日。
1: 穿行甜橙街巷，听见城市万千模样。9月28日零点起，原内江交通广播优质节目资源正式整合至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经典栏目悉数保留，内容扩容，服务升级，陪伴从未中断。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93.4，内江综合广播，欢迎您来收听。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发现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
1: 一路陪你听世界。
0: 1027，晚安音乐。

0: 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 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内江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停播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大力推进广播电视频率频道高质量发展工作要求，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四川省广播电视局批复同意，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将于2026年9月28日零时正式停播，原交通广播部分节目将整合到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继续播出，由此给广大听众朋友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长期以来对内江交通广播的关心、支持与厚爱。我们将进一步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集中力量办好内江综合广播主频率创作播出。

0: 更多优质生动的广播节目，宣传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讲好内江故事，传播内江声音，展示内江形象，服务好广大听众。欢迎大家一如既往地关注内江综合广播 i 内江客户端、最内江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内容。特此公告，内江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9月22日。
1: 穿行甜橙街巷，听见城市万千模样。9月28日0点起，原内江交通广播优质节目资源正式整合至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经典栏目悉数保留，内容扩容，服务升级，陪伴从未中断。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93.4 内江综合广播，欢迎您来收听。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
1: 一路陪你听世界。
0: 1027，晚安音乐。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内江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停播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大力推进广播电视频率频道高质量发展工作要求，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四川省广播电视局批复同意，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将于2026年9月28日零时正式停播，原交通广播部分节目将整合到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继续播出，由此给广大听众朋友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长期以来对内江交通广播的关心、支持与厚爱。我们将进一步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集中力量办好内江综合广播主频率，创作播出更多优质生动的广播节目，宣传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讲好内江故事，传播内江声音，展示内江形象，服务好广大听众。欢迎大家一如既往地关注内江综合广播 i 内江客户端、最内江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内容。特此公告，内江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9月22日。
1: 穿行甜橙街巷，听见城

事万千模样。9月28日零点起，原内江交通广播优质节目资源正式整合至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经典栏目悉数保留，内容扩容，服务升级，陪伴从未中断。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93.4，内江综合广播，欢迎您来收听。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平安龙门阵，百家常讲平安护幸福。今天啊，我们要给大伙儿说的是关于那些让人防不胜防的骗局，帮助您守好一辈子辛苦攒下的养老钱。来，我们先来听一件最近新闻里报道的真事儿。
1: 近日，泸州市公安局江阳区分局北城派出所接到辖区某银行工作人员报警称，一名年过八旬的老大爷在银行准备多次转账，神情慌张且不听工作人员劝阻，疑似遭遇诈骗。接警后，民警王志杰、辅警王宇迅速赶往现场处置。
2: 啥情况啊？你手机？
3: 我的手机啊，
2: 一百多千个苹果啊。
3: 我买东西，
2: 你买啥东西？你买啥东西？你买到十五万的苹果？
4: 没有没有，那是买了一千万，那是对方给打三百万的首付款过来。
1: 经了解，张大爷家中有一尊珍藏多年、雕有18个菩萨的艺术品。最近他在刷短视频时得知，网上有渠道可以把自己的藏品高价卖出去。
3: 这个是清代的艺术品，是这个，雕了18个菩萨的这个里面。
1: 一名网友看过大爷发布的藏品照片。

0: 后，表示该藏品价值不菲，愿意以1000万元的高价收购，并主动提出预付300万元定金。
1: 他就把那个操作流程都发给我了，这个必须要政府给避难，对科学艺术品管制就是别，这避难费好几千，190万，这个就是他的流程，如果呢就交了190万。
0: 取得张大爷信任后，对方向其发送伪造的银监局通告，告知张大爷需缴纳198元进行交易备案。待张大爷缴费后，骗子又谎称300万元定金被冻结，要求张大爷转账14万元来刷国际流水，然后才能解冻300万元定金。信以为真的张大爷缴纳所谓的备案费后，随即前往银行，准备按照骗子要求转账刷流水。银行工作人员察觉异常，对其进行劝阻，但大爷拒不听从。工作人员随即报警。
2: 那很明显就是编译的，
3: 这个是银行。
0: 经民警与银行工作人员联合劝阻，张大爷终于认清骗局，意识到自己险些遭受巨额损失，并向工作人员和执勤民警连连致谢。针对该案，民警提醒各位，骗子所谓的198元备案费只是骗子行骗的开端，一旦受害人按照要求转账，骗子会接连编造各类理由，持续诱导受害人转账，让损失不断扩大。广大群众若遇到陌生人以高价回收、投资理财等名义要求转账的情况，务必立即停止操作，切勿继续跟进，谨防上当受骗。
4: 好险呐！要不是银行的工作人员警觉到了异样，坚持阻拦大爷转账，而且报了警，这大爷的养老钱可就打了水漂了。如今呢，骗子们的花样越来越多，套路也越来越新，他们呢就是看准了各位父老乡亲心软、想省钱、想增收的心理，设下圈套来行骗。除了刚才我们在新闻里听到的新型的收藏骗局，下面我们再给大伙儿拆解一些其他高发的骗局案例。首先是最常见的保健品的骗局，有的骗子啊，他们专门到厂镇去摆摊儿，一开始呢就免费测血压、免费按摩，有的还送鸡蛋、送面条、送洗衣粉，等到把大家吸引过去，然后所谓的专家就登场了，吹嘘他们的保健品或者是治疗仪器能治高血压、糖尿病、风湿骨痛等等，总之就是包治百病。但其实他们卖的那些东西根本治不了病，有的甚至还会对身体造成伤害。第二种呢是养老投资骗局，这种呢一般是让大伙儿认养家禽，还有做康养公寓投资一类的，鼓吹什么零风险高利息，不用出力就能稳赚钱，而且刚开始他们也会给一些小额返利，打消大家的顾虑，让你以为这个投资真的稳健，等大家放心的把积蓄都投进去，他们直接就跑路失联了。老话说得好，天上不会掉馅饼，凡是承诺高回报稳赚不赔的投资，100%啊都是陷阱。第三种呢是冒充身份加代办社保的骗局，有的骗子会打电话来冒充是你的晚辈，谎称自己在外面闯了祸急需用钱，还叮嘱千万不要告诉家里其他人，别报警，很多长辈慌乱之下很容易就上当了。还有人会冒充社保公安工作人员打电话吓唬大家，说你账户异常，可能涉嫌犯罪，需要你配合调查，诱导你转账到所谓的安全账户，那要是你相信，那可就上当了。大家一定要记住啊，正规的公职单位是绝对不会打电话让老百姓转账的。还有呢，就是所有的社保医保业务只能在乡镇正规办事窗口办理，千万别相信可以私人代办。为了方便提醒，下面呢有一个防骗的顺口溜，大家不妨记一记：免费礼品莫贪多，听课买药要斟酌，高息投资不要碰，稳赚不赔是诱惑，代办社保找政府，私下交钱不能做，老物回收多留心，先缴费用全是坑，陌生电话多警惕，转账之前问儿女，验证码绝不往外说，遇事就打110。最后呢还有一点，如果不慎被骗，您啊千万不要怕。

帮人藏着不说，一定要第一时间保存好聊天转账记录，马上拨打110报警，报警越早追回损失的希望越大。养老钱可是咱们一辈子的辛苦积蓄，守住钱袋子，晚年日子才能舒心安稳。听完了这期节目，希望大家相互转告，相互提醒，提高防骗意识，让骗子无机可乘。好了，各位父老乡亲，今天的平安龙门阵我们就摆到这里，感谢收听这期的乡村好声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内江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停播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大力推进广播电视频率频道高质量发展工作要求，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四川省广播电视局批复同意，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将于2026年9月28日零时正式停播，原交通广播部分节目将整合到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继续播出，由此给广大听众朋友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长期以来对内江交通广播的关心、支持与厚爱。我们将进一步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集中力量办好内江综合广播主频率，创作播出更多优质生动的广播节目，宣传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讲好内江故事，传播内江声音，展示内江形象，服务好广大听众。欢迎大家一如既往地关注内江综合广播 i 内江客户端、最内江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内容。特此公告，内江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9月22日。
1: 穿行甜城街巷，听见城市万千模样。9月28日零点起，原内江交通广播优质节目资源正式整合至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经典栏目悉数保留，内容扩容，服务升级，陪伴从未中断。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欢迎您来收听。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内江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停播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大力推进广播电视频率频道高质量发展工作要求，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四川省广播电视局批复同意，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将于2026年9月28日零时正式停播，原交通广播部分节目将整合到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继续播出，由此给广大听众朋友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长期以来对内江交通广播的关心、支持与厚爱。我们将进一步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集中力量办好内江综合广播主频率，创作播出更多优质生动的广播节目，宣传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讲好内江故事，传播内江声音，展示内江形象，服务好广大听众。欢迎大家一如既往地关注内江综合广播 i 内江客户端、最内江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内容。特此公告，内江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9月22日。
1: 穿行甜城街巷，听见城市万千模样。9月28日零点起，原内江交通广播优质节目资源正式整合至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经典栏目悉数保留，内容扩容，服务升级，陪伴从未中断。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93.4，内江综合广播，欢迎您来收听。
2: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呀？
3: 忙到办贷款的，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或营业网点。

0: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
1: 一路陪你听世界。
0: 1027，晚安音乐。

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农产品电商。现如今，互联网已经走进千家万户，农产品电商也慢慢成为咱们农村卖货增收的新路子、好路子。省委12届九次全会提出，健全乡村产业融合发展体系，包括深化客货邮融合发展，实施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工程，推动农村物流降本提质增效。咱们四川物产丰富，天府粮仓名不虚传，柑橘、雪梨、石榴、高山腊肉、木耳、竹荪，各类的土特产样样出彩。可长久以来，不少老乡都有个烦恼，东西种得好，品质高，却卖不上好价钱，遇到集中上市还容易出现滞销。那首先呢，我们就先给大家讲明白什么是农产品电商。简单来说，电商就是线上做生意。以前乡亲们卖货要赶场等收购商上门，这电商呢它不一样，借助手机互联网，在抖音、视频号、拼多多等线上平台开店铺、拍短视频、田间直播，直接对接全国各地的消费者，相当于是给咱们的农产品开辟了一条直达消费者的新通道。很多乡亲可能会问，那做电商到底能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那我们就先走进位于自贡荣县西北角的莱牟镇去看一看，因为那里正悄然上演一场关于土特产的数字化蜕变。那里不仅是全国一村一品茶叶示范镇，更有独特的研陶文化。如今随着莱牟甄选电商品牌的崛起，千年古镇的优质农产品正沿着网线走出深山，走向全国。走进莱牟镇，漫山遍野的茶园和柑橘林交相辉映。过去呢，这些优质的农产品往往藏在深闺人未识，这转机啊出现在镇级电商运营核心载体的搭建。由新四村集体经济联合社注册成立的荣县莱牟甄选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正式挂牌运营。这可并非简单的挂个牌子，而是一套精密的系统工程。公司的内部构建了选品、运营、物流、拍摄、协调五位一体的专业化工作体系。截至目前，已累计开展电商专题培训8场次，培育本土电商人才42人，为全镇电商发展筑牢了人才底座。如今打开抖音平台，精品茶叶的清香、优质柑橘的甘甜、散养土鸡蛋的鲜活，以及文创研陶的古韵，通过精心制作的短视频和常态化

直播源源不断地呈现在消费者眼前。从单打独斗到一加 N 融合生态，莱谋甄选不仅是一个品牌，更是一个一加 N 多元电商助力乡村振兴的生态体系。以主品牌为牵引，22类特色产品完成线上集结。在线下，产业融合的图景同样火热。佛手柑电商直播产业园里，主播们对着镜头热情的推介。山间三个集仓储直播展示于一体的山间直播小院已经改建完成，将直播场景直接的搬到了田间地头。这种特色农业加文创产业加电商的深度融合，正推动着传统产业触网转型。小屏幕打开大市场，综合效益持续释放，数据是最有力的证明。截至目前，莱谋甄选品牌已累计开展直播近百次，线上线下成交500多单，实现销售额50000多元。更重要的是，电商的引流效应已经外溢至线下，带动旅游、研学、食宿等综合收入超过100万元。其中，佛手柑电商直播产业园月销售收入更是突破200万元，带动周边群众在种植销售环节增收超过10万元。从卖产品到卖品牌，再到构建产业生态，莱谋镇正以莱谋甄选为笔，在乡村振兴的画卷上书写着一片叶子赋一方百姓的生动故事。这不仅是农产品的上行通道，更是乡村价值重塑的数字密码。最后，当然不能忘记给各位父老乡亲讲清楚做电商的几个关键点，避免大家走弯路。首先，请大家明白，品质永远是根本。线上买家看不到实物，全靠口碑。比方说，柑橘，这果子的大小要分级，坏果需要严格挑出，不能够以次充好。一旦差评多了，店铺和直播间就很难做下去了。同时呢，各位父老乡亲一定要重视包装和物流。比方说生鲜水果，最怕运输的时候磕碰腐烂，需要防震包装箱和保鲜袋。有条件的乡镇呢，可以抱团集中发货，量大就能和快递公司谈更低的快递价格，降低成本。还有呢，就是提醒各位父老乡亲，咱们呀要诚信经营，规范手续。如果说长期做线上生意，最好呢办好营业执照，售卖腊肉、油菜等食品要按照要求完善相关资质，依法经营，不要虚假宣传，要实事求是地介绍我们的农产品。好了，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农产品电商就播送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发现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在心里那一点点的恨还沉苦，没有人能做主，没有人服输。

栖身之地，但有个自己不知的角落，它满是欢喜。守望晚班迎来的早晨，有的时候会特别孤寂。

0: 狱警的关口一直在探索前移。
1: 这以前呢，我们的常规动作可能是达到什么级别的降水量，我们就发布什么颜色的预警信号。现在我们发现已经不够了，我们要在预警信号之前要有先有动作进行这个递进式的气象服务。那么在预警信号之上，特别是我们顶级的这个红色预警信号之上还要继续进行一定的动作，把这个预警关口的前移。因为我们过去发布这个降水预警信号主要是基于逐小时滚动的降水量，那么现在我们把它调整到了这个5分钟滚动。这个是对，是我们强降水的高警。
2: 这个是意思就是这个地方要有暴雨吗？
1: 已经下了。对，我们根据我们的这个阈值设定，它现在是一个蓝色的一个级别一旦达到这个阈值，根据我们的这个系统的告警实现这个自动的告警一键的发送。
0: 在这个智慧气象服务平台上，雨下到什么程度就触发什么范围的叫应，提示谁叫醒谁，系统自动完成。除了系统自动发送预警，人工辅助叫应也同时进行。
3: 那他报警了，我们怎么处置？
1: 现在这个超过20毫米的话，我们因为这个降水量还不是特别大，所以我们会首先对地方，就比如说海林市气象局，通过微信群对去进行一个提示。一般我们给这个县气象局进行提示之后，县气象部门会对当地的这个防汛去进行一个提示。
3: 嗯，
1: 你看海林市气象台回了一个收到。对，因为这个级别是一个蓝色当这个再大级别的，您看它已经通知防汛了。对，这其实是我们日常的一个工作流程。
0: 这条从告警到收到的链路，终点不在气象局的屏幕上，而在几百个村屯责任人的手机里。7月28日上午10点，宁安市东京城镇下马河村支书刘然的手机收到了一条暴雨橙色预警。
4: 这是您同发的，我见党委书记发的。
3: 这个是7月28号10点的，对，然后您这又恢复了收到，暴雨橙色预警。
0: 收到预警时，刘然并不知道这座大桥将在30个小时后被洪水冲垮。我们来到现场的时候，垮塌的大桥旁边已

0: 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一小时后，刘然赶到现场，开始拍摄发布实时水情。
1: 您这是7月29号凌晨5点的54分。
2: 嗯，
1: 看，这是当时就这儿的情况吗？
2: 对，他当时这个情况，这不水吗？当时水位就这样。
0: 清晨的下马河桥水位正常，天阴着，没有下雨。刘然和村里的巡查责任人按防汛流程蹲守桥边，一小时一报。
1: 7月29号8点，您有
2: 这是当时的水位涨起来一些，但是水位当时还不大，涨水的时候是在11点12.05分。当时他们这已经塌方了。
3: 这是下马河大桥啊，桥南头路基已经冲了啊，路基已经冲了。
0: 发现路基有坍塌后，刘然带领村民立即把守桥两侧，提示过往行人绕行，并立即向上级汇报。15分钟后，宁安市交管部门在现场完成双向封路。14时30分，桥梁中段变形塌陷。
4: 这个部位嘛，你看那块有机械作业呢，那是铁路，当时铁路那个部分都是水。所有的水从这个方向，汇流而来，冲击咱们这个桥梁，水流特别急，特别快。
2: 就是没，我跟你说，就40分钟，水就起来了。看着咱们那个桥的那个横梁了吗？
1: 看到了啊，
2: 就在横梁下边，在横梁几乎持平。啊，它得有压力，有一定的压力了，桥洞水是往上喷的。要不这桥没事儿，它就是这压力太大了。我今年50了，我从来没见，我父亲今年80岁了，都没见过这么大的水。
0: 15时50分，桥梁自中段桥孔开始向两侧垮塌，因为封控及时，无人员伤亡。这个夏天，下马河桥一共经受了3次洪水冲击。
4: 前两场呢，它是一个江水的一个倒灌，对桥体形成了一个浸泡。那么这一次呢，是上游降雨对桥梁进行了一个冲击。其实浸泡对桥梁的损害呢，可能相对要小，但是冲击但洪水对桥梁的冲击带来的影响那就要很大了。
0: 7月以来，宁安直接冲毁的桥梁有11座，它们大多建于几十年前，按那个年代的水量设计。极端天气越来越频繁，这些上了年纪的基础设施正在一批一批地接受设计之外的考验。而宁安有2000多公里的公路，300多座桥梁。
4: 我们现在重点关注的桥梁哈，大概有10几座啊。一个是它是主要河流，再一个它建造时间比较长，啊，再一个基础相对说不是现在这个新型这种桩基式基础啊，你像扩大基础的桥梁都在我们关注的范围内，那你很难靠我交通一家来照顾到。那么乡镇跟那个村镇都是我们的合作的一个部分。
0: 洪水一年比一年凶猛，要看住的地方一年比一年多，面对点多面广的风险隐患，单靠任何一个部门都无法完成全部值守排查。那么当极端天气超警超保洪水变得越来越频繁，人们该如何适应持续波动的气候，学会与超经验的变化共处？

0: 2026年7月29日，生态环境部等部门联合印发《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实务规划》，提出加强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应对，加快建立新一代短林预警业务体系，构建政府主导的预警信息发布体系。一天后，7月30日下午，一团强对流雨云从西南方扑向上志。
1: 这个位置就是这片云最强的位置，那个运动方向是从西南往东北这么走的，然后它这片云长时间停留在这个位置没怎么动，哎呀，持续了大概得有4个多小时。
0: 强对流云团笼罩上至中部多个乡镇，更危险的是西部还有一团团新生对流云持续补充到上至中部。
1: 对，它就是这个叫列车效应，它在这儿不怎么动吗？然后后面的云进来之后它又聚集又加强，这个云就是它从西往东走的过程中

0: 这个地方也不减弱，它就不断在加强，就像火车是一列一列往前开，然后后面不断往里补，就这样它就特别大，还不动。
1: 在此之前，刘鹏和同事已经捕捉到这次降雨信号，数值模式给出的预警提示将达到暴雨量级，极端情形下单点雨量接近100毫米，
0: 都不敢相信呢，因为他报的就是已经挺大了，咱们呢在那个基础上又往大了报了点，但是那也远远超过那个了。这种情况在咱们东北吧是极其少见的，多少年很好几十年都不一定有一次。
1: 现实降雨再一次击穿预警的边界，这一天上至局部小时雨强突破120毫米，创下黑龙江省有气象记录以来小时降雨极值，单点累计降雨225毫米，雨开始下进一个没有人见过的量级。新发水库1958年建成，较河水位98.77米，较河水位以上，水库将失去安全冗余。8月下旬，大坝上仍然铺满防汛物料。在当地防汛人员的回忆中，那场瓢泼大雨是7月30日午后骤然降临的。
2: 瓢泼大雨就是一个盆一样，就像定点一样，就是乌云密布的，就而且那个就是一直没有停的那个意思，定点就得往这下，水位就持续上涨，而且涨的速度非常快，就是它从那个咱们现在正常蓄水位这个位置，然后一直往上涨，然后涨到最高峰值的时候，距离咱坝顶这块应该是在这个位置。
1: 7月30日上午，上至市防止的调度逻辑清晰，雨落在哪里，人就要盯守到哪里。水务局副局长刘月原本奔赴市内2座中型水库，这是传统认知当中的防守重点。中午12点多，降雨开启，手机龙讯通的小时雨强曲线陡然冲高。最大的险情偏偏爆发在这座不在首要防守清单之上的小型水库。
3: 我们到的时候已经超设计水位了，然后用到已经是按设计流量开始在泄，然后到现场之后它始终水位还在上涨。
4: 那个时候雨有停的架势吗？或者小下来的架势？
3: 很大。
1: 新发水库最初的定位以农业灌溉为主，并不承担主要防洪任务，虽在2012年完成消险加固，但工程的设计标准依然锚定几十年前的水文数据。汛前当地已经执行预泄调度，主动把水位降到汛限水位以下1.1米，尽可能腾出库容。可谁能预料这场暴雨会彻底击穿旧有的工程设防标准。
3: 小型水库最怕这种强降雨，汇水太快，水位上涨得太快，如果说它是小时雨强不那么大的话，它可能来水加上疏水洞加上涌道可能会慢慢的会消下去，但是它给予面积这座水库是10.7平方公里，你短时间下这么大雨，它这个排量达不到那个满足不了它这个来水量，所以说它就会发生漫坝的一个险情。
1: 漫坝对一座土石坝来说就是溃坝的前奏。下午3点多，大坝上已经集结起乡村干部和村民近100人，查险的、铺彩条布的、马沙袋的，7000平方米彩条布把整个背水坡包起来。
2: 你看咱整个坝体，这个咱通常是这种满铺这种形式，防止那个水呢，就是咱们水库的水漫过来之后呢，影响坝体安全。那个因为它是那个土质结构，就是容易形成冲刷沟，然后它前面不掏开，有可能从后面就我们的普通话就是反掏回来，就是反冲刷。
1: 4个小时，水位涨了3.5米，泄洪在满负荷运转，固坝在抢时间，但水位还有上涨的势头。再抬升，洪水就将漫过坝顶。
5: 这已经到较河水位了，库容达到235万了。要超过它，这个水库就已经不安全了。那必须挖开。
1: 挖开指启用预案当中的非常溢洪道，它并非水库永久建设的泄洪闸，而是超标准洪水到来时的保坝底牌。在预设的低洼农田位置，人为开挖泄洪口子，淹没的是农田，保住的是大坝，这是一道事先算好的选择题。
3: 我们当时设计的时候就是在这个位置。
4: 就为什么选这个位置呢？
3: 它这个前后这个高差不算太大，
4: 嗯，
3: 就算过流的话，可能是对坝体损伤也不会太大。它是一个辅助泄洪的一个措施嘛。当时是开这个口子也是10米，先把它打开，先泄洪，先分担这个用料的一个泄洪压力。这个位置如果不行，泄不开，我会在下面再开一道。
4: 再开一道。
3: 对对对，因为啥？它这个位置虽然说大概标在这个位置，它不是死的，人是活的。你不能我标在这儿，我就开这个口，再慢慢我不管了，那不是。现场还有个决策，如果这儿泄不开的话，我会在下面再开一道。
1: 进入6月，村民于成龙就处于随时待命状态。他的挖掘机整个汛期都停在大坝附近待命。更早，在今年4月，他和他的工程机械就已经被写进这座水库的防汛处置方案中。人和机器都比雨先到。
2: 完，书记来电话说：“方便抓紧赶紧过来，装车赶紧过来。”我说：“好。”多一句话没有说啥，因为，涉及到这个什么时候下雨啊，几点停啊，谁都不知道，只能说。接到命令就前进来就完了。
1: 开挖点位早已写入一库一策方案，位置条件都有制度条文，但即便预案完备，做出开挖非常溢洪道的决断依旧艰难。这个选择意味着要让下游部分农田承受被洪水淹没的代价。
5: 那个村民他就在这儿，他说挖吧，没事，你这挖开也是冲我家的地，你要不挖开垮坝了，这块地就全没了。
6: 你下决心吧，快点开降水位。
1: 一段声音不太清晰的现场计时视频记录了当时开挖非常溢洪道的决策瞬间。上至市领导、水务部门与哈尔滨市黑龙江省水利厅多方连线研判，最终敲定开挖。
5: 那个广州天网说，那卫士权你就按照你们的那个这个方式你就干，没问题。当时就把它挖开了，就像那个拍电影那种大片儿，那个就是那个像末日来临那种，雨下特别大，乌黑乌黑的，那倾盆大雨，完大家穿着救生衣，那么多人该干啥的干啥，没有一个人是闲人，没有一个人说不知道自己干啥。
7: 领导，现在已经打开了啊。就在往深挖。
1: 20分钟，一道10米宽泄洪口被快速挖通，瞬间新增10多个流量的泄洪能力。
7: 现在这水下的。
1: 临近傍晚，步步紧逼坝顶的水位终于止住涨势，开始缓缓回落。新发水库建成68年，从未遭遇过如此极端险情。这座水库能扛住这生死4个小时，靠的不是运气。
5: 我们没见过，历史上没见过极端天气，我们也做了一些准备，不能用那些老的经验呢，说以前没发生过，以后也不会发生。这种极限思维、底线思维一定要有，提前做好准备。如果物资储备不到位，培训演练不到位，我们这个事先又没有这个一库一策，这个那可能这个水库要保不住。但是这个绝对不是偶然能保留，一系列的东西。
1: 上至全市一共有62座水库，其中58座是小型水库，它们绝大多数修建于20世纪50-60年代，以土石坝居多，建设之初主要服务灌溉，本身并没有按照如今频频出现的超历史极端暴雨来设防。在气候变化的背景下，每一座小型水库都相当于悬在山间村庄上游的风险点。改变的起点是一次汛前提问。
8: 刚入汛期6月份的时候，水利厅大厅来了之后呢，看我们这小型水库就是防汛工作，听领导提出来这个问题了，说这个小型水库如果要发生超标准的，是不是就是承受不了？我们也实话实说了，就是确实承受不了。但是它标准没有那么大，扛不住就这种强降雨，说达到200多毫米，它按设计这个理论讲是承受不了的，就是有可能造成垮坝。所以说，您厅长说的，那就是能不能采取非常措施呢？
1: 上至请来省水利设计院给每一座小型水库算了一笔账，雨下多大，水位到哪，在哪儿挖口子， 一库一测，每座水库都有了自己非常溢洪道的标准开挖点位。2026年汛期前，黑龙江省水利厅在此实战基础上总结形成水库渡汛四步工作法，在全省推广。首先，省级提级调度；第二步，一库一测精准预泄；第三步，多手段组合辅助泄洪；第四步才是危急时刻启用非常溢洪道，层层设防，守住水库安全底线，
9: 尽量不破坏，就是不采取工程措施，不对这个下游造成这个更大的这个影响。如果第三步控制不住，第四步就是开挖紧急非常溢洪道嘛。三个提前，一是提前预置机械设备和人员队伍，二是提前做好这个下游人员转移工作，三是提前确定开挖非常溢洪道的位置。如果采用泄洪设施，不是辅助泄洪设施，水位还是继续上涨，快那个已经超过较河洪水位了，那我们就按照提前的方案开挖非常溢洪道泄洪，然后全力保证大坝安全。水库是在哪个？
1: 预报有边界，工程有年限，但制度可以跑在他们前面。一库一测四步工作法，这些都不是新的工程，而是新的打法。承认看不准，承认拦不住，然后为万一留好每一步后手。人类适应气候变化的方式，也许未必是更高的堤坝，而是一套为不确定性设计的制度。

0: 以前这个村里有一个土庙，就这么起名为龙王庙，
1: 就叫龙王庙。
0: 龙王庙，
1: 嗯，就是我们之前经常也是听到一个老百姓的俗语，是吧？说大水冲了龙王庙，这个地方是因为我们这儿经常会发洪水吗？跟这有关系？
0: 跟这没关，跟这没关系。
2: 龙王庙村新发水库的责任管辖村，
1: 来，
2: 村党支部书记郭洪友64岁了。他说2023年夏天是第一次大水真的冲了龙王庙。
0: 这个23年涨水之后设这么一个牌，这个就是洪水淹没区。
1: 淹没区，
0: 这个洪水淹没区当时洪水就是这一米深。
1: 哦，到这个位置、
0: 对，这个村部这个位置就这么深。
1: 那当时岂不是水都进屋了？
0: 进屋了，坐屋里头那个这个桌椅板凳都飘起来了。
2: 2023年8月，台风杜苏芮残余水汽北上，给上志带来持续强降雨，发生超规模的流域洪水。龙王庙村地势低洼，是洪灾的重灾村。当时龙王庙村没有人员伤亡，但随后就对应急过程中的群众转移工作进行了升级。
0: 以前就老百姓呢没经历过这这么大的洪水，就觉得没事，没涨过这么大水，去上河边去那个卖单去看热闹，看水几个小时能涨多少啊。现在老百姓事先呢就有那个思想准备了，就是有险情的时候知道怎么走，走有转移路线。你像那个就是这个转移路线图啊，这个标志啊，都是这个后增加的。
1: 哦，这儿是安置点
0: 儿，哎，
1: 所以每一个人他家如果在这儿，
0: 在这儿就出来之后，这是他怎么走，这么走，
1: 这么走，就走了，
2: 这一次新发水库遭遇险情，村民们不仅有序转移，大多数村民还到大坝上力所能及地参与了抢险工作。变化的背后，正是险情换来的制度迭代。在上志市民对2023年那场洪水的记忆中，应急处置紧迫而匆忙。
3: 当时我就在大坝上，也往上卸料，有准备，但那个准备远远不够。
1: 就是这种准备的不够，它体现在几个层面。
3: 这个队伍说有，但是大家没意识到有这么大水。第二个是说那个相应的预案过于笼统，不细化，因为那个场景都没有描述出来，你的预案不可能细化。就是临时看到啥情况，就是赶紧干点啥。晚上大约是10点多，水开始漫滴，我们下午、中午以后就开始转移人了。就是这个做的是非常及时的，但是所有的队伍、所有的建制、所有的措施都是临时安排的。
2: 时隔3年，在新发水库大坝之上，我们看到升级之后整套防汛体系的落地。从水库专项应急，
0: 6月份就开始。

0: 是现在到库了。
1: 从物资保障这块吧，我们每年大概能增加个4000万左右，就是全省级物资。省级呢，可能每年都至少拿出2000万呢去购置这个防汛物资。我觉得这一点就是，首先投入上变大了，第二来讲储量也变大了。我们省级一共是有19个这个省级库，这个遍布在咱们这个全省。另外一个这两年我们又增加了30个左右这个前置库，就是放在我刚才说的江五常、上智啊，包括牡丹江这种地方。
2: 物资、人员、预案变化不止在上智，放大到整个黑龙江，能看见一套非工程防御体系正在持续迭代。越来越多的防汛功课做在了汛前，暴雨预警执行校应，预报发出去不算送达，要一个电话一个电话确认，镇村干部收到到岗才算闭环。水库逐座重新核算防洪能力，预案一年一修，汛前必演练。每一场洪水退去，还要开一场复盘会，打一场仗，总结一场。这些动作没有一样能拦住雨，他们改变的是另一件事。雨来的时候，人不必再慌乱，因为该动的人已经在路上。
1: 经过大灾之后，或者是这个大水之后，每个人都会有个新的认识。现在可能强调更多的是这个生命安全，不亡人少伤人少损失嘛，宁可提前防范吧，是吧？也不能说是那个临时抱佛脚。
2: 9月下旬，北方夏汛期步入尾声，而在西北太平洋上，新的台风正在生成。当曾经罕见的超级线越来越多的出现，已经不是某一次抢险的命题，而是提醒人们对抗极端天气没有一劳永逸的答案，既要筑牢工程底线，更要学着在变化之中打磨制度的韧性，这或许就是与风险共处的真正含义。
3: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всей мировой экономики, которая сегодня очень сильно зависит от того, какими будут взаимоотношения между двумя крупнейшими экономиками мира.
1: Well, I think this has far-reaching implications because we have seen these two leaders meet each other in less than twice, in less than 6 months, which means that they prioritize this relationship. I was pleasantly surprised that President Xi Jinping extended an invitation to 100,000 young Americans to visit China, know more about China, interact with their peers. I think that is important for the China-U.S. relationship because these young people will be the leaders of tomorrow. And then people-to-people relations like this form a foundation for cordial relations at the government and state-to-state level.
2: 当地时间25号，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会议期间，中方发布全球发展报告2026主要观点。该报告此前已连续发布4期。今年的报告以合作增强全球发展的稳定性为主题，全面总结全球发展倡议的理念和实践贡献。 在变乱交织的当下，这份报告再次向世界发出清晰的中国主张：越是分歧加剧，越要把发展重新置于国际议程的中心，以开放合作应对共同挑战。报告指出，当前全球多领域风险急剧，各类不稳定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正在阻碍全球发展进程。
3: 报告显示， 2025年全球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指数攀升至数十年来最高水平。同时，全球冲突数量也达到了1946年以来最多。地缘冲突、气候异常的相互叠加，又进一步加剧了粮食供给的脆弱性。目前，全球仍有约 7.8% 的人口面临饥饿。
4: 但报告同时强调，推动发展的基本动力并未消失。全球发展倡议5年来的实践表明，在分歧和竞争加剧的时代，各方仍然可以凝聚共识，汇聚资源，共创发展机遇。中国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回应了广大发展中国家要把发展议题置于国际合作中心位置的呼声。5年来， 有130多个国家、地区和组织支持和参与，有100多个国家、地区和组织和中方签署了文件，成为广受关注的国际公共产品，推动国际合作向多元、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3: 从让发展合作凝聚为全球共识到推动发展成果持续落地，5年来，全球发展倡议始终坚持行动导向。报告显示，倡议提出以来，已累计动员230多亿美元资金，为全球发展汇聚其广泛资源。聚焦发展中国家最迫切的发展需求，倡议持续推动各方开展了2000多个合作项目，涉及减贫、粮食安全、卫生健康、绿色发展、 工业化、数字化、科技创新等领域，倡议的朋友圈也在不断扩大。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已扩员至88个国家。秋粮约占全年粮食产量的1/4。农业农村部最新的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近20%，而其中的西南地区收获过半，长江中下游地区收获过30%。这几天，全国部分秋收区迎来降雨。
2: 抢收成熟作物成为重要一环。当前，河南7600多万亩秋粮收获进度过半，在周口，针对阴雨天气导致田间湿度大、玉米籽粒水分偏高，农户将刚收割的潮粮第一时间运送至附近的烘干塔集中烘干，实现收割、转运、烘干无缝衔接。
5: 我们的风干设备24小时不停机，任歇几不歇，日处理超量800吨到1000吨。
2: 四川全省秋粮收获面积已过70%。在绵阳，由于今年连续阴雨，田块干湿不均，当地采用履带式收割机下田作业。为了避免阴雨天气导致稻谷发芽霉变，
3: 收割完成后，湿稻谷直接由运粮车转运至烘干中心烘干处理。
2: 我们现在每天收差不多200吨左右湿谷子，含水量高的话有大概28、29个点，直接进烘干机，10个小时左右就能够降到13个点以下，才能进仓。

0: 我们现在是随来随轰，前面收多少我们现在接多少。
1: 内蒙古粮食播种面积稳定在1亿亩以上，当地累计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9000台套，作业服务组织1710个，开展社会化服务，解决抢收效率低等问题。
2: 今年每亩收获的产量在1900斤左右，1.5块左右出售于。
1: 农业农村部将分区分类推进后期田管，提早组织农机供需对接，抢抓晴好天气，推进秋粮收获。
3: 国家税务总局的数据显示，8月份暑期出行带动服务消费持续升温，文化游带动文化服务消费销售收入同比增长了5.3%，而文艺创作与表演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了31.4%。两重是指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
4: 今年以来，两重建设持续发力，支持高校进一步改善基本办学条件，扩大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供给。
1: 今年秋季新学期，湖南大学科创港校区正式投入使用，迎来首批师生。这也是国家两重建设支持的首个建成投用的双一流高校新校区。
5: 新校区将新增学生学位1.5万个，新建了16幢学生宿舍，有效地破解了长期办学空间不足、学生宿舍紧张的发展瓶颈。
1: 今年在两重建设的支持下，优质本科扩容扎实推进，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扩大2.4万人，高等教育区域布局持续优化。在两重建设支持的双一流高校新校区中，中西部、东北地区新校区数量占比接近50%。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新校区填补了新疆高水平工科大学的空白，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未来农业新校区重点培养旱区作物育种、节水工程、黄土生态修复等方面的高层次人才，补上农业人才短板。以新校区建设为契机，各双一流高校加快推进学科专业体系战略性调整。新校区90%以上学科为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新校区汇集的国家级重大教学科研平台超过120个。
6: 我们依托两重资金，加快布局低空技术与工程、集成电路科学与工程、脑机接口、光量子科技等未来产业战略学科。
1: 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将继续安排中央投资支持高等教育提质升级，引导双一流高校扩大本科招生规模，前瞻布局国家战略急需学科专业，打造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新载体，为社会经济发展持续提供有力支撑。
3: 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获悉，位于山西吕梁的三交北区块新增煤层气探明地质储量超1000亿立方米，
4: 标志着我国深层煤层气勘探开发又迈出关键一步，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增添新的底气。
1: 三交北区块地处鄂尔多斯盆地东部，连片含气面积411.5平方千米，煤层埋深1900米至2150米，属于典型的深层煤层气。
7: 我们克服了地质条件复杂等困难，构建钻井、压裂、投产全链条体系。我们在鄂尔多斯盆地深层煤层气，国家备案探明储量已累计超过4000亿立方米。
1: 深层煤层气是指储藏在埋深超过1500米煤层中的天然气，属于非常规天然气。与常规天然气相比，深层煤层气埋藏深、地质条件复杂、开采技术门槛高。
8: 目前我们在三交北区块积极开展地质评价与先导实验，其中两口先导实验水平井稳定日产气量5万方，单井预计全生命周期产量可达5000万方。此次新增整装1000亿方探明储量，具备年产18亿立方米的产能建设基础。
1: 截至2025年底，我国深层煤层气累计探明地质储量已超过10000亿立方米。据专家预测，到2035年，我国深层煤层气年产量将达到400亿至500亿立方米，将成为继致密气、页岩气之后，我国最现实的天然气上产接替资源。
4: 昨天，渝万高铁全线控制性工程石坨长江大桥公务桥全部完成合龙。该桥主桥长1056米，桥面距离长江江面约110米。大桥采用高铁与公路同层分幅设计，一幅为

0: 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铁，另一幅为六车道的高速公路。渝万高铁起自重庆东站，终至万州北站，线路正线全长约254公里，预计2027年全线建成通车。
1: 记者从中国航空工业集团获悉，近日我国自研的六旋翼飞行器 AR-E800 无人机在江西景德镇完成了首次公开飞行。该款飞行器有效载重达到了320公斤，单日单机运输量可达到14吨，拥有4800米高海拔作业能力，可适配复杂地形重载调运、短途高效物资运输、航空应急救援保障等多种场景。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一餐一饭是生活，也是烟火气。政府政策引领，银行释放权益，商户拿出让利，银联搭建底座，四方合力为百姓生活解皮，为商户经营添力。2025年至今，银联参与全国各地1000余项餐饮活动，累计承接发放餐饮消费券18.7亿元，依托覆盖全国600多万餐饮门店的支付网络，消费者领券到店付款即可自动抵扣，在试点城市还可自动开票并参与有奖发票活动。中国银联以安全便捷的普惠支付，把惠民福利送到1000家万户，让消费活力惠及广大商户。打开云闪付 APP， 每一餐更快乐。

0: 中秋团圆夜，浓香送祝福。五粮液作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和美好礼互动合作伙伴，再度为全球华人点亮团圆时刻。自2023年起，五粮液已连续4年携手总台秋晚，累计送出数十万份和美好礼，让和美文化走进千家万户。4年来，五粮液将和美理念与中秋团圆意境深度融合，不断创新与消费者互动，深耕白酒助兴传统节庆的消费场景，为消费者提供更多文化价值、情绪价值。未来，五粮液将继续深耕节日场景，以大国浓香和美五粮的坚守，陪伴全球华人共度佳节，共享美好。
1: 朝闻天下，我们新闻继续。今天是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交通运输部的数据显示，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1亿人次。此前呢，交通运输部预计中秋3天将达到6.5亿人次。昨天全国铁路客流继续保持高位运行，预计发送旅客为130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为644列，多地开行赏景列车，满足旅客假期出行需求。
2: 公路方面，出行以中短途为主，近郊游、乡村游等城市周边出行较多。民航昨天预计运输旅客191万人次，大城市航空客流保持高位，特色旅游城市客流快速增长。水路昨天预计共发送旅客115万人次，省内游、本地游客流显著上升。
1: 今天国铁太原局预计发送旅客超37万人次。为了应对返程高峰，铁路方面采取加开临时旅客列车、动车组、重联运行等方式，满足旅客的出行需求。
2: 吉林省吉林市松花江穿城而过，中秋假期的夜晚，江面开阔，月色倒映，是江城独有的团圆景致。来看总台记者昨晚发自松花江畔的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吉林市的松江中路，此刻江风拂面，耳旁是月声人声，眼前是灯火月色，岸上已经非常热闹了。中秋假期啊，这里的活动各具特色，在滨江步道上打造了10多处的本地非遗展示区，可以说啊，像一条露天的文化长廊，吸引了很多市民和游客。那在我身旁的就是吉林市知名的面人湖非遗技艺传承人，现在正在进行现场制作。那我们先来看看刚刚完成的嫦娥奔月，您看，衣带当风，身姿轻盈，仿佛要从指尖飞向月宫了，非常的灵动。那现在传承人正在塑形的是一只玉兔，看样子已经基本成型了。我们来看，耳朵一竖，身形一圆，透着憨态，一捏一揉，中秋团圆的寓意啊，就被融进了方寸的面人当中。我们在一步前行，剪纸的非遗技艺传承人现在也正在伏案运剪，以剪刀做笔，红纸做卷。那在这个时间段啊，古风巡游也正在上演当中，古装的这些装扮和现代化的城市场景相交错，演艺人员呢也会和市民游客互动，进行灯谜的猜解以及还有中秋知识的这些解答。那答对了之后呢，就会获得一份月饼。游船正缓缓驶过，那两岸的灯火也倒映在了水中，游船上中秋拜月仪式也正式开始了。舞蹈嫦娥奔月把人们的思绪带回到了古老的神话，游客乘坐游船和快艇，伴着江风体验江上赏月，最值得期待的惊喜就在游船附近。大家看，一轮直径2米多的人造月亮，现在正由无人机吊起，徐徐上升到30米高空，与天际圆月遥遥相对，上演双月同辉。科技把月亮请到江面上，浪漫就被放大了。天上一个月亮，江上一个月亮，游客的手机里还装着第三个月亮。在吉林市松花江穿城而过，这里也打造了松江中路沿江景观带，全长2.2公里，是欣赏松花江景色的重要区域，也是江城文化活动的露天舞台，会不定期地推出像音乐演出、民俗展演、露天电影等文化惠民活动。那为了丰富市民和游客的出行体验，吉林市也打造了水陆联动沉浸式的夜游模式，强化城区与松花湖等景区、美食街区、文博场馆进行联动，推出夜游打卡路线和联票套票。 针对节假日客流高峰啊，当地也加密了重要观景带周边的公交线路班次，设置临时停车引导和交通疏导点位，在重点江段和人员密集的区域安排专人值守，也设置了很多便民的服务点，来方便游客和市民在夜间出行。
1: 宁夏固原市的隆德县一直以来呢，都有着佳节赏花灯的民俗。
2: 今年中秋节，大家不仅能赏花灯，还能做花灯、品花馍。来看总台记者昨晚的探访。
4: 此刻我就位于宁夏固原市隆德县的山海龙干城，这里正在举办着中秋民俗活动。通过镜头可以看到，随着夜色降临，花灯点亮，现场可以说是灯火璀璨，非常的漂亮。每逢佳节，隆德都有着赏花灯的习俗。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建筑叫做老县衙，始建于清朝的中期，距今已经有接近300年的历史了。那在城墙之内一共有60组非常精美的花灯。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在现场看到的所有花灯都是由隆德当地的花灯艺人纯手工扎制的。那我们开始说到了隆德有赏花灯的这个传统。实际上，隆德制作花灯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西汉时期。当时这里主要做的是一些小型的宫灯，但是作用就是用来烘托喜庆的节日氛围。现在作为中国花灯艺术在西北地区的一个主要流派，隆德花灯还融合了像剪纸、刺绣、书法等各种艺术的元素。现在隆德不仅是传承了，还创新了千年花灯制作技艺，让花灯成为了增收的一个特色产业。现在的年产值已经超过了2000万元。在中秋佳节期间，大家在这儿不仅能够赏花灯，还能亲自参与到花灯的制作中，做一盏属于自己的中秋花灯。在这儿我们可以看到当地的花灯厂在这里设置了花灯的制作摊位，大家在这儿可以亲自上手塑塑形、上上色。如果我们说花灯和圆月是共同点亮了中秋的夜晚，那我们在这个单位可以看到一份份这个花馍里面藏的就是中秋的烟火气。在隆德，团圆的餐桌上一定少不了特色面食花馍。我们也可以看到在电厂摊位上有包括花馍在内的各种小吃。可以看这些花馍啊，虽然花纹形状各有不同，但都绕不开一个圆字儿。这个圆说的既是花馍的形状是圆形的，说的也是人们对于团圆相聚的期盼和祝福。有了花灯和花馍，在中秋佳节一定少不了的还有月饼。在现场大家可以领取到各种口味的月饼，并且可以一边品尝一边欣赏精美的花灯和非常精彩的文艺表演。在假期期间，每天基于隆德历史编排的沉浸式情景剧都将在这里上演，大家可以跟随着情节一起穿越回历史，来了解这片历史悠久土地的魅力。
1: 这个中秋，四川各地把传统文化融入夜游场景，以光影演绎等形式打造特色活动。
2: 从宜宾李庄古镇到成都天府双塔，传统文化与现代光影相遇，为月夜增添了别样的浪漫与诗意。
5: 夜幕降临，在四川宜宾李庄古镇景区，古建与水岸化作天然舞台，全息光影配合真人演出，拜月古礼在光影下更具观赏性。同时，古镇内还推出了花船巡游、凤凰无人机表演等精彩活动，从白天持续至深夜。古镇内的特色汉服妆造店生意火爆，游客穿行在灯影长街中，体验步步入画的浪漫。
6: 我做了一个妆照，这边像进入了画一样，就非常好看。
5: 在四川成都市高新区天府双塔，灯光璀璨，双塔化作巨型诗笺，5.2万平方米的城市巨幕上，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等经典诗句依次呈现，不少市民游客驻足欣赏，拍照留念。除了经典古诗词，本次光影秀还面向大众征集市民原创诗作，入选后会出现在双塔上。 字里行间既有万家团圆、亲友安康的真挚祝愿，也有青年扎根荣城、逐梦奋进的时代心声。传统诗词与现代光影在城市中交融，让中秋诗意有了更加鲜活的表达。
1: 今年中秋国庆期间，电影市场呢共有超过20部中外新片集中上映，涵盖悬疑、喜剧、合家欢、动画等多种类型。
2: 目前中秋档电影全国总票房已突破2亿元，赢得不错票房成绩的同时，也赢得了广大观众的认可与好评。
5: 中秋假期，院线佳片轮番登场，多部档期新片上映后取得不错票房成绩。欢迎来龙餐馆、八仙等影片也持续热映，各地影院迎来观影客流高峰。多部影片凭借悬疑剧情、历史题材等不同类型，吸引观众走进影院观影。
7: 平时上班比较忙，约个朋友过来看个电影放松一下，感觉今年上映的电影片子也比较多，有好多选择，感觉质量都很不错。
5: 中秋档上映的新片中，历史史诗《敦煌英雄》讲述沙州军民归唐的家国故事，悬疑力作《老江湖》上演正邪博弈，国风动画《红孩儿火焰山之王》演绎神话冒险，不同题材各具特色，适配不同观影群体，充分满足多样化观影需求。
8: 今年中秋档片子选择特别丰富，题材跨度也很大，像《老江湖》《敦煌英雄》，我俩都觉得挺不错的。今天打算跟闺蜜先看《老江湖》，明天再看《敦煌英雄》。
9: 我刚看完的是《敦煌英雄》出来，这个影片制作得很好，我感觉，而且服化道也尽量还原了晚唐时期的那种风貌。
1: 中秋档电影市场热度走高，一方面得益于优质影片集中供给，而另一方面呢，也折射出了文化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2: 电影消费进一步带动商圈、餐饮等配套业态升温，有效激活假日经济，持续为文旅消费注入新动能。
5: 中秋观影已经成为家庭团圆的固定项目，不少观众表示，假期里观影、逛商圈、吃美食，这样的休闲组合充实又舒适。
10: 今年中秋上映的片子类型很多，既有适合老人孩子一起看的动画，也有厚重的历史大片，趁着中秋假期，一家人一起来看电影，团圆过节的氛围感特别好。
5: 面对这波观影热潮，不少影院提前规划，增加每日排片数量，延长营业时段，优先加开黄金时段和合家欢电影场次，满足观众不同层次的观影需求。
11: 我们的排片量较平日提升了30%左右，会根据预售情况灵活调配场次，像热门影片黄

0: 黄金时间段上座率能达到70%以上。今年的假期影片类型非常丰富，青年群体和家庭观众是这个观影主力。
1: 中秋档期，早上和下午的场次的话，一般拍儿童电影比较多。然后到晚上的场次的话，我们国产电影的话，就是老江湖比较受大家的欢迎。
2: 整个假期的人流量呢，和影片的一个售卖情况呢，都是非常火爆的。上映的几部国产影片也都是非常精彩的。整体的一个国产片的集中上映呢，对我们的票房有很大的帮助。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格力全能网冷凝机，一台会制冷的多用凝机。
5: 格力真好。
4: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6: 前年国夏的气候湿润，光照足，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7: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金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8: 妈妈开心。
3: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9: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纷繁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0: 好，朝闻天下，我们新闻继续。昨天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结束了4天的激烈比拼，全球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技能高手围绕64个比赛项目完成精彩对决。
11: 和体育竞赛逐项轮番登场不同，世界技能大赛是同时开赛的，4天之内完成全部的比拼。走进上海国家会展中心，就能看到全球手艺人同台过招。
12: 烹饪比赛现场，选手要在4天16小时内做出4道菜，共16份菜品。为什么一道菜要做好几份？因为顶级职业厨师盘盘出品的味道、配菜、装饰、呈现都要在一个基准线，才算完美作品。这是餐厅服务项目的比赛现场，烹饪和餐厅服务两个不同的项目，却在这里紧紧地连在一起。烹饪项目的菜品由这里的选手来呈现，上菜、斟酒与客人交流，全是餐厅服务项目选手要完成的。餐桌上坐着提前预约的普通观众，他们凭证入座，在这儿用餐不只是品尝美食。虽然观众不参与评分，但他们与服务人员的互动交流正是考题的一部分。
13: 大家能注意到，在我们的眼前有很多穿着深色西装的男士，他们手里拿着打分牌，所有的这种细节都纳入到非常敏感的裁判的观察当中，然后最后来完成这样的一个打分。
12: 砌筑项目赛场的人气大概仅次于烹饪比赛，对于观众来说，这个传统项目能够更加直观看出水平。不少干了多年的老手艺人都很惊讶，这些不到22岁的年轻人的水平。砌砖也能出世界冠军，世界技能大赛砌筑项目是速度、精度、审美、耐力与临场应变能力的综合考验，生产生活需要什么就比什么。世界技能大赛。

0: 市场需求的发展趋势。
1: 在这个两年前新增的项目里，中国队成绩优异，上一届不仅拿到了金牌，而且两个选手拿到了整个大赛中的最高分，获得了每届唯一的阿尔伯特维达奖。这是以世界技能大赛创始人名字命名的奖项，可以说是冠军中的冠军。本届有七个新增项目，每一个都对着世界各国正在加速的产业方向，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数字媒体设计等，一一对应低空经济、数字经济、智能制造。这64个项目的演变正在越来越贴近产业的真实需求。我国现有技能劳动者总量超过2.2亿人，其中高技能人才达到7200万人。
2: 你特想看到什么？
3: 这边的所有东西都令我感到向往，我什么都想看一下。
2: 嗯，想没想过我将来有机会也参加这种大赛？
3: 我觉得这是我们中职生的崇高伟大理想，每个人都应该去向这个方面努力。
1: 这几天在比赛现场，很容易看到一对又一对来自上海市各个职业院校的年轻学子前来观摩。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这不再是奖杯上的励志标语，而是每一个年轻人通过努力实现的人生选择。
4: 这几天啊，世界技能博览会上有一处地方呢，始终是人气不减，那就是面向青少年的技能体验课堂。
5: 在这里，孩子们学习上手体验了一门又一门的技能。
6: 那我接下来要走进的就是一个面向青少年的技能体验课堂。那可以看到我身后大家正专注于自己手中的操作，现在进行的就是 LED 微型电路链接的课程。那其实这节课啊，依托的就是我手中的这个新型电路板。指导老师刚刚告诉我，需要把每个元器件精准的焊接在电路板之上，那就可以打造出一个可触碰点亮的交互式闪光灯系统。那大家在这个过程中需要保持高度的集中，稍不留神就可能虚焊。那看刚刚的这个灯已经被我们点亮了。那其实在本次博览会期间，这里还设置了不同主题的课程来对标世赛未来发展趋势，覆盖绿色低碳、数字科技、前沿技术等多个领域。比如机甲操控与对抗，锻炼的就是工程思维和团队协作；航模制作及飞行探索，则是带孩子们走进航空航天与未来制造。走出课堂之后，就是最特别的风景。看我身旁所展示的，就是以上海四座地标建筑为原型的创作，都是老师和孩子们在博览会期间共同打造的。那可以看到旁边的模型，它是以传统的竹编为主体，这也显示了传统手工艺的精巧。而半透明的阳光板呢，则是显示了环保与科技在指尖相互碰撞。它最顶层的是用咖啡渣 3D 打印制作而成的材料。在本届博览会上，从川江粤海的高铁盾构机，到翱翔蓝天的国产大飞机，再到追寻清洁能源的托卡马克装置，大国重器接连亮相。那他们也正是一代又一代技能人才接力打磨的成果。我们在课堂上种下的种子，或许就能播撒出下一届世赛的选手。
4: 今天是第69个国际聋人日。据推算，我国约有2.2亿人患有听力损失，60岁以上人群听力损失现患率约为45%。
5: 不少老人在听力刚出现减退时，往往选择忍耐。很多老人从听不清慢慢变得不愿交流，回避社交。我们该怎样和听力减退的人群好好沟通？朝闻健康一起来了解。
7: 老人他的听力在衰退，不影响语言的能力，那时间久了以后，他的情绪认知，大脑的认知能力下来了，情感中枢也变了，变得易怒、不自信、脆弱，甚至出现焦虑，有的就出现抑郁，表现出来呢，脾气很暴躁，不愿意沟通。
8: 专家介绍，听力干预并不是只买一台助听器那么简单，先做耳科与听力学评估，查明听力退化的原因。助听器、人工耳蜗、远程麦克风等方式都有不同的适应症，佩戴后要定期到医院进行调试，并不是一劳永逸。
9: 一般的时候那个调试的话呢，我们是对于初期试戴的时候呢要频繁一些，还有一些细节掌握的不是那么好，也要做一些调试。调试就是要看哪些声音听得好，哪些声音

0: 今天的不好，再有针对性的来进行一个调试和解决。然后适应期过了之后，就半年或者一年，这是一个常规的一个复诊，这一点也很重要，就是因为随着年龄增长，我们听力有可能会变化呀，所以半年到一年进行一个调试。
1: 专家介绍，助听器佩戴存在不少误区，
2: 日常使用有哪些需要留意的地方呢？一起来了解。
3: 听力退化不严重，还能听到，就不需要佩戴助听器。
4: 我们双侧的耳朵听到信号传到这个中枢，这个中枢听到收到信号以后吧，会给我们的耳朵两边给它一些营养物质，神经营养因子。当你的信号传不上去，那大脑不分泌这些营养物质，而耳朵呢收不到这些营养物质，它越来越差，这是个恶性的循环。那你一旦听到了，拿助听器听到了，哎，我能听，能传递上去，大脑再给你营养物质，所以两边它是一个良性的循环。
3: 一个人在家或者不需要沟通的时候，就可以不用佩戴助听器。
0: 在安静的环境也要戴的，这样的话呢，就让各种声音都听到。我们要把声音输送到大脑，大脑来决定这声音重要还不重要。对于老人来说，这一点也很重要，尤其是自己在家的，即使不沟通，所有这些声音我们是都要听的。
1: 地铁轰鸣、耳机追剧、健身房的动感音乐等等，各类的噪声时刻环绕在我们的身边。
2: 对不少年轻人而言，听力损伤往往不是突发巨响而造成的，而是日复一日不断透支耳朵的安全收听时长。
1: 那么该如何正确的用耳护耳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3: 声音越大，安全暴露的时间就越短，声音强度每增加三分贝，建议暴露时间要减少一半，80分贝每周不超过40小时，85分贝每天不超过8小时，90分贝每天不超过2.5小时，100分贝每天不超过15分钟。日常可记两个信号，在环境里必须提高嗓门才能对话，多半已在85分贝上下。摘下耳机后出现耳鸣耳闷，就是耳朵欠费提醒。
1: 不少人呢一觉睡醒呢，发现单侧的耳朵发闷，听东西模糊，会常误以为是上火疲劳或者是耳石堵塞，想着休息一下就能够好转。
2: 但专家提醒，这种突发听力下降很可能是突发性耳聋，也被称作耳中风，属于耳鼻喉科的急症，发病急，损伤不可逆。如今啊，年轻人发病也是逐渐增多，该病救治窗口期很短，每拖延一天，听力恢复的概率就会明显降低。
3: 临床数据显示，秃聋患者年轻化趋势显著，20至35岁群体熬夜、高压工作、长期用耳机的中青年已经成为高发人群。
4: 长期高强度的这个集中精力的工作，导致内耳的循环出现了问题，非常容易出现临时的缺血，甚至临时的血栓形成，那就会出现突发性耳聋。
3: 突发性耳聋指突然出现的感音神经性听力损失，大多为单侧耳朵发病，几分钟到数小时内听力骤降，发病十分隐匿，进展迅速。除了听力突然下降，突发性耳聋还有典型预警信号，比如单侧耳鸣、耳朵发闷发胀，部分人群还会伴随头晕、恶心等症状。
4: 我们通常这个突发性耳聋啊，指的就是72小时之内发生的相邻的两个频率出现啊20分贝的听力下降，它就像我们的心梗是一个道理的。最短的时间到医院去用上药，一旦错过72小时或者更长的时间，再治愈的可能性就打了好大一个折扣。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品淮南牛肉汤，就选菊生南。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6: 敖汉旗，古色古香。五韵悠长，熬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熬汉小米专属标识。

0: 客山东，好品山东。掌握天下国际方面的消息，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6号报道显示，伊朗总统佩泽基奇扬在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目前正在伊朗与美国之间斡旋。他强调，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只能够通过谈判来解决，而非动用武力。当各条通道对伊朗关闭时，关闭海峡是自然反应。
1: 佩泽西西扬还表示，鉴于美伦谈判后美国都会发动袭击并实施制裁，伊朗不再信任与美国的对话。提到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之间的冲突，佩泽西西扬说，伊朗可以协助解决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争端，伊朗不会成为挑起战争的人。
0: 当地时间的26号，根据巴勒斯坦媒体的报道显示，以色列军队当天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袭击，目前已经造成2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外有多人受伤，伤者当中包括儿童。以方对此暂无回应。
1: 当地时间26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早些时候对黎巴嫩南部一处黎巴嫩真主党武器储存设施发动了空袭，黎真主党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0: 俄乌局势方面，俄罗斯国防部26号发布战报显示，在过去24小时，俄军控制了苏梅地区以及哈尔科夫地区共3处居民点。战报显示，俄军在152个区域对乌军的交通基础设施目标、乌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实施打击。俄军还打击了位于基辅市的一处数据处理中心，该中心为乌武装部队提供移动互联网和星链卫星通信系统运行支持。截至26号的8点钟，俄防空部队在比尔格鲁德州、布良斯克州等地以及黑海上空击落了645架乌无人机。
1: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6号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共发生205次战斗。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俄方3个无人机指挥和发射点、6套火炮系统以及1个弹药库。过去一天，在北斯洛伯兰斯克、南斯洛伯兰斯克、库尔斯克等方向对俄军发动多次进攻。
0: 当地时间的26号，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当中发言，谴责美国数十年来对古巴的持续封锁，称这一行为是集体惩罚，目的是在古巴引发一场人道主义危机。
2: En Cuba, como es conocido,encaramos una agresión multidimensional del gobierno de Estados Unidos, una hostilidad permanente, abusiva y despiadada que dura ya casi 7 décadas. Desde enero de 2026 se ha intensificado y vuelto más cruel y peligrosa con el establecimiento de un bloqueo energético que por vía de la intimidación y la coerción prohíbe a todos los países la exportación de combustibles a Cuba, lo que equivale a un bloqueo naval tipificado en el derecho internacional como un acto de guerra.
3: 罗德里格斯强调，古巴是一个和平的国家，美国称古巴是威胁，纯属无稽之谈。他同时表示，古巴对美国不构成威胁，并随时准备在主权平等和尊重国际法的基础上与美国进行对话。
2: Siempre hemos estado y seguimos dispuestos al diálogo con el gobierno de Estados Unidos para intentar encontrar solución a las diferencias bilaterales sobre las bases de seriedad, respeto, igualdad soberana, observancia del derecho internacional sin injerencia en los asuntos internos ni precondiciones.
1: 第15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大会于26号在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开幕，来自119个国家的40多位司法部长及5100多名代表出席本届大会。大会通过了阿布扎比宣言，为数字时代的全球犯罪治理划定了框架。
3: 本届大会以在数字时代保护人类与地球为主题，重点关注利用网络技术

0: 技术及人工智能打击新型跨国犯罪，推动司法系统数字化转型。本届大会吸纳了大量青年参会，通过的阿布扎比宣言呼吁各国加强国际司法合作，利用科技与早期干预手段防范犯罪。大会期间，中国代表团全面展示了在未成年人保护、法律援助以及刑事司法改革领域的实践经验。中国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通过专门教育、社区矫正和法律援助，努力让罪错未成年人重回正确航道。在预防青年犯罪与推动法律援助等关键领域，中国长期以来与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保持着紧密而务实的合作，并发挥着积极的引导作用。
1: Some programming that UNODC is doing in partnership with the Ministry of Justice of China has enabled us to share these experiences, to work with youth in schools, in communities, through sports, as ways of building up the life skills that they need to be able to understand the risks, to think and, you know, and make good decisions for their futures, and in that way, create resilience in amongst youth and in their communities to be able to, prevent this kind of crime from happening.
2: China has been an absolutely vital partner, I have to say, in terms of the area of legal aid. It's been our, you know, our primary partner that we've been able to develop this work with.
3: 聚焦青年预防犯罪，倡导司法包容与刑事改革。在本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大会上，中国通过分享相关领域的实践经验，向世界展示了预防犯罪的东方智慧，也为推进全球司法现代化与多边合作贡献了务实力量。总台记者安联球阿布扎比报道。
4: 位于希腊雅典市中心雅典卫城附近的一栋楼房25号发生了爆炸，截至当地时间的26号下午，救援人员也在该建筑物内发现了6具遗体。
5: 我们现在呢就来到了爆炸的现场，这里已经被警方封锁。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有大型的救援设备正在这里进行挖掘。据我们了解到呢，发生爆炸的建筑已经倒塌，它周围的多栋建筑也受到了爆炸的波及，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损坏。
0: 据希腊国家电视台等媒体报道，遇难的6人中有4人为美国游客，另有一名希腊人和一名英国人。有消息称，此次爆炸可能与天然气泄漏有关，但该消息尚未得到证实。有关方面仍在对爆炸原因进行调查。
6: 当地媒体26号报道，刚果金一架小型军用飞机25号在该国西南部宽果省首府肯盖坠毁并起火，截至目前已造成17人死亡。报道称，失事飞机25号从奎鲁省基奎特市飞往首都金沙萨，在飞行途中出现技术故障，试图在肯盖迫降。
4: 受到持续强降雨的影响，泰国首都曼谷多地26号出现了道路积水，城市排水系统承受较大压力。曼谷市长当天宣布全市为洪水灾区，泰国国防部已经调集力量展开救援。
7: 我现在在曼谷市区的一处居民区附近，在过去2天，曼谷持续遭遇强降雨，导致城市排水系统承受较大压力，多条运河水位上涨，一些道路和居民区被淹，交通受到严重影响。曼谷市政府已经加强排水和救援工作，并开放多个临时安置点。
0: 受洪灾影响，泰国曼谷市市长查查西提潘26号表示，已下令曼谷学校于下周一停课，政府工作人员居家办公，以缓解交通拥堵。目前，曼谷设有233个避难所，已有近1000人登记入住。由于一些路段积水严重，部分车辆通行时发生故障，被困水中。强降雨还造成电线杆和树木倒塌。
8: 但ก็ไม่มีเหตุการณ์ที่แบบว่าหนักขนาดนี้มาก่อนกับเหตุการณ์น้ำท่วมเพราะว่าผมก็พักอยู่ข้างหลังนี่แหละแต่เพื่อนก็อยู่ข้างหลังนี่เองกับการที่เราคอยช่วยเหลือวันนี้ก็คือก็เราจากเพราะว่าเขาอยู่ฝั่งนู้นมันก็ข้ามมาฝั่งนี้ไม่ได้เราก็คอยช่วยเหลือซึ่งใช้เรืออันเนี้ยใช้เรือเล็กๆข้ามฝั่งเข้ามาเพราะว่าอย่างที่เคยเจอก็คือแบบว่าท่วมแล้วก็คือสูบน้ำแล้วก็พันแบบว่าก็แห้งโดยแค่ประมาณ1 ชั่วโมง2 ชั่วโมงแต่เนี่ย2 วันแล้ว2 วันแล้วก็มีแต่น้ำเพิ่ม พิ่มขึ้นมาเรื่อย

0: ผมก็ไม่รู้ว่าต้นน้ำหรือว่ามันอาจจะตันหรือว่าเต็มเพราะว่าระบายบางทีก็ระบายไม่ทันประมาณนั้น
1: 泰国总理府发言人26号表示，近期泰国多地强降雨对民众和游客出行造成影响，部分航班取消，造成游客滞留。泰国旅游与体育部已启动紧急应对措施。中国驻泰国使馆也发布通报，请在泰中国公民及近期拟来泰人员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密切关注天气和道路情况，妥善做好防洪防涝准备。
2: 据欧洲地中海地震中心测定，当地时间9月27号0:08，巴布亚新几内亚新不列颠地区发生5.6级地震，震源深度58千米。朝闻天下，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报主持人刘超。刘超，早上好。
3: 刘超早。
4: 早上好，我们来看天气。
3: 这几天这个北方又凉快了一些哈，那么接下来气温还会继续的下降吗？
4: 30号以后要注意有一个明显的降温。那在此之前，今后三天呢，相对来说气温还是比较稳定的。我们来看一下，这是经过三天的一个高空的气流，还是相对比较平直的。那冷空气影响是比较弱的，但是在30号以后会有更强的冷空气南下，带来明显的降温。我们先来回顾一下昨天的一个情况，这是26号的一个实况气温，北方地区基本上最高气温都是在30度以下。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当中呢，天气的感觉还是比较的平稳的。今后三天冷空气影响我国的这个强度也是比较弱的，所以说这个气温的变化幅度也不是很大。像是天津今后三天最高气温是在26度左右，不过从30号开始，随着高空槽的加深，会形成这样的一个冷涡系统。那在它的运转之下呢，会有更强的冷空气南下，影响我国中东部地区。我们来看一下30号的情况。那像天津最高气温届时会降到22度，是立秋以来气温最低的一天。哈尔滨最高气温届时也会降到14度啊，也可以说是步入深秋了，要注意及时的根据天气的变化调整着装。主持人，
2: 南方的气温有什么变化吗？
4: 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一股冷空气届时呢也会影响到南方地区，让长江中下游感受到秋凉，同时南方的高温天气也会明显的缩减。但是在此之前，也就是今后三天27、28、29这几天呢，南方啊还是会有大范围的高温天气。我们来看一下，这是今天的情况，明天高温范围还会有所扩张。像是南昌就比较典型，今后三天最高气温都是在高温的状态当中，30号最高气温降到30度出头，10月1号气温明显下降。来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
5: 北京晴，16到26摄氏度，哈尔滨晴转多云，9到18度，沈阳雷阵雨转多云，9到17度，天津多云转晴，18到27度，通辽小雨转晴，7到19度，兰州小雨转多云，12到19度，西安阴转中雨，20到26度，成都阴转阵雨，22到29度，贵阳多云，21到31度，昭通多云，17到29度，曲靖多云，18到29度，太原阴，14到26度，威海多云，19到26度，东营阴转多云，19到29度，郑州阴转小雨，20到27度，南京小雨转中雨，23到26度，泰州小雨，23到26度，武汉阵雨，23到27度，长沙晴，27到36度，南昌多云，27到35度，福州晴转多云，27到37度，南宁多云，25到33度，海口小雨转多云，26到33度，广州晴，26到35度。
6: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7: 阿拉宁波，呼你呢。
6: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山水之秀，神奇洞寨，丹霞之魂，千年灵渠，落月神宫，浪漫维州，梦萦古镇，秀甲天下，壮美广西。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朝闻天下》。
2: 更多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9月27号，星期日，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9月25号，习近平向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致贺信。当地时间9月25号，韩正在纽约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出席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
3: 9月24号，陈文清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食品安全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习近平主席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此次访美期间，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美关系定位内涵的进一步丰富将如何引领未来两国关系发展？中美此次达成的这一重要共识又释放了怎样的信号？我们一起来看专家的解读。
5: 今年5月特朗普访华，双方达成重要的共识，中美将共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是中美关系的新定位。此次习主席访美是丰富了中美关系新定位的内涵。首先说到尊重，长期以来相互尊重一直是中美关系的重要的前提，而同时中美之间求同存异是具有必要性的。求同意味着中美具有利益的公约数，扩大公约数就是做大蛋糕，而理性存异是保证中美关系稳定的重要的前提。而与此同时涉及到公平，中国一直秉持公平正义，同时在中美关系当中，中国也在强调反对以实力地位说话。而另外说到对等，我们此前注意到在美方的很多的语境当中强调对等，那么尤其涉及到经贸等领域，对等意味着尊重双方的利益，包括在降税以及经贸谈判等方面，对等是双方利益的共同体现，而并非一方以自己利益为核心，无限的扩大自身的利益，以本国利益为优先而要求对方妥协。
3: 专家表示，丰富中美关系新定位

0: 的内涵，体现出的是当前中美两国就双方关系行稳致远以及未来关系的发展正在校准方向，形成了新的共识，产生了积极的效应，这为中美关系未来发展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注入新的稳定性与确定性。
1: 第一呢，就是不断地体现出来两国关系的相互尊重的基础条件。第二呢，就在各项谈判协议的进程中啊，都要体现出了这种公平的原则和公平带来的这种价值理念。第三呢，就是两国啊，我觉得到达了一个相互的这个尊重前提下这种对等的地位。换句话说，寻找一种大国共处的新方式的这样的一种新的一个位置。就在未来的这个行为准则上和这个路线图上我们也发现这个两国元首设定了大量的可执行可操作的这个行为的准则，去夯实和落实这个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
2: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举世瞩目，意义重大。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为世界注入确定性。
3: 我认为美中两国元首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非常重要，这也体现了习主席注重的相互尊重、平等合作的原则。我们两国在多领域存在竞争，但应当是尊重彼此、互利合作的良性竞争关系。习主席在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时提到，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我认同习主席的观点，求同存异、相互理解有助于促进两国合作，这非常重要。
4: This is so important.
5: 以尊重、公平、对等为关键词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定位非常重要。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引领下，美中在相互尊重、彼此理解的基础上携手向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应对全球性挑战。听到习主席提到80多年前两国人民并肩作战的历史，我感到十分欣喜与自豪。历史和当下都凸显了美中携手合作的重要性。
6: 非常高兴听到习主席提到两国乒乓外交的历史。乒乓外交重新开启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赛场上我们是对手，赛场下我们也可以是朋友。美中关系影响着世界，全世界都在期待我们在两国领导人引领下共同努力，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我相信我们能把两国关系发展好，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
7: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对全世界都具有重大意义，中美相向而行，积极探索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将促进全人类的发展进步。
3: 习主席此次访问期间，中美双方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不仅有利于中美两国，也有利于全世界。此外，中美是人工智能大国，两国领导人在会晤中讨论加强对话合作，这对全球的人工智能发展意义重大。
5: 中美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定下了基调。世界那么大，完全容得下中美两个大国共同发展。中美两国和平共处、携手合作，将使全世界受益。
3: 我认为习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是此访重要成果。两国领导人在全球治理、人工智能等多个关键议题上传递出努力建立信任、展开合作的信号。中美两国间既有竞争，也可以合作，双方找到正确相处之道，妥善处理分歧，积累互信，构筑和平，正是全世界所期待的。
8: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第11届理事会年会将于当地时间28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亚投行是由中国倡议发起、57国共同筹建的国际多边开发银行，致力于为面向未来的基础设施提供融资。年会开幕前，总台央视记者专访了亚投行行长邹佳怡，他表示，亚投行将持续加大投资力度，不断满足各成员经济体对基础设施投资的需求。

0: 投行于2016年1月正式开业运营，截至今年9月，亚投行在57个创始成员基础上，共吸收54个新成员，成员总数达到111个，遍布亚洲、欧洲、非洲、北美洲、南美洲、大洋洲等6大洲，覆盖世界81%的人口和全球65%的 GDP。最新数据显示，亚投行累计批准项目超400个。批准融资总额近800亿美元，汇集43个亚洲域内与域外成员。
1: 大家普遍关注的呢，绿色低碳转型、应对气候变化，包括清洁能源这样一些领域，很多国家都提出要建设交通走廊，包括呢公路、铁路、港口、民航这样一些交通基础设施的发展，就是要发展数字基础设施。包括用好 AI 技术带来的发展机遇。
0: 今年前三季度，亚投行已批准了近100亿美元的项目融资，预计今年的贷款规模将在去年的基础上实现稳健增长。为满足成员经济体在基础设施上的融资需求，亚投行在今年提出了投资规模翻番的未来规划。
1: 2030年，我们的年度贷款规模要翻一番。首先呢，是为了满足我们成员国的日益增长的对基础设施投资的需要，我们要根据借款国的需要来开发更多的金融产品，包括呢提供更多的货币币种的选择，包括本地融资的基础设施项目，跟其他的多边机构、双边开发机构还有私人部门来开展更多的合作，动员更多的资金呢来支持基础设施。
2: 邹佳怡表示，即将举行的亚投行第11届理事会年会是亚投行进入第二个10年后的首次理事会年会，希望通过这次年会传递出发展和合作的声音，
1: 更好地促进亚洲基础设施和区域合作，更好地促进亚洲和世界其他地区的联系，搭建一个深化国际合作和伙伴关系的平台，使得呢亚投行和我们成员国之间，亚投行和我们的发展伙伴之间呢能够进一步的深化合作，不是只有发展中国家要发展，世界所有的国家包括发达国家它都要发展，不是封闭发展，世界各国的发展它通过全球的贸易、国际投资、产业链，它会互相的连接在一起，会让市场做大，会让所有参与合作的国家都能得到更好的发展空间。
3: 展望未来，邹佳怡表示，亚投行将持续秉持多边主义，加强全球合作，创造更多的发展机会。
0: 邹佳怡表示，在当前全球环境下，发展挑战相互交织，任何一个经济体都不可能单独提供全部答案，需要加强多边合作，发挥各自专长，整合各方资源，形成支持可持续发展的合力。
1: 基础设施它本身就带有一个合作的基因，应该说呢，它是一个国家内部合作、国与国之间合作的这样一个物质基础。亚投行呢，我们就是这样一个信奉多边主义的这样一个合作平台，我们的借款国所在的地区不同，发展阶段也不同，但是呢，大家都认同我们的宗旨和使命，就是要发展基础设施，要推进区域合作和区域之间的合作，就是这样一个共同的理念，让我们大家能够走到一起。我们相信呢，就是合作会给所有的国家都创造更多的发展机会。
3: 朝闻天下更多消息，我们再来一起快速浏览。当地时间的25号，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中方发布全球发展报告2026主要观点。报告以合作增强全球发展的稳定性为主题，指出全球风险积聚，约7.8%人口面临饥饿，正在阻碍发展进程。5年来，倡议已动员230多亿美元资金，开展2000多个合作项目，获得了130多个国家和地区及国际组织支持参与。报告呼吁国际社会始终将发展置于国际议程中心，以开放合作应对共同挑战。
2: 当地时间25号，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的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抵达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开始友好访问。这是中国海军医院船首次访问塞内加尔，并将为当地民众提供医疗服务。船上有来自20多家单位的100余名医护人员，可开展60多种手术。
3: 国家税务总局的数据显示，8月份暑期出行带动服务消费持续升温，文化游带动文化服务消费销售收入同比增长了5.3%，文艺创作与表演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了31.4%。
2: 昨天，渝万高铁全线控制性工程石坨长江大桥公路桥全部完成合龙。该桥主桥长1056米，桥面距离长江江面约110米。大桥采用高铁与公路同层分幅设计，一幅为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铁，另一幅为6车道的高速公路。渝万高铁起自重庆东站，终至万州北站，线路正线全长约254公里，预计2027年全线建成通车。
3: 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获悉，位于山西吕梁的三角北区块新增煤层气探明地质储量超过了1000亿立方米，标志着我国深层煤层气勘探开发又迈出了关键一步，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增添新的底气。专家预测，到2035年，我国深层煤层气年产量将达到400亿至500亿立方米，将成为继致密气、页岩气之后，我国最现实的天然气上产阶梯资源。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5: 娃哈哈红茶，金枝玉叶，扫码迎金。运动来一瓶，聚会来一瓶，金枝玉叶扫码迎金。
4: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8次印花，吸收6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6: 多姿多彩的内蒙古，秋意正浓，这是来自大自然的盛情邀约。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7: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8: 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
9: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10: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4: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3: 朝闻天下国际方面的消息，我们先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6号的报道显示，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目前正在伊朗与美国之间斡旋。他强调，霍尔木斯海峡问题只能够通过谈判来解决，而非动用武力。当各条通道对伊朗关闭时，关闭海峡是自然反应。
2: 佩泽西西扬还表示，鉴于美伦谈判后美国都会发动袭击并实施制裁，伊朗不再信任与美国的对话。提到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之间的冲突，佩泽西西扬说，伊朗可以协助解决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争端，伊朗不会成为挑起战争的人。
3: 当地时间的26号，根据巴勒斯坦媒体的报道显示，以色列军队当天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袭击，目前已经造成了2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外有多人受伤，伤者当中包括儿童，以方对此暂无回应。
2: 当地时间26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早些时候对黎巴嫩南部一处黎巴嫩真主党武器储存设施发动了空袭。黎真主党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3: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26号发布战报显示，在过去24小时，俄军控制了苏梅地区以及哈尔科夫地区共3处居民点。战报显示，俄军在152个区域对乌交通基础设施目标、乌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实施打击。俄军还打击了位于基辅市的一处数据处理中心，该中心为乌武装部队提供移动互联网和星链卫星系统的运行支持。截至26号的8点钟，俄防空部队在比尔格鲁德州、布良斯克州等地以及黑海上空击落了645架乌无人机。
2: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6号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共发生205次战斗，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俄方3个无人机指挥和发射点、6套火炮系统以及1个弹药库。过去一天，在北斯洛伯兰斯克、南斯洛伯兰斯克、库尔斯克等方向对俄军发动多次进攻。
3: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26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当中表示，为了遏制俄罗斯，西方已然亲手摧毁了欧洲安全体系。
11: 在谈到乌克兰问题时，拉夫罗夫表示，欧洲正在竭尽全力阻挠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破坏谈判前景。他表示，西方幻想让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但这些幻想最终只会将战争挑唆者引入战略死胡同。
12: Европа делает все, чтобы помешать мирному урегулированию и сорвать перспективы переговоров, в которых многие заинтересованы, в том числе администрация Трампа. Запад накачивает украинский режим оружием. На Западе грезят нанести России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е поражение. Но эти грезы, как уже бывало много раз в прошлом, приведут в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й тупик самих поджигателей войны.
11: 拉夫罗夫同时呼吁联合国采取措施，以扭转中东及其周边地区的局势。他认为，恢复阿拉伯国家与伊朗之间的信任是解决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地区局势问题的必要条件。他强调，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及其他伊朗军政领导人遭袭身亡事件是不可接受的强权行径。此外，拉夫罗夫还表示，俄方坚持要求立刻释放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及其妻子。他还敦促解除对古巴的海上封锁，并采取经济措施改善古巴的人道主义状况。
2: 当地时间26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后，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记者会，在回答有关巴勒斯坦问题和两国方案的提问时，拉夫罗夫表示，约旦河西岸局势正在迅速恶化，以色列定居点计划可能进一步压缩建立巴勒斯坦国的空间。
3: 当地时间26号，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发言，谴责美国数十年来对古巴的持续封锁，称这一行为是集体惩罚，目的是在古巴引发一场人道主义危机。
13: En Cuba,Como es conocido, encaramos una agresión multidimensional del gobierno de Estados Unidos, una hostilidad permanente, abusiva y despiadada que dura ya casi 7 décadas. Desde enero de 2026 se ha intensificado y vuelto más cruel y peligrosa con el establecimiento de un bloqueo energético.que por vía de la intimidación y la coerción prohíbe a todos los países la exportación de combustibles a Cuba, lo que equivale a un bloqueo naval tipificado en el derecho internacional como un acto de guerra.
11: 罗德里格斯强调，古巴是一个和平的国家，美国称古巴是威胁，纯属无稽之谈。他同时表示，古巴对美国不构成威胁，并随时准备在主权平等和尊重国际法的基础上与美国进行对话。
13: Siempre hemos estado y seguimos dispuestos al diálogo con el gobierno de Estados Unidos para intentar encontrar solución a las diferencias bilaterales sobre las bases de seriedad, respeto igualdad soberana, observancia del derecho internacional, sin injerencia en los asuntos internos,

0: ni precondición。
1: 第十五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大会于26号在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开幕。来自119个国家的40多位司法部长及5100多名代表出席本届大会。大会通过了阿布扎比宣言，为数字时代的全球犯罪治理划定了框架。
2: 本届大会以在数字时代保护人类与地球为主题，重点关注利用网络技术及人工智能打击新型跨国犯罪，推动司法系统数字化转型。本届大会吸纳了大量青年参会，通过的阿布扎比宣言呼吁各国加强国际司法合作，利用科技与早期干预手段防范犯罪。大会期间，中国代表团全面展示了在未成年人保护、法律援助以及刑事司法改革领域的实践经验。中国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通过专门教育、社区矫正和法律援助，努力让罪错未成年人重回正确航道。在预防青年犯罪与推动法律援助等关键领域，中国长期以来与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保持着紧密而务实的合作，并发挥着积极的引导作用。
3: Some programming that UNODC is doing in partnership with the Ministry of Justice of China has enabled us to share these experiences, to work with youth in schools, in communities, through sports, as ways of building up the life skills that they need to be able to understand the risks, to think and, you know, and make good decisions for their futures, and in that way, create resilience in amongst youth and in their communities to be able to, prevent this kind of crime from happening.
4: China has been an absolutely vital partner, I have to say, in terms of the area of legal aid. It's been our, you know, our primary partner that we've been able to develop this work with.
5: 聚焦青年预防犯罪，倡导司法包容与刑事改革。在本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大会上，中国通过分享相关领域的实践经验，向世界展示了预防犯罪的东方智慧，也为推进全球司法现代化与多边合作贡献了务实力量。总台记者阿联酋阿布扎比报道。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7: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8: 妈妈开心。
9: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10: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11: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12: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3: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4: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5: 来看一条最新消息，今天的2:55，大熊猫平平扶霜从成都双流机场搭乘包机前往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了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在启程之前，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为两只大熊猫举办了欢送仪式。
1: 为确保两只大熊猫在美健康生活，美方在此之前积极开展场馆改造提升等各项准备，为参与新一轮合作的大熊猫创造更舒适和更安全的生活环境。中方专家同期向美方提供场馆改造技术指导，明确大熊猫场馆设施、饲养管理、食物保障、健康护理等标准要求。
16: 为了迎接这两只熊猫的去亚特兰大动物园，中美双方的专家做了大量的长期的工作，中方的专家和美国亚特兰大的专家呢，一共先后开了9次视频会议，多达60多次的这个邮件沟通，对场馆前期的设计进行了详细的讨论和充分的沟通，然后美方呢按照这个方案对场馆进行了重新的改造、提升和优化， 前后呢用了一年，花掉了600万美金。

0: 对这个场馆进行改造，具体的呢就是对室外活动场进行了一些优化，比如说以前的一些沟渠进行了填充，并且还栽种了使环境看起来更丰富的这样一些植物花卉，使环境呢看得更自然一些，对周边的这个参观的区域呢也进行了一些优化，它的室内面积呢进行了加倍的扩建，把以前的一些区域包括游客参观的一些区域全部围了进来，做成了大熊猫的室内宿舍，使它的面积呢成倍的增加了，也还提供了这个水池啊，让它呢可以纳凉冲澡嬉戏玩耍。
1: 一轮明月照千家，欢歌游赏各有差。
2: 天南地北的人们在丰富多彩的节庆活动中欢度中秋假期，共享美好生活。
3: 首都北京处处洋溢着喜庆的节日氛围，天安门广场祝福祖国巨型花篮正式亮相。
4: 提醒您，首都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3: 祝福祖国巨型花篮正式亮相。